0: 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就是此刻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推不动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来通过电话的方式反映给我们，大家一块想办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问题的解决。电话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邹城市张庄镇村家岗村的啊一位村民向我们来反映说，他女儿那个名下有一套房子，那么他呢80多了，想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再过户给女儿，然后镇上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表示不可以，来向我们咨询。确实这位这个工作人员说的有没有依据啊？是能过户啊，还是说不能啊？那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相关的跟进，然后之后我们的记者在线下也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女儿是同村人，并且名下呢已经有一套房产，这种情况下老人通常没有办法通过赠与或者是买卖的方式将房子过户给自家闺女，主要的障碍是法律规定的一户一宅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咱们的村户啊，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那女儿作为同村人，名下已经有了一套村内的房产啊，甭管村内村外，她反正是有房产了。那么再接受过户，就会形成了一户多宅，这就直接违反了我们的法律规定啊！所以是主要他碍于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一户一宅的原则啊。那么最稳妥的方式，我们也是建议这位村民朋友啊，可以向张庄镇便民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来进行一个详情咨询，或者说打12345说清楚具体的城市啊，具体到镇，再具体到村啊，希望这个12345来帮自己转接到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北京时间的8:06，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交广帮忙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8点到9点的时候，跟进大家反映过来的问题，和大家汇报我们具体的一个进展。然后线下呢，我们的记者会分多路，去帮忙进行跟进。所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像消费纠纷，或者物业扯皮，或者市政投诉，那么都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遇到的急难愁盼反映给我们电话呢为您开通了，此刻就可以拨打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前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咱们泰安的一位李先生啊，他反映工程款争议的问题。具体是什么事儿呢？就李先生的公司啊，在2024年为政府提供了评估测绘的服务。啊，他为政府提供这个服务合同的约定呢是75万元。但是审计后啊，政府将价格的款啊降到了30万元，就本来合同约定是75万，但是审计过后，政府将价格打到了30万元，但是合同价款变更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单方面的大幅降价是不是合理呢？这也是泰安李先生向我们进行咨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是先建议李先生是查阅合同条款，来确认这个计价方式和变更条件。就首先为什么从75万到了30万元，是怎么计价的？其次变更是什么条件啊？因为首先价款变更它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那么在不一致前我们就看一看，不一致的情况下看一看合同条款当中的变更条件是什么。所以先看合同，找到计价方式和这个变更条件，然后第二步呢是要求甲方来出具书面审检依据，就怎么从70万到30万呢，和详细的一个计算过程。第三步，如果说我们还是对审议的这个结果有问题，就甲方的审议结果有问题，可以申请第三方复核或者司法鉴定。然后第四步，我们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同步要求督办，比如说向市财政局或者是市住建局来投诉啊。当然第五步最后一步就是走不通了啊，必须要走这个法律程序了，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我们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不到任何的烦心事儿啊，当然遇到事儿咱们也不怕事儿，因为他在我们此刻看来哈，可能一个人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知道找哪个职能部门，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往哪走，没关系，咱们大家一块想办法。而我们交广帮忙存在的意义就是和您站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所以两部帮忙热线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交管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0，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我们两部帮忙热线此刻为您开通，在8:30前打电话通常不会排队啊。那如果说扎堆打的话呢，可能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帮忙的一个流程是什么呢？您把电话打过来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会有我们的记者老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信息记录，然后再把您的电话接进来，咱们和全省的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之后呢再将这个线索派发给我们的记者进行跟进和解决。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好物分享的板块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商城，大家都知道里面啊好东西很多，并且好价格啊，这个到处可见，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卡诗啊，它是干嘛的呢？一个进口的护发品牌，主打的就是一个字贵啊。大家如果说会去一些商超货架上看一看，它一小瓶洗发水就要好几百啊，谁舍得这么个用法呀？那么1000毫升家庭装的更别提了，朋友们啊。但是卡诗它贵在哪儿呢？它首先是进口的，它会有关税的一个影响。其次，它作为欧莱雅旗下的一个高端护肤品牌，它的价格确实会有一些溢价的空间。它的这个定位会有溢价的空间，但是人家也是实打实的有核心专利的成分，帮忙发挥护发的效果。你比如卡诗的元气浆这个系列的洗发水，特别适合那些头发软塌的朋友，干嘛呢？能帮你洗后即刻蓬松啊，站起来了瞬间啊。当然它的那个黑钻海源黑钻洗发水呢，特别适合干发或者受损的发质。你要说刚才那个适合油发的话，就是咱们的元气浆洗发水适合油头的话，那么黑钻洗发水就特别适合干发，是这个受损发质干发的首选啊。因为它能干嘛？改善炸毛啊，自带这个木质香气，你使用了以后感觉自己头发像黑绸缎似的啊。如果说您啊还是既想蓬松啊，然后又想改善这个油头，哎呀这个头发丝不太强韧，想改善断发等等现象的话，双重功效的卡诗洗发水就特别适合您。大家听得出来，我们这卡诗三大系列的洗发水哈，其中是一大系列是和干发或者受损发质，其他两种啊是适合我们的油头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您就可以看到1000毫升的卡诗超大家庭装，真的不要打几百，只要199元。元气浆和海源黑钻啊是更适合我们的油头，双重功能呢是相对来说适合我们的受损以及干枯的发质。正品保真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看到完整的链路。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就能用199元的价格买到正品的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超大的家庭装。记得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的两部热线帮忙热线为您开通了，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欢迎来自淄博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哎，那个麻烦孙女士哈，您把这个收音机给关一下，好不好？
3: 好了好了，我关了，现在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3: 我现在一个什么问题遇到一个，就是我的一个企业，我现在上班的一个企业给我们那个职工买了一个意外保险。
1: 嗯。
3: 但是呢，就是说我儿子现在出院，就是高考的时候，他那个他踢球他受伤了，他那个膝盖。
1: 嗯 嗯, 嗯。
3: 膝盖受伤以后，他现在花了一个20000多块钱需要报销。
1: 嗯，
3: 现在我提上报销的那个报销单以后，那个保险公司说报销不了，说我儿子那个条件是，就是因为我儿子高考是那个他去年就高考完了，那个没考上嘛，他今年又复读又考试，他不是全日制的孩子。
1: 您先稍等哈，孙女士，我们进一段中插，您别挂电话哈，稍后再跟您继续说。
3: 嗯，
1: 哎，好，谢谢。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 眉向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8: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8: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7: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8: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9: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为您开通2部帮忙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遇到的急事、难事、烦心事、推不动的事反映给我们，大家一块想办法帮助问题解决。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喂，你好，孙女士，您还在线吗？
10: 哎，你好，你好，我在线。
1: 哎哎哎，就是跟大伙儿再重复一下我们孙女士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她的企业帮她订了一份意外保险，然后她的儿子啊在这个踢球当中受伤，已经花费20000了，希望能够使用报销走这款保险的报销，但是呢保险方的依据是什么？他是说不能报销，但是怎么跟儿子的这个学历会挂上钩呢？喂，孙女士。
10: 哎，你好。
1: 哎，对这个保险哈，它里面这个合同条款当中是对孩子这个有什么限制吗？他是被保险人吗？
10: 他是被保险人。
1: 他是被保险人，合同上有体现。
10: 哎，对。
1: 那么体现当中又对学历有具体的一个要求吗？
10: 他就是说我看了他给我发给我的一个那个啥，但是我没见到真正的合同，因为我们企业的合同就那一份集体合同，但是他给我截个图说是那个就是说是18到23周岁，必须带全日制的孩子，才能那个报销，他这么说的。
1: 也就是合同明确原文写着将子女的保障范围限定于全日制在校生。
10: 对，我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只是知道有个意外保险，但是就是合同的那个内容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事儿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什么就是孩子，我的儿子不能报销。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前几次，就是我儿子就是前两次那个因为额度小，几百块钱，就是报销了，但是这个他说额度大，报销不了。
1: 那合同上有针对哈子女保障范围限定于全日制在校学生，那对于保障的金额有一个规定吗？他的就是还是要看咱们保险方的依据。
10: 他那个啥应该是就他给我这么回复了一个，他说那个因为你以前给你报了两次是因为你额度小，因为这个额度给你报销得我花了20000多嘛，得报销10000多，他说这个额度大，所以说就是人家调查得调查你孩子就是符合规矩，符合那个符合不符合这个要求这个报销。他说那个查了查不符合。我写什么？
1: 那么
10: 我也不知道。
1: 对，所以说您纠结的地方是他到底，他好像不太是因为仅限于全日制在校生，因为我们的儿子之前在进行小额报销的时候，也并不是全日制在校生。
10: 对。
1: 那这次肯定也不太因为是这个，更多的是因为嫌额度大了。
10: 对，所以说我不知道他是因为额度大不过报销，还是到底是前两次是因为他没核查这个我儿子的身份就报销了，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1: 对，明白您的意思，就您不知道保险公司他的这些理由站得住脚吗？
10: 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为啥。
1: 因为关键他可能不是在于这个全日制学生方面，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额度方面，要不然不可能前两次给儿子前两次进行一个小额的报销了嘛。
10: 对，报了，就也是今年。
1: 我这边呢是建议您三步哈，首先是要求这个保险公司来书面出具拒赔通知书，因为上面的一个书面的理由，它会成为我们后续投诉啊，或者说进行一个法律维权的一个关键证据。这个他们是完全有理由来为我们出面一个出具一个书面的拒赔通知书的。
10: 书面拒赔的一个那个证据是吧？
1: 对，您就说这个，您就请公司的 HR 或者说您自己对接保险部门说，哎，能不能为我出具一份拒赔通知书，我这边好进行一个参考，家里面人也是需要。然后呢咱们有一部电话是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热线，叫12378。
10: 12378。
1: 对，咱们可以向这个保险的这个监管部门，就是保险公司的监管部门来进行一个督办吧，就是咱们反映一下这个保险公司它似乎有这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因为确实之前进行一个小额的报销了，那为什么这次不能报销，我们首先是要问依据，其次看它是否有违背这个禁止反言这一项原则。
10: 我看他给我截图确实写了一个全日制的孩子那个，
1: 但那之前两次为什么没有受到这个限制却给我们进行小额报销了呢？
10: 他说那个啥呢，他说那个因为额度小他没有去调查，或者是没有去那个啥。
1: 没关系，因为对于您孙女士来说您肯定也是希望要一个依据对吧？
10: 对，
1: 那么就请他来把这所有的依据写到我们的这个书面的拒赔通知书里面。 嗯，好嘞，然后咱们吧就是再拨打1234八来进行一个询问。当然我们每天下午哈有一档节目叫有事您说话，是一档律师做客直播间的节目，同样是打0531829260或7070，您也可以向律师反映一下问题，那个看看他怎么说，要求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10: 好嘞，行，如果说孙女士您后续确实是发现，哎，他这个保险公司似乎您今天最好是查一查具体的一个条例，然后告诉我们下午做客直播间的律师，4点到5点的，然后让他根据合同里面的条例帮您来分析保险公司说的话是否有依据。
1: 如果说后续还需要我们来帮忙跟进这个代替您跟进保险公司的话，您再把电话打过来好不好？因为我们记者老师已经把您的信息全部都记录下来了。行，孙女士，
10: 好嘞，谢谢，非常感谢，
1: 谢谢您来电哈。好，刚才是我们的孙女士和我们反映保险方面的一个问题，确实保险公司因为疏于调查啊，前两次让被保险人的 孩子啊，这享受到了小额的报销，然后这次呢，这个被保险人的子女，因为报销的额度达到20000多，所以保险公司调查后啊，才说这个是要求被保险人，他的这个含保范围是全日制在校生，您的儿子不属于这个，所以前两次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那么第三次因为调查了，而且确实您儿子不是全日制在校生，所以啊，就无法让您来享受到这份意外保险。那么关于保险公司它具体签约的合同里面 内容是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我们这位孙女士来跟公司企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法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拿到我们的原文，我们来看保险公司说的话是不是有依据，我们能否又有继续使用这份意外保险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为这位孙女士建议了说下午有一档律师坐镇的法律节目哈，我们可以来给律师提供我们这件事情的概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个诉求，再一个就是合同里面的原文内容，请我们的律师帮我们做出更科学的一个判断。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一部热线叫1234八，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希望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职能部门来进行一个行政的调节，最终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的2部帮忙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为您开通，电话您记好了，希望永远都用不到，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您的电话，把您的基本信息以及诉求记录下来，然后线下再由我们的记者进行跟进，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帮您一块把事情给他办好了，让您可以把心给放下来。电话是0531829260，0531829270，053182927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好物分享的板块，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您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上线了兰蔻小白管，这是一款防晒，还有娇韵诗双萃精华，这是一款精华。咱们先说防晒，咱不说夏天是不是需要防晒，其实一年四季它都需要防晒，甚至连阴天都需要防晒。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紫外线还是这个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 这个不同波段的紫外线哈，它能穿透的东西不一样，有些紫外线它就是能够穿透云层，透过玻璃，无论是车玻璃还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玻璃，还是家里的窗户的玻璃，都能够透过玻璃照到我们的脸上。它干嘛呢？会首先让您晒黑，黑色素啊是保护我们的皮肤的，但是黑色素生产不过来了，这个时候会干嘛呢？不仅变黑了，您还被晒伤了，晒伤就是让自己的皮肤产生炎症了，这非常的严重，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护肤最根本的一件事根基是什么？维护皮肤的健康啊。所以说护肤就是第一是在做美白的工作，那最重要的是在做 这个抗炎以及修护还有维系皮肤健康的工作，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 可以看到原价399元的兰蔻小白管防晒， 现在打到了299元， 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 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 就能够来看到我们的防晒产品啦。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我们两部帮忙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推不动的难题，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无论是消费方面的一些纠纷，还是市政方面的一些投诉，或者是物业方面的相关维权，都希望您啊能够知道我们的这部帮忙热线，两部帮忙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有很多的新老朋友来留言，比如说路况，或者是打卡，或者是来聊聊天气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只要是您在7点到9点钟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比如说就留下这几个字儿，打卡第几天，到了100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邀请您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呢，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在明天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明天有雷雨或阵雨。到了后天啊，还是有雨的状态，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在后天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远离低洼水域，并且在家里准备一些应急的产品，比如说充电宝，或者说饮用水充电线等等之类的应急药品保障自身的人员安全。最主要的是除了迫不得已哈，因为要上班或者要去这个上学，那么其余的时间就尽可能的咱们避免外出活动。 我们在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跟大家说上新了两款大牌的护肤产品。其中一个护肤品呢，它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另外一款呢是兰蔻小白管防晒。有人说了，为什么防晒它也被称为是护肤产品呢？它不就是防晒的一个功效吗？它没有护肤功效啊。是因为兰蔻小白管里面它真的添加了修护以及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经过太阳一晒啊，脸部就容易变得敏感泛红，甚至会刺痛，出现晒伤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就该及时止损，或者防患于未然。于是大牌的美妆它往往不仅会做到添加核心的防晒成分，更主要的是给你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方，注入抗氧化或者是修护的成分，帮助你的皮肤来这个减缓那些日光带来的强刺激。兰蔻小白管它有三大亮点，朋友们。首先呢，第一点是好推开啊，能快速的成膜啊，让你快速的上妆，并且不会导致搓泥、假面或者浮粉或者卡纹啊。再者是它能够有一点点的增白的效果，打造珠光感啊，就让您的肤色看起来非常健康。你说它增白了吧，也没有，但是您的皮肤就是变得白一点、亮了一点。第三点是它能护肤嘛啊，在发挥护肤这个防晒功效之余，也能帮您做好护肤的工作。兰蔻小白管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都知道在专柜里面要大几百，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要299元，顺丰包邮，24小时内急速发货。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全程可以溯源，品质靠谱。想选购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当然您在这里哈也能看到我们刚才说到的精华。精华大家都知道浓缩的就是精华，所以精华在水啊、面霜啊、乳液呀这些品类当中算是最贵的一档这个品类了啊。精华是因为它里面确实1%添加的都是有效的护肤成分，它没有给你堆砌大量的水或者堆砌一些这个化学成分。人家添加就把有效的添加进去。那么娇韵诗双萃精华有什么用呢？首先它很润，它是水和油同补，所以它叫双萃精华嘛，双萃精华。如果说您是干皮的话，我认为需要以油养肤了，朋友们啊，这个如果你再加上您爱熬夜不爱喝水，然后爱吃油的辣的，又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的话，那么我们的皮肤状态相对来说会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护肤工作在这个夏天必须得做起来了，因为夏天我们还要防晒呢，如果防晒也不做，护肤也不做，就容易老得会更快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皮肤也会没有那么健康。所以如果您需要精华的话，我们这里娇韵诗双萃精华不仅是润啊，油养肤，更重要的是它能抗氧化，抵抗这些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氧化性损伤，既是抗老，同时也是在抗黄气。如果您是干皮，那么真的可以关注这款维稳加抗老集于一体的精华，原价呢是1390元。娇韵诗双萃精华正装啊，在我们这里只要599元，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怎么购买呢？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两个字原价1390元的娇韵诗双萃正品套装啊，正装是在我们这里只要599元。精华产品啊，是用在水之后、面霜之前。如果您有需要的话，那么在我们这里就可以购买啦。所有的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宽 APP 来进行查验，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购买啦。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接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40，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接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就是此刻我们为您开通了2部帮忙热线，希望大家都用不到啊。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记住这2部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么在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市民朋友的反映啊，他是说啊，在这个一些济南的路段发现了严重违规停车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恶意的来遮挡自己的号牌，再者说甚至会停到红绿灯底下啊。那么我们就建议这位市民朋友有3种的线上兼线下的一个维权方式。首先第一步，线上就是可以来拨打122交通报警电话，我们举报遮挡号牌等等违规的行为，比如说他能停在红绿灯底下，咨询一下是为什么，又能怎么改变。然后同步呢，我们也可以向这个济南交警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使用它的违法举报功能来上传相关的证据。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发现现象，不仅要反映给我们，更重要的是您能够随手拍下来，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来拍下来这些违法的行为，当做证据我们先固定下来，再进行一个上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区的交警大队去向他们反映，希望他们能够加强那一片区域的巡逻执法和电子抓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兼顾着啊，如果说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向区城管局或者街道办反映，要求他们针对这个小巷进行，针对当地的这个街道啊进行一个精细化的治理。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路面上的执法权，但是在治安方面也可以提供到一个协同监管的效果。当然最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心态啊，来做好我们的市民。怎么做呢？其实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啊，遵守我们的城市管理条例啊，能够以尽可能利他的形式生活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在昨天诸城市的一位村民朋友啊，他跟我们反映了什么情况呢？就是他80了啊，他旗下有一个，他名下有一套房产，他想过户给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女儿呢作为同村人并且名下呢也已经有了一套房产，于是镇上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表示不可以。这位村民朋友就问，那是不行吗啊？后来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查复，发现确实这个镇工作人员表示不能过户，人家可能还真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因为首先是一户一宅，法律就是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那么女儿名下已经有房产了，即便户口还在村里啊，确实是同村人员，但是也可能因为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导致没有办法过户。当然具体真的能不能过户，我觉得还是要比如说咨询当地的不动产啊，这个便民服务中心的不动产登记窗口来进行一个详情的咨询，或者是您就拨打12315来说清楚自己的诉求，要求他帮我们来转接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此时此刻8:44啊，我们的交广帮忙正在进行当中。在节目中我们是一块儿和您来面对问题啊，倾听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处。那么线下呢，我们会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跟进啊，同时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来向各位同步汇报相关的进展。所以如果您有需要，想要要求我们一起来和您面对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的话，电话您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7: 都是对青年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9: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年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北京时间的8:47，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交广帮忙的两部帮忙热线持续为您开通，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什么事儿可能您需要到我们呢？就是您对接了职能部门，但是问题还是卡在那儿了，最终没有解决。那么就欢迎您啊，把问题通过电话的方式反映给我们，咱们一块儿来面对。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来自济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3: 哎，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10: 我有个在滴滴平台上有一个订单，2023年10月30号这个订单，到现在乘客没付款，我反映了2年多一直没解决。
3: 就是您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这件事儿。
10: 反映过一次。前两周，
3: 作为23年的一个订单，对不对？
10: 对。
3: 然后他是您是希望撤销这个扣除服务分的操作？
10: 我让。
3: 您是希望这个乘客来这个付上钱，或者由平台垫付？
10: 对，就我就这两个要求，
3: 明白。您现在后续有对接过这个运营公司或者是大平台吗？
10: 我就是打过1、2、3次，我这2年多，这不是咱这个平台。
3: 我记得您的事儿，然后就好像是这个平台是当年他没有垫付这项政策。
10: 对。
3: 那么事情就卡在这儿了，没有人垫付，乘客又不付，我们拿不到这笔钱，然后就掉在这个空里。
10: 对，这个时间那么长，我这现在每天都找平台，就说让我耐心等待，联系不上乘客，到现在就是乘客。
3: 那您有没有跟平台说，当初没有垫付的这个政策出现，那现在可以垫付，那能不能依照现在的这个规则来帮我进行提前垫付呢？
10: 他不行，他说没有。
3: 那现在可能问题就在于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运营公司或者平台的它的具体的条例里面，针对乘客拒不付款，然后平台也没有垫付这个政策，那么对于我们的司机一个保障措施是什么？
10: 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嘛，我一直就反映，
3: 是是是，也是向您提前说声抱歉赵先生，因为他为什么您反映了一两周他还是没有记者来进行跟您一个沟通，因为确实他那么多的问题哈都在排队，然后我们的记者是有限的，他肯定是跟进完这个事儿他才跟进那个事儿，确实是耽误了，但是您放心，今天我们对您的这个事儿哈，我们会调取出来这个信息，然后进行一个加急， 要求我们的记者来进行一个加急的跟进，好不好？
10: 好嘞，谢谢，
3: 对，然后呢也辛苦您什么呢，可以同步的联系一下12328，因为这个是咱们网约车行业的主管部门，就是交通运输部门，12328是吧？对，12328，您就说您的诉求以及问当初 平台不垫付，然后现在乘客又始终联系不到，我该如何来获得该属于我的这笔费用呢？对，这样快3年了，都12分3年了，我这2年多就没听着，这不是打1234，我这不是给平台打电话，他就到现在就给我联系帮乘客，就说让我耐心等待。其实哈，无论是联系1234还是联系刚才交通运输服务热线，就是1228，可能最终受理后回馈您信息的还是平台，就是对吧，还是咱们的网约车平台，但是呢这些职能部门的督办吧，它能起到加大压力的一个效果，对吧？
10: 然后还有一个条线路，就是您可以打12315，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因为这个也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与用户之间的争议。你看咱们属于他们平台，就是属于合作关系。
3: 1235，1235，他这个对，1238什么八是吧？1238，您首先打这个1238。
10: 28，这2个电话啊，对，因为1238就是交通部门的一个运输服务热线，我们就问问现在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保障我们司机在这个乘客拒不付款时候的一个规章制度，对不对？咱们拿着这个制度再去追问。对啊，我一直让我耐心等待联系帮乘客，他就说光打了电话了，就是
3: 三年了，然后钱一共是多少来着？
10: 51块多钱。
3: 51块多，是是是。当年的那个订单以及没有付款的这个截图您都有？
10: 我没有，它是这么时间这么长了，它不给我显示这个页面上显示不出来。
3: 它不显示，那么您跟无论是1234还是平台的每一次沟通都一定要保留好这个通话记录。
10: 然后他们平台承认吗？关键是平台他承认吗？人家承认，他上头他知道，他显示他一打就打过来了，还没支付。是是是，你查不到，这样您有没有跟我们留您的注册号和这个车牌号？没有啊。
3: 那您跟我们的记者老师留一下，这样我们记者跟进的话，他联系平台他也需要用到您的这些。我的注册号就是手机号。 那您稍后把您注册平台的号以及车牌号以及这个具体订单的最好具体到日期和时间节点，行啊，然后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好吗？好了，
10: 我等您啊。后续的话，
3: 记者跟进会第一时间联系您，赵老师，我们给您进行加急，好吧？好，
10: 谢谢。
3: 好的。 我们的济南的赵先生哈，作为咱们网约车司机的一员，确实是遇到了跟广大网约车司机一样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乘客没有付钱，然后政策又没有进行一个平台提前垫付，掉空里了，那这钱该谁负责？我们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属于自己的这笔费用啊，自己挣的辛苦钱，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能有制度的保障，能有规则的保护，来让我们的网约车的整个行业变得更加的健康。 好，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点54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打上了阿拉伯数字9，因为洗发水啊人人必备啊，都得洗头发吧，尤其是一些油头朋友油头姐妹啊，在夏天的时候更需要洗了。那洗头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给我们提供价值的其实无非是一些香薰啊，让自己身心这个放下懈 背啊，整个人都放松起来了啊。还有就是洗发水，如果我们用好的，对自己身体比较好的那些产品，真的会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但是它贵呀，是吧？所以很多朋友他不舍得把钱啊花在这些地方。你看我10块钱也能买一瓶洗发水，我为什么要花大几百买一瓶洗发水呢？咱们首先哈是必须。不那么接受溢价，那么再把价格打下来之后，咱们再去看看这个品牌它到底有什么好。作为进口的欧莱雅旗下的护发品牌，卡诗呢向来是走高端路线的，所以溢价空间肯定挺大。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首先说卡诗的洗发水家庭装1000毫升啊，不要大几百，只要199元。大家可以想想，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够一家人使上好几个月，但是只要199元，您就说这钱花的值不值？无论自己用全家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那为什么选卡诗呢？因为首先它有很多的独家专利成分啊，比如卡诗旗下的元气姜系列，如果您是油头，想要让头发即刻蓬松的话，元气姜真的很适合您。还有海源黑钻系列，就适合那些受损发质或者干发的姐妹来进行一个发质像缎面一样的一个护养。双重功能呢，也是更适合那些头发油软塌的油头姐妹们啊。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尝试一把好东西，就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就能用199元的价格买到卡诗原价大几百的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3种系列供您选择。如果说是油头的话，选元气姜和双重功能；是干发的话，就选海源黑钻，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记得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在我们的1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头发清爽啊，头发清爽了，心情呢也要清爽。说到我们的心情好，好心情怎么样呢？就是好好睡一觉，好好吃顿饭，或者是咱们就走出去啊。去哪儿呢？别管，先走出去再说。暑假来了，大朋友也能有自己的暑假呀。因为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为您准备了4条线路，每一个月份都有线路，只是说最近这2个月的线路跟您汇报一下。首先啊，是马上10号，你今天8号嘛，马上10号就要截止提报这个签证材料的欧洲4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8月8号出发，12天4国深度游，都是主持人带队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爆满疾风团，国航直飞北京往返，我们所有的包括高铁票、机票啊，这个酒店费用、门票，还有导游费用、餐费都包含在内，26999元啊，大家可以查一查往返的机票可能都要这个数了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可以解锁行程或者报名，或者是您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一条国外线路呢是7月28号或者是8月6号出发的尼泊尔之旅啊，这趟行程先动的是价格5999元，要知道您出国了，而且全程入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呢，但是只要5999元，而且喜马拉雅的山脉是背景板，就往那一撇就看见了啊，就这么近啊。说实话，特别适合那些不想爬山，但是又想渴望看到喜马拉雅啊这个神圣感的那些朋友们来体验。7月28号或者8月6号出发去尼泊尔，5999元一位。那么我们为您定制的西北青甘大环线啊，是8月8号出发，一共是8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啊，这升级2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其余的都是4星级的酒店。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疾风团，一价全含，8月8号出发。有需要的朋友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打上旅游两个字啊，或者是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北疆三湖双飞8日游，安排在7月12号或者7月19号出发，惊爆价格啊，降了近2000元，在这个暑期那么火爆的期间内，只收7899元，双飞8日游。如果您7月12号或7月19号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去北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或者是直接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啦。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秦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
1: 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56-0640-1011，156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 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 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招募的一些情况啊，看看我们整体的这个计划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也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你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欧洲德法意瑞呢马上就要准备出发啦啊，这个一会儿下节目的时间呢还约了我们一位车友，因为要交资料了嘛已经，然后他说在我上节目之前8:40多的时候吧。

0: 我打电话说英儿你在台里吗？我说我在，我说但我要上节目了，我说大哥我十点下节目。他说那行没问题，十点之后我去找你，我给你送资料。我说可以可以啊，这个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收集资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马上我们就要送签了啊，所以说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能要再等一年了，已经基本错过了啊。昨天晚上十点多，一个老车友的姐姐还报上了两位啊，也就是说第一现在名额本身不够了，然后第二呢名额现在还有两位，反正是啊，一个是名额，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时间很紧张了，就是大家准备资料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宽松了啊。如果说你是这个相对工作比较自由的这个朋友们，可能说容易一点，包括说不带小朋友的啊可能都好说一些啊，但是带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呢手续上要繁琐一点了啊。再来讲一下我们其他的线路啊，这个我们的江峪三湖双飞八日游呢12号已经圆满的封团了，在昨天前天的一个时间就正式封团了。那我发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我每次只要什么团一封团立马的就有很多的人来问啊，这个前天12号封团之后呢，昨天大概有4、5、6、7、8个人啊，8位都在问说啊12号还有没有名额了，但是真的加不上了啊，所以说这部分的朋友呢我们就让他们考虑19号了。但是呢同样的，我的19号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考虑的时间是不是还很多呀，距离19号还有这个10来天的时间，11天的时间啊，实际上并没有很久啊，因为暑假基本上都是这个一家三口的，一家四口的，一家五口出门的啊，特别多，所以说这个名额呢转瞬即逝啊。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说我没有耐心听讲这么多英容，我想先这个打电话咨询，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这个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就是都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如果说你是想看具体的行程计划安排的朋友呢，那您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你说我想看看新疆的安排，我想看看哪的安排啊，就是清安的安排啊，我想看看尼泊尔的安排，就哪里都可以啊，您直接跟我们的小管家说您要看这个行程安排行程计划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已经看过计划了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啊，可以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呢，接下来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三条线路了啊，我们8月8号的清甘梦回敦煌啊，清甘大环线的双飞八日游，这个价格呢，我觉得是这两年清甘特别给力的一个价格，只需要6999元，是一个限时优惠啊。而且的话呢，这个行程真的特别不错，我自己很想去，但是啊，由于行程团期上面的冲突啊，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带队这一团了。但是清甘一直是我的梦啊，所以说想要替英容去追梦的朋友们哈，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清甘冲起来了，只需要6999元。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啊，秘境梵行四飞七日游啊，价格也很香，5999元。在尼泊尔境内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钻酒店。这个线路呢，其实也是我很想去的啊，就是有可能可以带个队啊，有可能可以带个队啊。这个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世界文化遗产巡礼，带大家去追这个野生动物啊，真的是深入其中感受一下。真的，这个地方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呢，应该是有机会的啊，就时间上还是比较允许的，我希望能够陪大家走一趟吧。还有我们的新疆伊犁双飞八日游啊，目前呢我们是有2个团期，8月1号和8月15号。这个行程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两年赛里木湖的爆火呀，包括说前段时间撒贝宁不是又去了那拉提嘛，所以说这条线路最近的热度呢是非常高的。我们七月份的呢已经全部封团了，六月份呢我们也是去了两团，然后我们在八月份呢也给大家开放两个团期，8月1号和8月15号。目前8月1号的报名呢是已经报了6位了啊，就别看我们这个发布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已经报了6位了啊，所以说美团限额招募呢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呢它也是真的没那么多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还有我们的盛境甘南啊，这个6日的这个纯玩团双飞啊，7月25号到7月30号，哎这个团我也可以带个队啊，我也很想去啊。价格呢是6980元每位啊，这个纯玩这个行程的话呢100%的真纯玩啊。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美好的甘南秘境的朋友们啊，也要抓紧时间了。7月25号到7月30号啊，这个名额不多啊，先到先得。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咨询也行，加微信咨询也行啊，就怎么样都可以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就好了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和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应用线路好多呀，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是吧，可选择性简直是太高了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年暑期真的给大家做了很多很丰富的行程，也非常的用心。当然呢还有到我们这个最近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线路啊，就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宋不夜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两天呢免费送门票的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的话呢，直接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每年一月南极洲 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小节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重点的讲一讲我们的这些线路了啊。这个我看后台回复青甘大环线啊，这几个关键词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这节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我们来重点讲一讲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就首先来讲的话呢，青甘大环线它是我个人会很喜欢的一个线路啊，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但我对它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叫青甘大环线呢？它不是说小环线或者怎么样呢？是因为啊，它是横跨了青海和甘肃两个省份的，所以说呢，它叫做青甘大环线，就是青海省和甘肃省这样的一个大环线。那么这条线路的话呢，它串联了祁连山脉、河西走廊啊，还有戈壁荒漠，所以说我们在这条线路上面呢，可以一次性去解锁到我们整个国家最多的这种风光、最多的这种风貌啊，也就是说湖泊呀、沙漠呀、草原呐、丹霞呀、戈壁呀等等等等啊，就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大西北它最极致的那个景色，在这儿你是全部都能够看得到的。而每年的这个七月呀、八月呀到九月份啊，就是都是青甘大环线最最黄金的旅游时间。为什么呢？第一呢，现在呢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它的气候会非常的好，它虽然有一点点的干燥啊，就是咱有啥说啥，有一点点的干燥，但是它的温度不高，而且由于它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呢它会非常的凉快。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山东朋友其实是比较怕热的，反正我挺怕热的，我已经在家每天开空调睡觉了，就比较怕热的。然后其次还有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季节，尤其是现在啊，七月份到八月份啊，就是到八月份的中上旬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青海湖畔的油菜花开了，所以说现在特别的美。当然呢，还有到祁连大草原也是进入到了它的一个全盛期。那大家都知道草原的全盛期嘛，也就七八月份两个月份啊，草原也进入了全盛期。所以说这个时间你看到的草是最绿的，雪山是最美的，云彩是最白的，当然了，湖水也是最清最清的啊。有朋友说青甘大环线真的很值得去一趟啊！我前两年去了之后，现在还想再去。其实这种地方就是可以让你念念不忘的地方吧。就我真的觉得像西藏啊、新疆啊，然后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会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其实你说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旅游比较多的地方，一个云南嘛，一个新疆嘛，一个四川，可能就是旅游它会人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说实话啊，就是云南你说风景美不美，我觉得很美，气候好不好，我觉得很好。但是呢，就是云南它不太会像，就反正对我来讲啊，就也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就它不会像新疆和西藏一样，就是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就其实我在云南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腾冲呀、宝山啊、版纳呀，然后什么昆明、大理、丽江啊，什么这些地方就不用再说多说了啊，就是我这些地方全部都去过。但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它会像新疆带给我的那种感受一样，就比如说我说我很喜欢伊犁，我每年都想要去，就是它不会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这种感受反而在新疆我觉得是很热烈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新疆的景色吧，是那种你看了还想再看啊，就是一看两看三看看不够的那一种。那当然呢，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啊，就是大西北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你既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荒凉，当然同样呢又能够感受到它像那个河西走廊时期的那种盛景，就是你能够让它在你脑海里留下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鲜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所以说当你去看到这条线路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原来当年那个样子现在这个样子，哎呦，对吧，你能够体会到这种不太容易啊，或者是这个当时的这种艰难艰辛呢、啊、当然同样的你也能够看到最美的西北一百景啊。
当然这一城里面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像青海湖啊，就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蓝宝石的地方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金黄的油菜花环绕在整个湖的四周，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水天一色哈，就是那个风光那个风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的。当然呢还有到茶卡盐湖啊，就很多人也把它称之为是茶卡盐湖，就是当然现在怎么来 讲都可以啊，你就当它是有两个名字就可以了。也是著名的被称之为是天空之镜的地方。其实前些年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啊，就大家拍的那个美美的那种倒影，尤其是做那个透明秋千的那个照片啊，全都是在这儿拍的。纯白的那个岩面啊，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它晴天特别的多嘛，基本上每天都是大晴天，就能够非常完美的倒映出蓝天白云和远 远处的那个山川啊，就那个时候你就说哇，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很纯净的感觉，因为满目都是蓝的白的绿的，对吧？你想想你这个时候穿上一袭红裙或者是一袭黄裙，就是哎呦那个景色太美了吧。 所以说这时刻啊，就是边听我讲，然后边心动，边心动，边打电话加微信啊，来查看我们行政的详情内容。我们的报名咨询最想专线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电话和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想报名的朋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或者说你想留着我们的微信，对吧？我以后备用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了，156-0640-1111，156-0640-11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有朋友说还要带我们去哪儿，其实去的地方非常多啊，就是你可以直接的来问一下我们的小管家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大宋不夜城送门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尤其是呢我们最近呢这个大宋不夜城我们除了送门票之外呢我们还送这个演出票，当然呢时间是有限的啊，时间仅限本周末啊，仅限本周末。所以说如果啊 您是这个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或者说您是这个对我们这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那此时此刻都可以这个加我们的微信了啊，这个大宋不夜城我们送门票啦，入梦水浒首批内测体验官就是你，只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这个名额免费送给大家，就不花一分钱啊。 反正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中国首个超沉浸的NPC之城啊， 就是新的演绎，新的场景，新的体验，当然新的玩法和新的业态啊，让我们一起做回宋朝人，我觉得是很值得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话呢，费用还是全免的。那我们周六啊周天啊都可以啊，报名之后呢您自由的选择团期就行了。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周六呢由我们的 美少女爱丽丝带队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有我们的车友说，爱丽丝我能不能打印两张你的照片啊，到了那儿给我签个名行吗，就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爱丽丝粉丝还是非常多的啊。 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周六跟我们出发，为什么呢？因为周六跟我们去的话呢，我们会有到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会请专业的园区讲解，然后因为我们主持人带队嘛，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些小小的伴手礼呀优惠券啊给大家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马上这不是暑期嘛，对不对，也不是不用说马上，现在就是暑期啊，这个想要跟我们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对吧，大家总想说哎呀能不能要点优惠啊， 可以没有问题啊，这个参与到我们大宋不夜城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啊，加入到我们的自驾俱乐部啊，这个我们给大家送200元的代金券，但是仅限8月31号之前使用啊，我们给大家赠送200元的现金代金券啊，仅限8月31号之前使用，多重好利，先到先得，谁抢到就是谁的了。 那么当然了，这时间呢还是欢迎大家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啊，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打电话 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包括说我们这个送这个优惠券啊，这个活动啊也是一样的啊，就包括说我们大宋不夜城的这个免门票啊也是一样的，瞌睡兔说昨天已经报名大宋不夜城了，期待于两位姐姐的相遇啊，那我们就周六见吧，周六我们一起见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因为好久没有组织我们这种省内的这种自驾游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有这种满心的这种期待在的啊。所以说此时此刻还说什么呢，我们的 电话微信啊，156-0640-1011，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有朋友说你们的微信太火爆了，我刚添加的时候显示是这个叫什么，显示是这个人添加的过于频繁了，就其实因为我们这两天做活动，所以说加我们的好友特别特别的多。那如果说您搜手机号加不上我们的好友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搜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啊，交广汉语拼音啊，加上1011，交广的汉语拼音啊，加上1011就可以了啊。您直接来搜索一下交广拼音啊，加上1011就可以了。怎么办呢？每次做活动的时候都是这么的火爆啊。当然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加入啊，这个或者说您说我不知道怎么来搜索的，没问题，您给我们打个电话啊，一会儿让我们小管家加您就可以了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是交广啊，这个鸡凹交歌王广啊，这个拼音加上1011。再来重复一下，交广的拼音啊，加上1011。有朋友问说免门票是个啥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免门票这个活动啊太合适了啊。我们最近搞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自驾俱乐部，虽然说我们之前也有啊，但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自驾俱乐部啊。然后大家呢可以申请加入到我们俱乐部的会员，然后入会的话呢是9.9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有入会礼，入会礼是什么呢？大宋不夜城的门票啊，大宋不夜城入梦水浒的演出票，200元的旅游的现金代金券啊，还有到我们的矿泉水等等啊。那当然矿泉水这个呢是这个参加到我们周末的活周六的活动才有的啊。然后门票的价值呢是160啊，旅游代金券的价值呢是200，然后9.9相当于说这个价值已经超过了300多块钱了啊，将近400块钱了。除此之外啊，就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儿，对吧？咱发个朋友圈啊，带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之后呢，9.9我们全返啊，9.9我们全返啊，就全退给大家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直接的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了啊，这个微信号码的话呢是直接搜我们的微信号啊，交广1011，交广1011啊就可以了。或者是您这个打一下这个电话啊，这个搜一下微信，搜一下这个电话号码试一试啊，因为现在显示是添加频繁，所以说看您能不能加上了。如果加不上的话呢，您就搜这个微信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交广啊，拼音加上1011，交广拼音加上1011都是可以的。其实对于这个暑期想要这个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朋友当中来，想要跟我们出去旅游的朋友来讲啊，这个特别合适啊，9.9对吧，还有200元的旅游代金券，还有大宋不夜城的这个门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啊。这个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搜这个交广1011添加了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加我们的微信啊，搜手机号搜不上呢，您就搜交广1011，交广1011就可以添加到了。

这个大家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拼音啊，交广1011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再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除了有正在招募的非常多的旅游线路之外呢，还有本周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去这个一起去我们这个大宋不夜城的活动啊，就很多很多很精彩。所以说呢，先加我们的微信啊，关注我们不迷路啊。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心动不如行动啊，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 有朋友们说，你们最近有哪些线路在招募呢？我们新疆有两条线，分别是伊犁线啊和这个阿勒泰线，就是三湖线啊，两条线。然后有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还有我们的甘南纯玩，有我们的魅力尼泊尔啊，还有到我们的悦享欧洲线路非常非常之多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加微信来了解我们的详情了啊。这个156-0640-1116156。 046-1016。如果说您加不上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话呢，您可以啊这个直接的来搜索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是交广的汉语拼音加上1011，交广的汉语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

刚有朋友这个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说这个多发点线路，我们选择一下。我们线路真的非常非常之多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呢直接的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了啊，这个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这也是我们的电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报名。然后如果说您这个加不上我们电话的这个微信的话呢，您可以搜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交广1011，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

我们明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最近添加微信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最近的节目特别火爆，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基本上都能加大几十上百个微信啊，所以说这个加的比较多。我们明天呢看看弄一个微信群的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在群里面啊跟大家来统一的解答了啊。 所以耐心的等等我们啊，我们搞一个这个进群的二维码。有朋友说电话多少来着？电话号码的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就是无论您是想参与到我们周末的省内自驾游的这个旅游活动当中来，就是我们大宋不夜城的免费门票啊，还是说呢您想要跟我们这个省外呀、国外呀、这个出境啊，就是有这些旅游项目啊，就是都可以啊，这个我们敞开怀抱欢迎大家。想要查看线路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活动详情的朋友啊，想要跟我们周末免费自驾游的朋友，这一时间都可以直接的来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 交广啊，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交广的汉语拼音啊，加上1011就可以来这个了解我们的详情了。那当然呢，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这个也可以直接的来给我们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打电话也行，您加微信也可以啊，都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的详情，但我们的名额呢也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啊，错过不再有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再重复一下吧。 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有朋友问说周末的活动谁带队，周末的活动呢是我和Alice啊，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带队的，也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会去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见面。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这一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这个加微信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 微信同号，或者是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交广啊，这个拼音加上1011，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

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我们这一小节的时间呢，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啊。如果说你也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不稳定啊，这个整个人看上去都觉得说哎呀好疲惫啊，好累啊，这种感觉，那么其实长期下来呢，你整个人的状态会显得非常的不精致啊。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也是常年口碑在线的啊，对于说绝大多数的肤质来讲都是非常友好的一款精华，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精华的话呢，它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说它的概念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它是实打实的这种舒服的这种体验感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配比呢也是用到了水油的一个黄金配比，黄金比例，整个的这个味道闻起来的话呢也是淡淡的啊，这种植萃清香，很温柔又很治愈，最关键的是它真的不刺激啊，就是你像我们经常容易卡粉的啊、浮粉的、妆面斑驳的啊，就是都可以来用它，很方便。如果说我们日常啊去它的旗舰店买或者去线下买啊，1390块钱，就是还没有任何的活动，那么来到了我们的娇广商城呢，我们的上新价格是999元啊，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直降400块钱，也就是说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给您送货上门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啊，这个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这个关键词化妆品啊，就可以下单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啊，我们就可以下单啦。那当然呢，还是说回到我们的旅游线路上面来啊。这个我们最近的旅游线路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和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就是都有哪些呀，咱们要去哪儿啊，啊咱们怎么玩啊，啊对吧。这个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路整体的一个汇总情况啊，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的欧洲德法意瑞马上就要封团了，如果说您是这个有两位名额的这个朋友、有两位的朋友啊，就可以报名啊，或者说是可以咨询一下，当然呢也就最后的两个席位啊，也确实是不多了。8月8号我们快乐出发啊，新疆的疆域三湖12号已经封团了，等着出发了啊。带队主持人是谁呢？我们的露露啊，我们的露露啊，露露美女啊，要带队带领大家一块出去玩了。当然呢还有我们的7月19号，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错过不再有啊。还有到我们的青甘梦回敦煌，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啊。8月8号快乐出发，6999块钱啊，这个线路呢我大概率是去不了了，这个我的心跟大家在一起啊，我的心陪着大家飞到了这个敦煌，飞到了青甘啊。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秘境繁行啊，这个7月28号快乐出发，昆明岂止，尼泊尔境内全程都是国际5星酒店的入住，价格只需要5999元啊。当然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伊犁的深度双飞8日游啊，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团期，价格是7999元。还有到哪里呢？还有到我们的圣境甘南啊，6980元，7月25号快乐出发，真纯玩，零购物且一价全含。那么这时间对于我们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加微信，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这个我们的电话号码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当然同样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啊。您听好了，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是娇广的拼音加上1011，娇广的拼音加上1011啊。

有朋友说这些线路都可以选择吗？目前的话呢，有部分线路它的名额是不太多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看名额吧，就是我建议大家是趁早咨询啊，就是咨询了之后呢你可以知道说，哎，每条线路到底还有几个人能报名啊，对吧，还有多少名额呀，就是您心里好有个数啊，就千万别像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个很多想要报我们12号的朋友一样啊，这个都说哎呦报晚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还能加个名额吗？加不上了啊。这个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露露要出去带队了吗？是的啊，我们的露露要带队我们12号的新疆，是不是觉得很遗憾，为什么没有早点报名呢？如果早报名的话，你也可以跟露露一起走了啊。有朋友说早知道露露去我也报名了，你看吧，我说什么来着。最近呢我们带队会比较频繁的啊，一个是我，一个是露露，另外一个呢就是爱丽丝，我们三个人肯定是会相对比较频繁一点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是喜欢我们三位某一位的朋友啊，那你可以在报名的时候问问我们说，哎，比如说哎英荣带不带队呀，哎英荣带哪队呀，这队英荣带队吗，或者说哎爱丽丝带不带队呀，他带哪一队呀，露露是不是也带队呀，或者说你问一下说哎那个王雷带队吗，对吧，都可以啊，这个可以提前给我们小小的备注一下你的要求，就是你的需求啊，不能说要求，只能说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我们争取啊，这个努力的去给大家圆梦啊。此时此刻呢也进入到节目最后的一个尾声时间了啊，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唱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一时间欢迎您直接的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我们小管家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呢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啊，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啊是这个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交广的拼音啊加上1011啊，就是这个都可以添加到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管家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然后如果说想要加我们交广微信的朋友们啊，这个我们的微信号码是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就是我们除了有这个省外的旅游线路呢，我们本周末啊还有我们的省内自驾游，主持人 Alice 带队啊，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带队，我们一起出发去到大宋不夜城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个门票什么都是免费的啊，这个不要钱的活动啊，对吧，这个还是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的，这个也很好的啊。最关键的是呢，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门票什么就要160啊，这个还是携程上的一个优惠价格啊，所以说我们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比较难得。本周末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您刚刚好有时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畅游天下旅行的快乐吧。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感受到我们的快乐啊，无论是我们的省内自驾游也好，还是说我们省外的一些这个行程也好，包括说我们的出境游也好啊，希望大家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永远都是年轻的，永远都是快乐的。最后的时间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 156-0640-101 156-0640-101， 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是啊，这个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交广的拼音加上1011就可以了。我是英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马三二零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黄痴痴周三的情书。一个人驾车的日落黄昏，我就喜欢听这首黄痴痴周三的情书。民谣可以瞬间让你走入到一段非常美妙的情境里。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开始了，开始了啊！北京时间10:07:59，感谢大家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

0: 各位问好。还记得那句名言吗？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隐藏不住的。一会儿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填一下空啊，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1: 吴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掩盖不住的，你说是什么？
1: 定格画面，我真不知道。
0: 后边那个打上一个字幕，此处非静止画面是吧？
1: 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吗？
1: 嗯。
0: 啊，你这么有学问的人不知道吗？一个是贫穷，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掩盖不了的。
1: 嗯。
0: 一个是贫穷。
1: 那么另一个就是富有吗？
0: 一个是我对你的爱。
1: 哎呀。
0: 然后还有第三样。
1: 导播姐姐今天主持人怎么了？
0: 是咳嗽。就这三样掩盖不住的。胡老师前两天就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我最近咳嗽了，然后吃了三副中药。哎，青山绿水间我们的车友你快出现。
1: 对，青山大哥是
0: 我们车友一群里的
1: 青山大哥，他是就根据图文只用文字就可以号脉
0: 是吧？
1: 对，
0: 可以啊，望闻问切嘛。
1: 对吧，
0: 他人也是可以问呢、啊、然后除了不能摸到你是不是，那也青山大哥赶紧的，我吃了三副中药之后，之前的时候只是干燥，现在是加上了咳嗽，还有就是拔干这个情况、
1: 啊、
0: 拔干不是指其他地方，是我的嗓子很拔干，然后就是感觉现在还嘶哑。
1: 嗯，
0: 我估计现在是10:09，他嘶哑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以后，你们到时候可以掐指看看啊。青山大哥，我现在需要你隔空看一下，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症状？内热、内火、阴虚火旺，还是你给判断判断啊？
1: 青山大哥，这没救了。
0: 对，快，群里的车友赶紧给我呼呼他。欢迎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个字排行榜，识别二维码就能进群了。拓哥看一下咱们那二维码还能用吗？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各大网络平台请搜索啥呀，今天小明的非理性试驾1011排行榜，这是俩账号啊，都可以，欢迎监督胡老师工作。同时呢，今天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也在同步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车友福利群，所有的直播链接呢我会发到我们的群里面，想和我离得比较近的，和韩老师近距离揭秘接触的，就是嗓子不好了之后末梢神经整个全部系统都堵塞了，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那个某音的账号啊来看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在官播可以更加官方的，然后音声情并茂的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都可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的很高兴，但是我要说一个很严肃的事儿。这个严肃的事儿让我老专家遇到了新问题，韩老师。昨天我接到了一位车友的投诉。
1: 嗯。
0: 啊，我这人特别不擅长做投诉，因为我脾气太好了。就是车主来了之后一给我哭，我就说：“哎呦，你太可怜了，我得帮你去找厂家。”
1: 哭成先哭了。
0: 我是举个例子啊。然后我找了品牌之后呢，品牌又找我哭了一阵儿。哎呦，这事不能怪品牌，所以我这人特别不适合做这个投诉。但是呢，我一直都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然后这个标准是公正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是公正的。我先问你一个大概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底盘儿，咱车不有底盘吗？
1: 都有啊。
0: 底盘生锈这件事儿，它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加上排气管子，电车没有排气管是吧？
1: 增程跟插混也有嘛，纯电肯定是没有。
0: 哦、对，纯电
1: 你看我都有底盘，你想想。
0: 我说我的车怎么没有那个排气管呢？对，咱是纯电没有啊。
1: 嗯。
0: 它这个生锈到底是正常不正常？哎，我把那图发给我们的导播啊，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图片呢也给咱那个广大的听众和网友一块儿来看一看。
1: 嗯。
0: 你先说不着急，我先不跟你说具体详情，你就说它这个底盘啊，然后排气管子生锈啊，这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1: 你先不用给我发图片，就是论这个问题，从大面上来讲，还是从宏观上来讲，都不正常。
0: 啊，不正常啊！
1: 这肯定不正常呀，就是汽车是一个、其实是个耐用品，它不是一快消品。既然是耐用品，那么肯定要保证这台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要符合使用的正常场景跟使用寿命，对不对？这就是又回到了之前咱们节目中一直在反复强调汽车的最重要的那个需求是啥。

0: 是耐用，是可靠性。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在新车状态下，可能就一到两年里面就出现了锈蚀，而且是如果说是结构件，我觉得如果说是你说的什么排气管之类的可能还好，咱不是说一定不能出问题，
1: 嗯，
0: 出问题解决就 OK 嘛。但如果说是出在结构件上了，那就相当不正常了，这个会影响你的车身安全结构的。
1: 哎，你看这个问题啊，我还同样问了我们其他的这个嘉宾老师，
0: 嗯，
1: 给我的回复是，燃油车型最容易生锈的地方就是排气管儿，
0: 嗯嗯嗯，
1: 啊，排气管儿，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呢，温度的变化温差会比较大，嗯，一冷一热它就容易生锈。说排气管的前段生锈是没事儿的，中尾段这一块的话，它会早期出现这个生锈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其他部分如果说，比如说摆臂悬挂呀等等啊，车身结构这些没有生锈的话，这些是不受影响的。
0: 没有生锈当然不受影响。
1: 对，就是如果在摆臂悬挂这些地方生锈，
0: 嗯，
1: 他觉得是有影响嘛，
0: 那对啊，
1: 但是前面的这个排气管生锈它是正常的，人不说了吗，一冷一热很容易生锈，
0: 嗯，
1: 这是一种说法啊，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位嘉宾又说了，说这么少的里程数如果生锈的话，而且这么明显，他认为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排气管一冷一热容易生锈吧算是正常，但是你太短的时间就不正常了。我们来看看找我们的这位车主他的问题啊，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2025年10月份购买了一辆迈腾，
0: 嗯，
1: 跑到3000公里的时候，首保时发现排气管底盘生锈了。
2: 何状况？
1: 一会儿回来说。
2: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没给大家点名是吧 ？Sorry， 现在咱们开始点一下名啊。幸福灰太狼你好，皮皮猫你好，雨毒你好，来永君上午好，秋辉你好 ，ZCG 你好，海阔天空你好，远方你好，林同学上午好，梁玉芳欢迎你，鱼鱼同学你好，丁旭波你好，铁扇公主也到了，还有我们的幸福老大，穿着帆布鞋走猫步，你这挺费劲的，开心幸福。还有康宁，从来不讲理女，从来不讲李女士，还是从来不讲李女士。还有我们的青竹、小糖豆、大为、漫步人生、宝贝果、杨先生、五月孤独、韩大爷在哈尔滨给我们送来了问候，谢谢韩大爷啊！这韩大爷不是
2: 分身啊，分身，
1: 分身。还有朵儿他爹阿涛、董小姐。欧韩精品店啊，哦，不再一一点名了哈，欢迎大家。大家可以通过各大网络平台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小明的非理性试驾，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同时还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也在同步直播过程当中。有朋友说，排气管经过高温可能是有点生锈的，这很正常。待会儿我会请导播老师把那两张图给大家叠一下，你们看看正不正常。首先呢，我们能确定的是，它这个车是个新车，也就是说去年11月份买的，3000公里的时候做首保，发现排气管还有底盘这个部分生锈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导播可以上一下图片，让大家也看一下哈。这个图片我同步发给韩老师了。然后车主呢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他的排气管换个新的，诉求也不高，换根新的排气管，同时呢给他的整个的底盘做一个防锈处理啊，这就是车主的诉求。我把他的信息呢也发给了这个品牌方，品牌给我的回复呢是排气管生锈是正常的啊。好了，回给这个车主之后呢，车主是这么说的，不可能啊，他们 4S 店说了我这个车底盘有问题，就生锈是有问题的，要让我做一个底盘装甲，怎么能说是没事了呢？到底有没有事儿？说新车3000公里就这样了，怎么能是没事了呢？然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们把维修站里10台3000公里左右的车都拍个照，如果都跟我的车一样的话，我把钱赔给他们啊。车主也非常的气愤，但是我看到车主这个回复之后呢，我内心想的是，韩老师，10台车里面可能真不一定有3台车，或者说有1台车跟你的车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跑的路况不一样啊，你有可能去了一趟烟台，去了一趟威海，去了一趟盐碱地，去了趟东营，你的底盘回来它就生锈了，很正常。但是人家剩下那9台车的车主只在济南市或者是青岛市，或者只在人家小区里上下班这么开着，它底盘它就是没生锈啊。你的路况和你遇到的环境也会决定你出现的这个情况，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提的吧，我就能给他说不大合理。
2: 这个排气管生锈跟底盘生锈其实这是俩地儿。
1: 你看看他给你发那图，
2: 我看了，
1: 是排气管还是底盘？
2: 就是排气管嘛，排气管尾段，而且是
1: 没有底盘的事儿，
2: 没有。
1: 所以就光他这排气管，您认为他这个车的情况是正常的？
2: 因为大家还忽略了一个时间节点。他说是去年11月份买的，
1: 是的，
2: 因为冬天嘛，
1: 对，
2: 冬天如果北方的话，肯定会有下雪，然后会有融雪剂，这个每个城市可能都不大一样，但是总体来说解决方式可能差不多，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在底盘包括结构件上，车身你像底部的这种金属上如果没有进行足够的清理的话，那么融雪剂有可能会在没有双面镀锌钢板的这种排气管上会留下锈迹，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我说是在短时间，就1到2年之内，而且它这个里程确实短，
1: 对，
2: 三千公里嘛，来出现这种在排气管的这种，为什么说？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都知道车的价格卷得比较狠，那么可能在一些地方不像以前那样了，有些地方没有双面镀锌。那现在这些车型可能就确实就没少了这道工序，可能在防锈防腐上确实缺失了一部分，但是国标它依然是达标的，所以说没有这方面的约束，导致了现在新车就是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以前不就说过这个问题吗？对不对？
1: 就是这叫小毛病，就是你让他去给你，那咱们这么来说，车主希望给他的排气管换根新的，包括做整个底盘的防锈的处理，那就首先品牌是没有同意嘛，那你觉得 车主的这个要求过分吗？
2: 如果按照三包法的要求去讲的话，就是同样一个位置，我连续修三次，同样的故障连续修三次，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没有解决问题，对，有可能可以给你更换。
1: 嗯，
2: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打磨，这种甚至说喷涂这种防腐剂，可能能够解决这样问题。你没有达到更换的这种的标准，所以说厂家或者四 S 店没有答应你这种要求，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1: 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位嘉宾老师哈，不是不相信韩老师，是我们要听到更多元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来听听何工的判断是什么样的。你好何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打扰您了。是有一位迈腾的车主啊，3000公里在首保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车的排气管生锈，他用了一个严重啊，这个图片呢在刚才昨天我已经发给何工了。车主呢现在给厂家提的要求是希望给他换根新的排气管，同时呢把他的底盘给他做一个防锈处理，品牌呢没有同意，说这个排气管生锈啊它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何工，但是咱想的是3000公里排气管生锈，我说实话我没趴下看过我的车，在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3: 作为这个燃油车型来讲，排气管它是极易容易出现腐蚀锈蚀的一个零部件，在底盘上的话，因为接触到，因为它的温度温差变化比较大，接触到潮湿水汽之后，在排气管上的话，它确实会出现这个锈蚀。尤其这个时间一长之后，你会发现从前段到这个后段，锈蚀的还是比较严重，时间久了。但是3000公里的话出现这种锈蚀的话，这种情况有一点特殊。但是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如果底盘的其他部位、其他金属件没有锈蚀，那这种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1: 嗯，也刚才我们还有嘉宾老师提到，就是排气管生锈是正常的，如果底盘整个生锈也很厉害就不正常了，我们可以这么来啊。是这样子。那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发布的车主的这个图片啊拍过来来看，您觉得他这个车的目前的这个生锈的状况啊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还是不正常了？
3: 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因为我们日常修车也经常会对于新车的一个底盘上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防护处理的时候，也发现有的车提来可能上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那排气管就有一点，有一些地部位就有锈蚀，然后呢跑个几千公里之后，这种情况的话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我们在某些一些高端品牌的这个排气上的话，我们会看到它那个排气管好几年都不带腐蚀的，这个也与这个使用的材质有关系的哈。
1: 就是刚才韩老师说的这个材质的问题了，是吧？到底是你用了多少的防腐啊、防这个生锈的这种东西哈？另外呢，还有皮皮猫也问说，车辆有密封条的地方生锈正常吗？车辆有密封条的地方
2: 也正常，
1: 也正常，
2: 也正常。密封条它不会防止那个什么潮气啊、水啊，它有可能也会侵蚀，这也正常。
1: 好，那现在两位嘉宾老师的观点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何工，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观点。有嘉宾老师不同意这个观点呢，来帮忙再联系一下这个赵林老师，请他也上一下线。这是到目前为止不同意这个观点哈，他觉得这得给车主换呢啊。我们也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们这个，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去年冬天吧，我们也接到过一起类似的投诉，大概是威海的一位车主，他说他的车是底盘也是有生锈的情况，他说我对我的车太爱惜了。哎，我记得当时咱俩在上节目嘛，除了就是上下班我开我的车，刮风下雨下雪我的车都是停在车库里的，我都从来不开我的车，
2: 这是买了个祖宗，
1: 买了个祖宗。对，然后但是我的车还是生锈了，我忘记是什么车了。然后当时好像判定就他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他的地下很潮。
2: 对，我而本身就是海边城市嘛。
1: 对，
2: 然后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时候玩改装车嘛，我换那个中尾段或者全段排气的时候，用的那个材料叫做S304不锈钢，它不锈。
1: 哦，不锈。明白明白。所以和这个厂家跟你用了什么样的材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2: 对，
1: 但是它是即便用的这个材质不是不锈的，它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尤其在尾段的生锈的锈渍，
2: 对对，喷涂啊，
1: 正常现象，
2: 中尾段，甚至说他说前段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可能每个品牌因为成本的原因，管控原因，
1: 嗯
2: 啊，可能用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可以理解。嗯，
1: 好吗？这位这个迈腾的车主，4S 店也给你回复了。4S 店回复他肯定不相信的，然后觉得是4S 店这个有意的在推脱他哈。还有秋辉说，有些车友喜欢开车去海边，回来最好呢用自来水再洗一遍，这冲冲底盘是吗？
2: 清洁一下吗？
1: 真是这个底盘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啊！好，谢谢各位的这个留言。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不管是挑车、选车还是用车方面的，包括你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拨通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直接留言，你的信息我同样可以收到。大海洋说，1000公里排气管就会生锈，正常，就是刚三千的不是说觉得短吗？大海洋说了，我这1000公里我就生锈了。
2: 这应该是近两年买的车的车主。
1: 哦，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哎呀，我看了还有很多汽车的4S 店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啊。众星汽车销售是卖啥车的咱也不知道啊，欢迎你也提提你的意见。 OK， 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留言。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也给大家留了一份榜单，这个榜单很有意思啊，争议性很大，叫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题目出来之后，我还遭到了我们一位嘉宾老师的这个抨击，不能叫抨击吧，他说这个题很矛盾啊，他说你看中看不中用还是热销的，
2: 还得热销 啊，
1: 他说那你们这不是碰瓷儿吗？我就想出来一个问题，韩老师，是热销的车，它一定都是中看又中用的吗？
2: 对，所以说这个有点说是有点得罪人，真的
1: 是吧？
2: 有点。
1: 我们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啊，听听韩老师怎么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8: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刚才正在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有啥哈，因为我一般会在10:30的时候带大家买买东西，然后我就在想今天是不是要换品了。今天是几号？今天是8号。哎，没给你开话筒啊，对不起啊。
1: 八号
0: 我错了，今天是8号，我们换品了。今天要给大家上一下兰蔻小白管，你知道啥是兰蔻小白管吗？
1: 小黑瓶我知道。
0: 哟，你知道不少啊。兰蔻小白管，我给大家说的是啥，这应该是个防晒的，我感觉你看一看，我是没有，不是那种高端人士是吧，就大家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不少朋友都会被那个防晒给告困惑了。我的很多女同事们每次夏天出门的时候跟打结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就只露了俩眼，就全部都是包起来，然后胳膊上也全都是那种防晒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人，我出去之后既不戴眼镜，然后也就防晒霜还是要涂一下的，就是最起码咱不能对自己太潦草了是吗？然后呢，很多这个你涂不涂防晒霜？
1: 我在外面涂的，就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是要涂的。
0: 是因为它第一会灼伤皮肤，你先别管它美丑俊的，你最起码得健康，你都晒爆皮了，那确实有点吓人啊。它关键它疼啊，所以防晒霜这个东西，如果你去海边啊或太阳特别毒的时候还是要有的，包括去西藏高原地区这些都要给它上一下的。但是好的防晒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后来我才知道是那种流动性特别强的防晒，你那种跟浆糊似的涂上的，对呀、啊、就糊上那种、嗯、那不行啊，透气性也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小白管，这个我是知道的啊，它呢就是属于不会有假白，而且呢常年都被什么化妆师啊主持人呐、啊、私藏的日常防晒，质地呢就是非常的顺滑的一个保湿乳液，流动性柔和，推开毫无阻力，还有淡淡的清雅香气，涂抹过程呢非常的治愈。我的天哪，这个词儿用的，上脸轻薄通透，没有厚重的膜感，成膜迅速很快啊，速度很快，片刻之后呢，你的这个脸就干爽利索了，披散的发丝都不会粘在脸颊上。哎呀，这细节描述的，日常素颜出门完全没有秃感。韩老师，我觉得我得给你整上一瓶兰蔻小白瓶。
1: 我这样的还有必要吗？
0: 我觉得绝对是需要的，你至少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还能认识你，并不是来自非洲的朋友是吧。然后日常素颜呢也是没有问题的，肤色看起来非常干净。你看您整天参加试驾活动，见那么多大牌，那你得把自己的形象代表我们山东，
1: 还是品牌方不够爱我，对
0: 一定得弄好啊。比如说呢，它这个最让人省心的就是它和底妆啊这个适配度，不用刻意的等待许久，叠加粉啊包括气垫啊都是非常顺滑的，彻底告别粉底结块眼下卡干纹的尴尬。然后底妆贴合肌肤，妆面细腻平整。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在我们汽车排行榜这个节目里总是给大家上一些化妆品，就我们本栏目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大老爷们儿，然后给你们都推荐上前两天黑绷带，这是小白管儿，断定了，就大数据显示你们都特别疼媳妇儿和疼女朋友，
1: 哎，没毛病，
0: 都会下单是吧？那赶紧的吧，上新价399，直降100元，到手价299，这个大老爷们更可以，这个轻轻松松就可以拿捏了啊！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媳妇儿收到非常的开心，你自己用也可以，就是韩老师这种都没问题，男士女士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好了，回来之后请韩老师回复一下刚才我那个问题吧，就是它是热销车型就一定是又中看又中用又务实，就哪哪都好吗？
1: 如果这个话题你放到10多年前，我觉得有可能会成立，就是卖得好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可度高，口碑各个方面它是个综合的一个评定，那大家都能接受它，就觉得可能会卖得不错，然后呢既好用，至于中不中看我觉得那可能不重要，
0: 每个人的审美
1: 就不一样了嘛、
0: 啊、
1: 对吧，
0: 主要是中用，
1: 对，然后现在你把它放在既不敢看既不中看又中看但是不中用，
0: 对呀、啊、
1: 就是花架子嘛，
0: 对呀、啊、
1: 就这么去理解，就给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0: 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
1: 那不柠檬车
0: 没有，
1: 那不就柠檬车吗、对吧、有点那意思吧、对吧，可能就是这，所以说经过这10多年的迭代之后，这个话题就延伸出来的这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可能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推出来的车都有极高的相似度， 你可以看看榜单，我觉得跟我的预测应该差不多。
0: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本周上榜的车型啊，请稍等。我们来看看本周上榜，很有意思，我就在想问界得罪谁了？问界的车呼呼的上榜啊！上榜车型包含了智己 LS9，这个车主要是当时推荐嘉宾说它保值率不行，说是挺好看的，但是两三个月以后就没啥用了，降价降的可厉害了，他是这么说的啊。
1: 那是背刺应该是啊。
0: 对，还有未来的 bus 车型，就是那个换电的那个嘛啊，说这也这对这也
1: 租电租电租电。租电

0: 对，也有点花架子的意思。然后因为你这个车卖了之后你该交租金还得去交，你只要那个车是那个什么你在使用状态你还是要那个租金还是要交、
1: 嗯、对对对，
0: 这事你知道是吧？
1: 我知道这意思。
0: 咱俩都知道，大家知道
1: 大家不知道啊。
0: 对，然后跟咱俩买了似的。然后还有那个问界 M5 在榜，尊界 V800， 这都是中看不中用、嗯、是吗？
1: 尊界没开过真的不好说啊。
0: 就是正义老师，你现在都知道尊界 V800 中看不中用了，你真厉害哈、啊！然后还有这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哎，好看！你知道那天我从地库出来之后，
1: 嗯，
0: 一拐弯、
1: 嗯、
0: 过来一个车把我吓一跳，那、不是五菱宏光 mini EV， 我都不知道那是个啥车，是个熊猫还是啥？说他那个车的大灯本身很大。那个车主粘了好长好长的睫毛、
1: 啊、
0: 就是那个在他那个车灯上，他要是短一点还行，是那种像扫把一样好长好长的睫毛，然后我从车库拐过来他正好杀出来，哦又把我吓一跳，
1: 哦又把我吓一
0: 跳，这是个什么精灵、嗯、就是好神气啊、嗯、
1: 多嘴说一句啊，就五菱宏光 mini EV 就是最近大家去看一看好像没什么人去关注这车了、
0: 嗯、是的，
1: 嗯，而且就是上个月好像是我还单独看了一下这个车的销量，
0: 嗯，
1: 已经成几百台了。
0: 对，就它的生命力可能没有那么长久、嗯、但是它可能会在爆发的那个瞬间销量还是很猛的。
1: 啊，就是在2021年、2020年、2022年左右。
0: 对。
1: 就是一年差不多销量都到二三十万那个样子，对。
0: 其实它还挺中用的。
1: 那个车你现在说可能地域有点关系，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全国这是一个普及现象，
0: 嗯，
1: 就大家对于这种小型微型车的代步选择好像没有别的选，
0: 两万多块钱，
1: 两三万块钱对吧，
0: 多好啊，你买一三蹦子它还得两万块钱呢是吧，
1: 对，
0: 那时候特好特好、
1: 嗯、
0: 然后还有谁上榜了，韩老师今天给推荐的仰望 U8，
1: 嗯，
0: 人家怎么就中看不中用了呢，
1: 嗯，
0: 问界 M9 怎么得罪你了呢，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今天得好好说说，还有吉利银河星愿，这就是当时说那咱这期节目主要是碰瓷儿是吗，我说你这个嘉宾老师这个话说的就非常的不客观，什么叫碰瓷儿啊，他推荐了吉利星愿，然后遭到了我们其他前两位嘉宾老师的一致的不同意，说星越人家既中看又中用、嗯、价格还合适好吗，我非常期待这位嘉宾老师的推荐啊、
1: 嗯、
0: 还有小米苏七，他可能是真的奔着碰瓷来推荐的上榜车型，我的感觉
1: 让大家去发挥吧，我只是说就跟苏七，我在23年年纪的节目刚，我24年、
0: 嗯、
1: 活动刚完之后我一直在反复提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说不建议有些人去买苏七，就是以前大家没有开过这么大马力车的年轻小伙伴，如果你没有一个相对不错的驾驭能力的话，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碰这个车，
0: 嗯，
1: 啊，一直在说过这个问题啊，
0: 所以我们再回到本周的选题、嗯、您觉得是碰瓷儿吗，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它又很热销，与吉利星愿
1: 啊、碰瓷儿应该就不至于，但是有点得罪人是真的。
0: 不得罪人、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为广大的，
1: 我们还是中立，对，我们还是中立的。
0: 对对对，为车主服务、嗯，然后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大概能了解一下。你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买花架子、
1: 嗯，
0: 我找一女朋友和男朋友，我不图别的，我就是图他好看。
1: 好看回来我不让他做家务，不让他做饭，啊、我就。整天
0: 我就喜欢，
1: 我就看着他，我就很开心。
0: 是，
1: 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我们家拓哥就是这样啊，娶媳妇好看就行，不用会做家务，
1: 嗯、
0: 啥都不用干、
1: 嗯，
0: 我天天在家供着你，就是这样就可以。
1: 就我买个玛莎拉蒂，我知道他有小毛病，
0: 对，
1: 他就是好看的，
0: 就是好看，我就他、啊，
1: 我乐意，我乐意，
0: 我乐意、啊。
1: 还有那位把那个车放到地库那位，
0: 朋友，我真不想跟你做朋友了，你不要在我们节目做，太没有品味了。OK， 咱们说回来哈，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大多数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
0: 你先说说问界 M9， 人家怎么就中看不中用？你先得罪得罪他。
1: 那首先这车啊，我真的是连续开了，
0: 好看。
1: 这次出差，你说好看，我觉得
0: 中看。
1: 中看好像也有点
0: 那。那是你自己的
1: 啊？对，可能还是审美的问题啊。我总感觉这个车外观设计怪怪的，好像不在我的审美之内。
0: 很多说明你年轻啊，很多大叔啊，然后就是现在非常有家底儿的。
1: 我也大叔了，只不过我没有家底儿而已嘛，对吧？
0: 所以你现在看不上
1: 的、
0: 啊。
1: 对，然后呢，这车开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啊、
0: 嗯，
1: 确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一大部分人会喜欢这个车，因为这个车真的是传感极强。就是真的是坐上去就是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0: 嗯
1: 啊，是真的是那种感觉、
0: 嗯，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产品就是研发的工程师、
0: 嗯、
1: 或者是负责这个车产品的总经理 会认为只要足够的软，底盘足够的软，它就是舒服。
0: 嗯，
1: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这个车的给人的表现，尤其是给我的表现，我觉得是不 OK 的，没有达到这个车应该有的水准。注意，这个车是卖40到50万的车，它卖到这个价格了。OK， 你既然敢卖这个价，我们就按照这个价的标准去要求你。
0: 嗯，
1: 那么很明显，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它不符合这个价位应该有的水准。那么不管是以前的油车，比如说宝马 X5，
0: 嗯，
1: 啊，极氪。比如说那个9X 或者8X，
0: 嗯，
1: 我觉得可能都会表现比它强。
0: 嗯，九字头其实是各大品牌的一个旗舰车型，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竞争区间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从理想、蔚来、极氪，其实都是有这个九字头开头的这个车型的对应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来看问界 M9 这款车型，40-50万的价格，顶配差不多能到65，
1: 那个 Ultra 对吧 ？Ultra Max 对吧？68万嘛。
0: 对，落地的话
1: 70了
0: 。对，其实性价比对普通家庭来讲的话，
1: 超过50-60就不要用性价比这仨字去形容了，
0: 就是几乎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是想，就是中看啊，就咱说看配置什么的，你打眼一看是有的，不中用是你是觉得它的哪一些配置或者是哪些地方没有把它的这个物尽所用，或者说在它这个价位区间应该有这些东西而没有发挥出它的这个能量来呢？
1: 就像两个月前我试的 L9 的理想 L9 Levis， 对吧，这个是不是比它相对，如果非要讲性价比的话，
0: 要不然咱去趟新疆回来你再说。
1: 可以可以，
2: 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还得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尼泊尔还能去吗？可以啊，尼泊尔加德满都7月28号、8月6号有两队出发，这段行程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超高，一共就5-6千块钱，然后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而且整个行程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还能去遥望一下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然后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探秘神秘的这个尼泊尔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一站。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就可以直接发旅游啊，看到正常的行程了。欧洲四国现在可能在候补了，你们打电话问问吧，8月8号这一队可能还有候补的名额，还有1个月的时间啊，你可以来准备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的签证能不能办下来了，价格是26,999，这个是一价全含的，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还去新疆、北疆，这个下周是不是就出发了呀？7月12号，对，下周嘛，然后7月19号两队啊，你可以问一下还有没有名额，这次主要是去北疆，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北疆的打卡点。我的同事这两天去到了新疆啊，还去到了西藏，去到了日喀则，哇，天气真的好好啊，那个水都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远处的那个雪山，再加上特别低矮的那个云彩，让人好生羡慕。他就穿了挺厚的衣服，坐在那个湖边上，我看着都觉得，我也应该去享受这样的阳光，不应该在这里跟你们聊天聊嗑。然后还可以去到青甘大环线，从青海然后到甘肃这一条线哈，这个是双飞8日游，8月8号、8月15号，两队出发，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这个给大家安排的风景也非常的好，你可以去到青海湖，然后可以去到翡翠湖邂逅 Tiffany 蓝的梦幻，然后在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些肯定都能看到的，青海还有包括甘南，再到甘肃这一段吧，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大环线上的，具体的情况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情况，好吧。旅游我们先简单介绍到这儿，回到刚才我们的那个话题上来，就是中看不中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我看看这个平台，有朋友说 M9 这款车型，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的同事买了一台 M9， 由于在地库开车的时候智能驾驶辅助没用好，把肋条撞断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车让我不敢恭维了，有点怕怕的。这只能说你这支架没用好啊，是吗？然后还有朋友在这质疑我说，胡老师你为什么总是力挺问界，我没有力挺他，对，我这不是正在说着吗？然后阿陈同学说，太喜欢你们俩的节目了，你俩一块儿后边也上进来吧，王矿已经到了，我们怕抢人饭碗。
1: 咱三个人一块儿。
0: 王矿说：“我还带着嘉宾了，咱四个人吧
1: ，不差这一个。”
0: 对。然后拓哥说：“要不咱凑一句？”我说：“行啊，咱这么着啊。”然后这个还有朋友问到说要去新疆啊，对，要去新疆，四个人去新疆自驾啊。舒适省油用什么车合适？他说不要电车。我还问他，我说你是租车还是买车呀？预算多少？
1: 既然是
0: 他要买
1: 舒适省油了，
0: 买车
1: 啊，
0: 15万以内。
1: 舒适省油，我觉得应该是纯油车吧，
0: 啊，
1: 对吧？
0: 不要电车，
1: 对，不要电车，这可能也没说插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插混还是蛮好用的。在它这种工况下，我觉得银河的像 L7 啊，那15万
0: 啊，这个我可以，
1: 对吧？
0: 我投支持票。
1: 这个，因为那次去的就是开着银河 L7 继续的嘛，所以整个路上感受还非常不错。而且补能相对方便，它没电你就加油呗。而且没电之后它也不会说亏电之后动力差很多。油耗控制的也非常不错。亏电的情况下，你只是四个人满载，我估计是6-7升油左右。全程路上可能这个时间段有点堵了。人会比较多。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没啥问题。银河 L7 着重看一下。
0: 银河 L7 这个我是觉得 OK 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性价比还挺高的一款车型，中看又中用。
1: 对。
0: 咱回来看这个，包括像 M9 啊、理想的 Levis 啊、未来的 ES9 啊，其实都是在这个九字辈的它的同等的价位范围之内。那人其他的都是又中看中用，怎么着 M9 不中用了呢？哪方面不大行，不太中用呢？
1: 就是说这个极端的那种工况，就是我们在做
0: 极端工况，
1: 对那些比如说麋鹿测试啊、连续的 S1 绕桩啊，确实这个差距蛮大的，我就没法再去形容了啊。
0: 保守点，
1: 保守点，不能再说了啊！
0: 我现在正在马上连线于老师呢，于老师一会儿就上线了。
1: 是吧？差不多，反正就是在这些地方，可能总感觉啊，如果是同样是卖四五十万，我们不说了要拉踩或者怎么样，就把几个产品放在一起，总感觉这个车好像高级感上欠缺了一点。不值这个钱，对，不值这个钱，总感觉车应该是个可能是个30来万左右的车。如果你非要卖到硬要40-50万，总感觉你从坐进去那一刹那，感觉上好像差了一点。当然还是那句话啊，辅助驾驶可能是它的优势，这点庸俗之疑。
0: 肋条撞断了吗？
1: 肋条那个不算啊，因为在地库，速度估计不会很快。既然速度不快，那你为什么不及时接管？对不对？可能还
0: 我要测试他，我相信他。
1: 别！
0: 我们当时不是接过这么一个投诉吗？
1: 啊、
0: 就因为我买了
1: 倒车那个是吧？反正那个不算，那不算。我说低速既然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危险性发生，因为低速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来得及，你为什么不接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任何问题，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这一点你永远改变不了。
0: 而且我其实特别想说，你就是再去测试也好，或者说你要用一个什么佐证也好，那个肋条断了之后疼的不是你吗？
1: 对呀、啊。
0: 然后即便是他给你走医保，或者说他这个问界去帮你看病了，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不是你吗？
1: 受罪的还是你呀、啊。
0: 对，所以我觉得
1: 大家不要纠结老是上车就睡觉的问题，好不好？
0: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看不中用是成立的啊。对。
1: 然后就是价格嘛，他确实。还是那句话，你既然卖到这个价格了，50-60万、60-70万了，那么老百姓就会按照60-70万的要求去要求你啊，对吧？你觉得你这个地方哪些是值60-70万？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给自己留下了余量，等我再反正半年
1: 继续 OTA 是吧？
0: 啊，对，他就可以升级了，升上级之后脱胎换骨，包括那个前两天那个 S800的典藏大师版、大官版，它和之前的 S800就是有好大的变化呀。我觉得就是人家可能升上去了，
1: 就是那一组刺绣20来万是吧？
0: 啊，那个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了啊。但车本身里面，包括从它的质地，然后从那个驾驶的感受，然后再到它给你配备的那些东西，它和就是早先普通版的 S800还是能够感受出来明显的。
1: 那可不，那里边有咖啡机啊。
0: 对，贵了好几万呢，好几十万呢。
1: 对
0: 啊中看不中用，大家可以投票啊，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你认为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型也来参与您的这一票的投票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台车是仰望 U8。
1: 哎呀，
0: 仰望 U8 这个你好好说啊，
1: 你说是热销吗？我总感觉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俩字。
0: 他就对他不热销啊、
1: 但是你要是放在2年前刚刚上市的时候，我的天，那个订单可是2-3万呀、对吧？24小时锁单大订2-3万。那么现在我问一下，这2-3万去哪了？去哪了？在路上、啊、
0: 我其实刚才就想问你，真信吗？你真信啊？你真纯真？
1: 有人信呀。
0: 你真纯真。
1: 有人信呀。
0: 我从来都不信。
1: 对，有人信、确实是这样，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大家就嗨了嘛，说哎呀，咱们自主品牌确实卖出了100多万的价格。还是一句话，你可以卖100万，但是你不要反对大家用100万的要求级别去要求你。那么你真不值100万。
0: 米勒爸爸说，硬核技术，加全场景能力，绝对拉满百万级的硬派越野。韩老师怎么能说人家中看不中用呢？
1: 我还真开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不是没回来嘛，时间蛮久的，对不对？
0: 你就测试这车了、啊。
1: 我在那个地方待了10半个月，我开了10半个月这个车，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5.3米的车长，2米多的车宽。
1: 3吨多的车重，
0: 对，百万级的豪华内饰，
1: 1000多匹马力，对吧？听着确实，这些配置你放在燃油车里面，这个应该就不是百万级了，应该是400-500万的级别才应该有的功能跟配置。
0: 所以它不好用在哪儿？你看人家E4方的电机，核心黑科技，
1: 对，0到100公里，
0: 好用啊，
1: 5秒多。
0: 3吨多的车重呢？
1: 有来一遍是吗？
0: 零百加速都能到3.5，你得把后边这句一块儿干净、啊。
1: 没问题，这个是这样。我觉得这些配置功能给到大家宣传的那些点，我觉得都没问题，因为你去标嘛，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级别的车是压根儿不是给老百姓准备的。
0: 对对对，你要这么说我就想，你说咱谁日常开个这个车在京师路上走一走，我倒是整个京师路挺亮的仔，但它有啥用呢？中看不中用，是挺好看，情绪价值也有，离老远大家都在看，
1: 好高啊。
0: 山东交通广播的胡姐姐看了一个羊。
1: 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拥有一台迈巴赫你可能不算真的有钱，但你真的花100多万买个仰望 U8、你是真有钱。
0: 我估计我得从广电再干上，以咱现在的月薪的话，托哥
1: 十来年
0: 不行，
1: 20来年
0: 不是100万吗？
1: 那就焊死在这儿吧，
0: 我的后半生就留在这儿了，到退休我都不一定能混上。
1: 那就焊死在这儿，焊死在这儿啊！
0: 这段掐出来
1: 啊，
0: 给总监发过去。
1: 对，啥意思？还是那句话，我又回到之前那个话题，就是。这个车不是给老百姓准备的，所以说老百姓没有那么强的试错能力。你的预算可能是200-300万，因为你之前拥有过迈巴赫，拥有保时捷了，那你再换车只能是什么宾利、劳，就这个级别的车超跑。你的预算可能是400-500万、300-400万，你花100万买这个车，你有200-300万的其实预算放到那里，你还没有花。这台车坏了没关系啊，我再买一台好不好？你才100万，我的预算是300万，没问题，我家里有的是车，所以这车不是给老百姓准备
0: 的，中看不中。所以他，我发现了，就是所有的土豪们，或者说真正的，喜欢玩车的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买家，他买的车可能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他只需要中看就行了，
1: 对，
0: 不需要有用。
1: 他让开出去给别人看，我这个车很贵。就可以了。
0: 对，所以中用这件事情其实
1: 不是他考虑问题。对对对。
0: 哦，那我知道了，我浅薄了。我之所以还在为有用这件事情而去忧虑，是因为我还是本质上来讲是一个。
1: 我们还不够有钱吗？我们不够有钱吗？
0: 对，你们懂了是吧？我觉得韩老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可以为他
1: 能理解对吧？
0: 我赞同的，中看不中用。从这个角度上，既没有得罪人，很现实的说明了一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咱实力还不够，
1: 没错
0: 啊，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是吧？你们觉得呢？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哈，10:58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韩老师整个人升华了，这两台车各有千秋。投票
1: 啊！还有就是，真的 U8 在爬那个45度坡和涮锅的时候，就是两圈左右必须要歇一歇。
0: 对，这确实是在它的就是它的技术，给到的数字上来看，其实是已经够了。
1: 是没问题。
0: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方面，包括我们在实际用这台车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对我们来讲，除了情绪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地方？你拉它去，你带它去一个新疆啊，自己琢磨啊。别忘了可以来投票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节目之后，欢迎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就 OK， 稍后是燃情旗帜，咱俩走了，明天上午10点我再来，下周韩老师再见，就到这里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这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实诚。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雨自由的发生地。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矿，欢迎来到燃情骑士。只要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买新车或者是买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各个方面，我们为大家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当然呢，还会给大家实时的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还会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咱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给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节目的参与方式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呢来互动啊。来吧，朋友们，其实呢往常这个时段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呢这个聊关于机车呀、骑行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啊玩乐的座驾呀。而前段时间呢，咱们节目当中呢专门做了一期特别的访谈，直接邀请到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吉寻这个品牌啊，济南店的店长大文同学呢来是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聊了一款非常高端的电动的三轮车型，这个品牌啊叫吉寻，大家有没有印象啦？还记不记得啦？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是后台私信我们的啊，包括车友群当中的很多朋友，这个反响很热烈，是吧？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是第一次就正式的通过那期节目认识了吉寻这个品牌啊，发现它和传统的这个老式的这个三轮车，包括这个老头乐，是吧？普通的两轮的电摩，它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啊，截然不同的质感和科技方面的一些属性。那么随之而来的这个疑问呢，也特别的集中啊，就是说吉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定位的品牌啊？车辆实际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因为之前呢，光听他们说了啊，这个来介绍了，还没有实际操作过，是吧？车上的这种智能配置是不是，哎呀，就是头有噱头？啊，日常家用通勤，包括这个接送孩子呀，啊，近郊短途行能不能行，能不能适合？还有不少就打算投身新能源行业的创业的一些朋友们啊，也一直在打听这个品牌的，如果说加盟的话，政策和市场前景怎么样啊？哎，这些都是问题，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接就升级了咱们这个采访的视角啊，咱们今天就是直接邀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品牌厂家的负责人，山东战区的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了啊！来，我们欢迎一下，欢迎苗总。哎，苗总你好啊！能不能给咱们山东的各位摩友们也打声招呼啊？
1: 好，大家好，我是

0: 集群山东战区总经理苗新庄。
1: 哎呀，非常欢迎苗总的到来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通过上一期就是跟咱们济南店的店长的一个访谈的节目当中呢，也对集群这个品牌呢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啊。要知道这种主打高端的电动三轮车，外观我们是看起来非常的上档次啊，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这并不清楚它和市面上咱们就是普通的一些三轮车代步车最本质的区别在哪儿。首先能不能苗总给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集群当时创立之初啊，这个核心品牌的定位是什么。
0: 好，是这样子啊，本人呢在这个行业呢从事了有21年了。
1: 哎呦，深耕21年啊。
0: 呵，这个一路走来呢，大家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的两轮、三轮、四轮。
1: 嗯，
0: 两轮的话，我们是从06年到09年，这是它的一个井喷期。然后呢像我们的三轮，比如说我们的霍三，包括彭三，它是从14年到16年，这是它一个井喷期。
1: 14、16年，
0: 对。
1: 嗯，
0: 要到小那个小低速那个小四轮这一块，也就是15年到17年，它的井喷期。
1: 哦，
0: 从那开始，这个一路走来呢，就是一直往下走的一个阶段。
1: 嗯嗯，
0: 有的是断崖式下滑，有的是微下滑。
1: 嗯，
0: 这整体这个行业当中呢，目前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就是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导致了产能过剩。现在整体一个行业呢是比较内卷内耗的一个状态。
1: 嗯，是。
0: 一个呢是销量比以前小了，二是品牌产品比以前多了，三呢就是利润是越来越薄了，生意呢是越来越难做了。
1: 哎呦，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集群横空出世了。
1: 嗯，
0: 我们出来干什么呢？我们的定位就是打破目前的这种传统瓶颈，引领我们的这个行业往前再走10年甚至更远。
1: 嗯，
0: 同时呢也带领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商家来赚钱。
1: 嗯，
0: 这么一个新的蓝海级的项目。
1: 哦，
0: 这么一个赛道。
1: 是。
0: 嗯，
1: 就是在整个这个行业可能当时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咱们呢通过一些创新的一些手段就突破了这个瓶颈。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呢也是很新颖。
0: 因为那个在两轮车里面有一个品牌叫9号，
1: 我们知道
0: 他已经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1: 是，
0: 他做的主打的也是科技与智能。
1: 科技。
0: 那目前在三轮车这个领域里面呢，这个赛道里面，我们是首家也是独家在做这个科技智能这个三轮这块。
1: 现在属于是领头羊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那么现在咱们主要瞄准的是那个哪些人群，就是因为它不只是一台简单的代步工具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是吧，
0: 传统的这种车子呢，你们可能叫老头了，就是老年人的代步工具。但是我们的集群呢，它的定位是不同的啊。集群的定位是做的是什么呢？是年轻化的产品。
1: 嗯，
0: 它的人群用户画像这一块呢，都是宝妈接送孩子的。
1: 哦，
0: 比如说高薪的白领啊，
1: 还
0: 有体制内的这些人员，就是更加的素质高一些，年轻一些，这么一个群体。
1: 对，我也看到咱们产品那个颜值确实高啊，
0: 对对对，
1: 也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去代步啊。
0: 对，
1: 非常漂亮的一个产品，而且就是它的最起码现在就是它正规。它属于是正规的这个出行代步的工具，它可以合法合规的上牌。
0: 对，
1: 你也要有驾证，对吧？对，那么解决了大家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感觉开车，哎呀，一个是成本高，出行是吧？再一个就是停车也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啊，那么大家呢，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可以了解到关于集群这个品牌的更多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啊。如果是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想更多的了解关于集群这个品牌的一些车型啊，什么智能的电动三轮车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好，刚才呢听了苗总的这个介绍呢，我们其实也更加的深入通透的了解了一下。哎，就为什么就是上一期直播完成之后，所有人就感觉就是感慨啊，集群啊，它完全就打破了大家对三轮车固有的印象。那我替大家再问一句，就是现在这种短途电动车出行赛道竞争这么激烈啊，你像老牌的一些车企也纷纷布局三轮车这个市场了，那么集群能够快速的站稳这个口碑，收获认可， 品牌最核心的这种竞争力和底气，您感觉是什么？
0: 嗯，还讲刚才没讲完啊，没讲太完，那个比较完善一点啊。
1: 嗯，
0: 集群的定位，它不光是科技智能三轮这一块，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做整个出行产业链的。
1: 出行产业链。
0: 对，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布局有无人车、滑板车、平行车，三轮车，三轮车中间又分了我们的休三、货三、棚三。
1: 哦，
0: 哎，以及我们的明年的定位还有两轮，
1: 嗯嗯，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户外装备，
1: 嗯，
0: 就是但凡给出行有关的集群全部要做，在整个领域里面打出来成 number one。
1: 哦，
0: 然后28年的定位要子品牌独立上市。
1: 哦哟，整个就是智能出行一套产业链，
0: 嗯，
1: 将来
0: 你说产品上的本身的一些卖点啊，这一块包括亮点这一块，给大家讲一下啊。
1: 这样，
0: 比如说我们
1: 不好意思，刘萌苗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马上进一段中场宣传，第一段广告啊，时间很短，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马上回来。好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随时互动留言。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7: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6: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7: 这么危险啊。
8: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9: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0: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Jackknife, come and spin it around. Work that wheel.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即时，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吉寻品牌啊厂家山东战区的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不一样的产品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也简单回顾了一下吉寻这个品牌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车友朋友们啊，也听过咱们之前一期节目专访啊，一直分不清这个吉寻主推的这两款车型，现在是主打的致越 S 和致越 C 是吗，苗总？
10: 对，
1: 啊，这两款
10: 致越 S。
1: 哎，就是外观呢相似度也比较高，现在啊，很难就是判断自己该怎么来选择。哎，不如这样，苗总帮大家呢也通俗的就是划分下这两款的一个定位，包括适配的人群啊、使用场景，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也更方便快捷的了解一下这两款车。
10: 好的，
1: 嗯，
10: 我们的致越 S 和致越 C 这两款车呢，其实呢是同一个平台，一个是带棚的，一个是不带棚的，就是平板这一块啊。
1: 哦，
10: 对。它这一块呢，就是人群呢还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10: 一个是年轻化，一个是更年轻化。
1: 嚯，
10: 或者是喜欢那种酷车的啊，比较个性的啊，喜欢我们的致越 C， 这是敞篷的。
1: 敞篷的，
10: 对对对，因为敞篷的这个颜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10: 更加的有激情一些。像这一块的一个用户场景呢，还是偏于酷车玩车的这种年轻人。
1: 嗯，
10: 还有的就是可能像这个旅游啊、旅游观光这一块，
1: 嗯，
10: 高尔夫球车啊。
1: 嗯，
10: 包括这个拍写婚纱摄影啊，
1: 嗯，
10: 用的这种场景比较多一些。
1: 哦，是敞篷的。
10: 对，这个 S 呢，就比较稍微大众一点了啊，
1: 嗯，
10: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用了，是这样子，
1: 哦，
10: 这么一个区分。
1: 现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不少就是带棚的这种的啊，
10: 同时那个我们的致越 C 呢，后期也会加一些硬顶棚，就像那个跑车一样，直接加一个硬顶棚，自动伸缩那种。
1: 哦哟，那厉害了，
10: 哎，
1: 自动伸缩，嚯！就是敞篷跑车啊，
10: 对，就敞篷跑车的概念。
1: 对，
10: 就是我们的这两款车的定位，这种逼格和档次，
1: 嗯，
10: 它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是给以前的那种传统的老头乐的定位，
1: 嗯，
10: 它是与众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10: 它可以定位成我们的第二辆汽车，家用汽车这种感觉。
1: 哎呦，第二辆家用汽车，
10: 哎，对对对，
1: 因为我知道。它全部都是高端的那种的，就是合规的电摩的资质，而且都是汽车级的那种
10: 配置，
1: 整车的工艺是吧？
10: 对对对，
1: 来制作的。嗯，
10: 因为我们的母公司是做什么呢？母公司是做航天航空以及机器人，
1: 嗯，
10: 汽车。我们是把我们这些高精尖的技术，用在了我们的三轮车上面。
1: 嚯，就母公司是做这一块
10: 对
1: 航空航天领域的。
10: 对，所以说我们是属于跨界降维打击。
1: 哎呦，那厉害了啊！所以科技满感满满，科技感满满，同时这个安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啊。
10: 对，你像我们的这个核心亮点有很多，
1: 嗯，
10: 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智能，它智能在哪里？
1: 嗯，
10: 我们的机舱是可以无人杀菌的，要用红外线杀菌的。
1: 哦呦，这个厉害了啊！
10: 对，又可以保护咱们家人，呵护咱们的家人的健康。
1: 嗯嗯
10: 嗯。你像我们的这个那两边的这个倒车影像，
1: 嗯
10: 啊，不是倒车影像，就是我们的后视镜可以投影，
1: 嗯，
10: 直接投影在地面上，
1: 哦，
10: 如果地面上有障碍物，它会就是主动的停车。
1: 哦，
10: 会保护你的安全。
1: 保护安全就是说这个车上也安了那个像那个雷达一样，
10: 有雷达
1: 那个感应的是吧？
10: 对，有感应的。
1: 哦，
10: 对，
1: 是。
1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utoHold 这个系统。
1: 哦，
10: 奥德后头系统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用的是汽车级的电子刹车。
1: 哦，
10: 一秒钟可以锁停。
1: 哎呦，这个方便。嗯，
10: 对，
1: 这个用起来更方便。
10: 对的，对的，
1: 嗯，就是智能这种自动的驻车这块。
10: 哎，是的。
1: 嗯，
10: 像我们的这个座椅啊，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汽车级的1211零重力云朵座椅。
1: 哦，零重力。
10: 对，
1: 嗯，
10: 这个就是可以打开以后呢，折叠到121度，就1211，这样子你久坐不累，久开不累。
1: 哦，就后边
10: 舒服，
1: 后边那个座椅是，还是说主驾也可以，啊？
10: 主驾的，
1: 主驾可以啊。
10: 对对对，
1: 主驾零重力啊。
10: 对对对对。
1: 哎呀，那就是休息的时候是吧？停车驻车的时候啊。
10: 对对对。
1: 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10: 我们用的那个轮胎啊，嗯，
1: 啊，
10: 都是用的汽车级的。
1: 轮胎是汽车级的，这个我知道。
10: 的迷你，嗯，啊，包括那个冰淇淋啊，还有奔腾小马，啊
1: 哦，
10: 他们用的轮胎都是一样的。
1: 哦， 你看这更轮胎汽车级车规级的轮胎，朋友们啊，这个它开起来，它驾驶起来就更稳当，
10: 对，
1: 更扎实。
10: 从外观的颜值，从我们的差异化的产品，从我们的各个的配置和性能，可以吊打和碾压同行的这产品。
1: 哎呀，我天哪！但是这个这么厉害，就是智能化，包括这个安全的配置，那这个价格得不便宜吧？
10: 价格不贵，
1: 不贵，哎，
10: 不贵不贵，
1: 这是惊喜啊！那大概是这两款产品的话，
10: 我们的市场零售价指导价又在8000到12000左右，
1: 8000到12000左右。市场指导价，
10: 对，
1: 就是，大家明白什么叫指导价了是吧？
10: 拿到手的价格，就老百姓买到手的价格
1: 啊，就指导价。当然呢，这个终端肯定还有优惠啊。我们知道一般这个指导价是吧，参考的价格嘛，
10: 优惠是有的，
1: 优惠是有的，
10: 对对对，
1: 是吧？哎呀，比如说8000多块钱，不到10000块钱，你能拿到一个更高端的、更安全的这个座驾。
10: 您开的时候，倍有自信啊，而且回头率蛮高啊。
1: 嚯！它是不是这个手机也是可以那个联动的，是吧
10: ？APP 可以直接连上我们的这个手机，
1: 哦，
10: 哎，可以监控我们这个车的所有的行动。假如你这车丢了，也丢不了，用 APP 直接就可以搜到哪在哪里，直接就可以找到。
1: 它也有个车机吗？有车机大屏是吧？
10: 同时，我们里面还有一个360度的摄像头，你用手机连屏的时候可以看到。假如说你家里的老人啊，开着车出去了，你可以监控他的安全，
1: 哦，
10: 哎，可以提醒他。
1: 哎，这一点啊。哎，更贴心了啊！
10: 对，
1: 是现在父母上了年纪的，有时候真的是担心啊，他们这个自己驾驶这种代步工具能安全吗？是吧？啊，
10: 对对，
1: 是这个可以的啊，这个可以，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还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是安全、智能啊，
10: 安全、智能、舒适，
1: 还有就是哎，就是续航。对，这个电、
10: 这个、
1: 这个电车它是电的，是不是纯电的？
10: 正常的，我们的官方指导就是用这7232的电池。基本上续航的话可以达到多少呢？达到100公里左右。
1: 哎呦，100公里左右，那挺长的了。呵，从济南你跑到
10: 泰安没问题了。
1: 跑到泰安肯定没问题啊，那个才60多公里啊啊。对，你青岛的差不多，在中间充个电。
10: 对，青岛
1: 那也太长了，不适合长途啊。
10: 基本上咱这个买这种产品的。用户啊，都是短途出行，
1: 短途，哎，
10: 对，
1: 是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啊，刚才也说了，有零重力座椅，就前后排都有嘛，这个，
10: 主要是主驾，
1: 主驾有啊，哦，后排这不太合适，后排要是零重力就仰过去了，
10: 对，后排
1: 张过去了，
10: 折叠不了，
1: 挺好，挺好啊。对，尤其是这个续航，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尤其是在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呢，它比较冷啊，会不会出现那种这个续航虚标啊，就是亏电的那种情况？
10: 会的，
1: 也会是吗？
10: 对对对，
1: 这个，电池的属性决定的，这个没办法。
10: 对，电池的属性决定了，它不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它只要在天冷的时候，它的失电能量都会比较低，包括汽车也是。
1: 哦，就是您说这个续航100公里的实测的话，能够达到多少？大概
10: 实测达到也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10: 正负个10公里。
1: 到了冬天呢，它续航能够
10: 冬天的话
1: 缩水
10: 20%吧，
1: 20%。
10: 对
1: 啊，也就是说当时大概也能跑个70-80公里是可以的，
10: 70左右，70多。
1: 啊，那你日常代步是够用的了，
10: 对对对，
1: 啊，是吧？那电池这一块就是这个质保整车，还是说只有这个
10: 整车质保的话，我们是像我们的电机，控制器这些三大件啊，我们是8+7=15个月。
1: 哦，行，8年，
10: 8+7，
1: 15个月
10: 不是8年，
1: 八年。哦，我理解错了。
10: 车价的话，我们可以保终身。
1: 哦，是。好了啊，大家呢，如果是对吉寻这个品牌啊，什么智能的电动三轮啊，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就行了啊。哎，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厂家的负责人了啊，是山东大战区的总经理，咱们的苗新庄苗总给大家呢坐镇直播间啊，来详细的解答相关的问题。刚才呢苗总也说了，现在这个行业就是新能源啊，新能源这个赛道呢，短途出行的市场其实现在也比较内卷了啊，也开始卷了啊，很多的品牌呢就是也一味打这个价格战，就是低价嘛，是吧，不断的压缩用料和安全的成本啊，但是咱们吉寻呢也是始终坚持这种走高端的精品的路线啊，拒绝这种价格竞争， 那您如何看待就是当下三轮出行这个行业啊，尤其是集群深耕高端路线真正的这个市场和用户的价值是什么？
10: 嗯，那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趋势发展那一块啊，
1: 嗯，
10: 他们现在呢传统行业是往下走的一个下坡路，
1: 嗯，
10: 现在在这个局势下呢，我们其实横空出世，
1: 嗯，
10: 就是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10: 因为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晚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上了春晚，
1: 嗯，对，
10: 上了春晚以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加盟商也陆续的加入我们，同时呢他们也在建店啊，
1: 嗯，
10: 我们的形象店咱就不打别的地方说了，然后拿我们山东来讲，
1: 嗯，
10: 现在目前在整个山东跟我们合作的有81家这个客户，然后呢建店的有42家，而且在陆续的增加，
1: 哦，
10: 对，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这个品牌形象店了，
1: 嚯，
10: 所以我们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之迅猛的，
1: 嗯，
10: 啊，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有想加盟的这些客户啊，可以过来了解，或者是说直接加入
1: 哦，了解一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重大宣传，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展开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尤其是对加盟感兴趣的朋友啊。
10: 嗯，好的。
1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哎呀，那么继续我们的集群品牌的专访之前啊，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经常熬夜啊，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朋友的皮肤呢都容易就是透着疲惫感，是吧？整个人的状态呢都显得不够精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润湿双萃精华。哎，它

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从来不是复杂的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舒服的实用的体验啊。独特的水油黄金配比的质地啊，还带着那种淡淡的天然植萃的清香，温柔又治愈啊。而且最直观的惊喜就是上妆的效果，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啊，它彻底就告别了卡粉、乳粉、妆面斑驳的问题。哎呀，这段应该让女同事来讲，是不是啊？你说大老爷们儿，我在这儿说这个合适吗？让我给大家推荐吧啊！行了啊，反正我就重点我就说啊，这个价格很合适，这款产品就不用我多讲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比我熟悉的多得多啊。官方旗舰店是1390，我们交广商城现在上新价是多少？大家知道吗？999，直降400块，到手呢就是599。No break lights, shadows. 哎呀，这个到手的价格还低呢啊，仅需599，而且呢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女性朋友们啊，包括男同胞们，你想给你的爱人，是不是想要囤一波好的化妆品的话，你就关键词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就可以拿到这一款天然的植萃香的娇韵诗双萃，先到先得，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而且是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核验的啊，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

0: 来吧，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是我们做了一个专访，采访到的是咱们吉寻品牌厂家的山东战区的负责人、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啊，给我们带来一款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智能的啊，这个科技感满满的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产品啊。我们有请苗总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苗总，哎，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啊，咱们济南的这个车友，阿凯朋友说呢，常年玩摩托车老车友了，这是怎么的？想给家里老人呢换一台这个车，就刚才听了节目了，想问一下吉寻这个操作难度高不高啊？听起来呢很智能啊，
1: 这个车子开起来的话非常简单
0: 哦，
1: 和咱们那个传统车子开的是一样的，而且比它更有驾驭性，更有舒适度
0: 哦。
1: 然后在济南买的话，我们济南有有六个店吧，
0: 六个店了现在。
1: 对，
0: 哎呦，
1: 一个是我们主题公园店，一个是我们的凤凰园店，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台市场，
0: 嚯，
1: 这是咱们这个市区的。同时像长青、
0: 莱芜、
1: 章丘，哎，都有了。
0: 都有店，
1: 一共是六个店
0: 啊，那个整个铺开了现在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阿凯可以去带老人呢，到时候到店去试驾一下，
1: 哎，对，
0: 试乘试驾一下，对吧？啊，操作操作，实际，这个很好上手，是吧？你会骑摩托车，你家里这个电动三轮车，应该老爷子都行啊，没问题。没有开过智能电动车也没关系啊，快速能够上手，咱们现场也会怎么操作去教一下，是吧？
1: 会教他们的。
0: 哎。还有问整车后期保养麻烦吗？
1: 不麻烦。
0: 后期保养
1: 不麻烦。因为你要是在我们济南这边买的话，我们的每一个经销商都给你负责这个整体的一个售后，保姆是一站式的，这个没问题。
0: 哦，就是他可能也问到这个，担心这个维护的成本高不高啊？
1: 不高不高。
0: 哦，是，好的，可以放心啊。还有咱们泰安的朋友啊。啊，这是一位宝妈，应该是她说现在平时主要是上这个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
1: 是的，
0: 哎，这个下雨天啊，大风天出行比较多，想问一下吉寻的这个车，车身密封性、防风防雨效果怎么样？孩子坐在后排，舒适安全性怎么样？
1: 哦，
0: 哎呀，您
1: 这样子
0: 问的很实在。
1: 目前我们的智悦 S 呢，可以加装我们的雨帘。我们雨帘的是我们那个跟车随车过来的那种高档雨帘，密封性是非常好的，这个不用担心。
0: 哦，有这个雨帘。
1: 对对对。
0: 哦，就下雨天也可以用，是吧？
1: 可以用可以用。
0: 哦，那平时不用的话，这个雨帘我放哪儿？
1: 可以收起来。
0: 它有这个储物的地方吗？
1: 挂在上面，可以折叠起来挂在上面。
0: 哦，也可以挂在上面。
1: 可以摘掉也可以。
0: 哦，那挺方便的啊，没问题。嗯，没问题。就后边那个坐的这个安全性，
1: 我们都有安全带的。像一般的
0: 都有安全带，
1: 产品是没有安全带的，我们加装了安全带。对，
0: 哦，这个好啊，这个可以啊，有安全带啊，朋友们啊。还有淄博的朋友说呢，现在不想开普通的电动车了，看中了吉寻的颜值和科技感。淄博有店吗？咱们
1: 淄博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你在网上看的吗？
1: 淄博市区没有。
0: 哦，想问一下吉寻适合年轻人日常通勤，周末短途出行的话怎么样？这个高速行驶稳定性怎么样？不能上高速吧？
1: 这个上不了高速。
0: 对呀，
1: 啊，
0: 不能上高速啊！最高时速能跑到多少？
1: 最高时速跑到60。
0: 六十？
1: 对。
0: 哎呦，那也挺快的了啊。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人通勤代步，短途行没问题哈。
1: 对，主要是短途。
0: 对，没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啊，淄博离着济南也不远，你可以先到济南来。应该是最近的吧，是济南啊。
1: 潍坊也可以。
0: 潍坊有点。
1: 对。
0: 哦，你看看你哪边合适哪边近，你可以去，还是到门店去体验一下这个产品，到时候。
1: 比较近的还有滨州。
0: 滨州。
1: 邹平那边都可以。
0: 邹平，哎，还不如济南近呢，我觉得。
1: 是吧？
0: 啊，你看这有潍坊的朋友啊，想在本地做新能源门店的话，想问一下这个加盟问题是吧？有没有说是什么囤货呀、压货呀？哦，问的比较具体是吧？
1: 那这样我讲一下我们的加盟那些标准。
0: 加盟，对，这样咱们展开讲讲加盟这个事儿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的加盟标准呢是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们要有店面，店面的这个面积呢大约在100平方以上。店面的位置呢要沿街，就是沿街主街这一块啊。哎，然后呢最好是给我们的电动车扎堆儿，哎，就在一个市场里面。
0: 哦，
1: 这是我们店面的一个要求啊。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首批进货，哎，首批进货每次要求的是60台，
0: 哦，首批进货是60台。
1: 我们按照5000块钱一台算的话啊，折合大约在30万左右。
0: 嗯，
1: 这是一个门槛。还有就是要交一个10000块钱的市场保证金。这个10000块钱的市场保证金干什么呢？是防止咱们乱卖价格，还有穿货用的。
0: 嗯，
1: 是这样子。当然了，这个10000块钱呢，到时候我们要是终止合作的时候呢，还是要退给您的，还是您的钱。哎，然后你这一块呢，我们给你的支持是什么呢？你把这个区域代理权拿到手以后，就是31万。打完货以后呢，拿到区代理权，我们给你的支持是什么？免费装修这一块，就你的店面所有的这个装修是我们承担。
0: 哦，装修是咱们厂家承担。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论装修花多少钱，那是我们来，我们按照最高的标准是1200平。
0: 哦，呵，那这个很好啊。
1: 对，
0: 是。
1: 然后呢，您的店面装好以后，形象有了，
0: 嗯，
1: 接下来的什么就是活动，
0: 嗯，
1: 活动宣传这一块呢，是我们公司帮您来做。
0: 嗯，
1: 帮你一炮打响。
0: 嗯，
1: 哎，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日常怎么办？日常我们会把您的店挂在我们的各个平台，
0: 嗯，
1: 每天不断的给您推送精准的用户到你店面。
0: 嗯，
1: 您只要干一件事，叫交付就可以了。
0: 交付，哦，
1: 对对对，
0: 来体验的，你就是负责交付是吧？
1: 哎，对对，
0: 嗯，
1: 就公司的是做的全域的流量推送，哎，
0: 嗯，
1: 就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啊，又比如包括淘宝、天猫啊，
0: 嗯，
1: 所有的平台等等啊，我们全部打上了我们的这个广告，
0: 嗯，
1: 然后呢，你的每天的你的流量都会我们精准给你推送过去，
0: 嗯，
1: 所以说你的用户这块你不用愁。
0: 哦，用户会持续不断的给输出，
1: 哎，持续不断的往你那边输出，
0: 嗯，
1: 哎，所以说从您一开始跟我们好好合作，你拿了代理权以后，
0: 嗯，
1: 店面装修我没来，
0: 嗯，
1: 开业活动我没来，每天的用户这块我们给包了，
0: 哦，
1: 哎，所以你这个是一条龙的服务，
0: 嗯，
1: 做起来非常轻松，
0: 嗯，
1: 就但凡你不是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的，
0: 嗯，
1: 可能是别的行业的，当然最近呢，我也是接到了很多行业的人过来咨询加盟，
0: 嗯，
1: 比如说有做餐饮的，
0: 嗯，
1: 啊，有这个做旅游的，做教育的，还有做医生的，
0: 嗯，
1: 还有是做这个化工的，啊，做服装的，
0: 嗯，
1: 其实这中间呢也意味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别的行业也不好干，
0: 嗯，
1: 他们呢也想找一个好的赛道，
0: 嗯，
1: 啊，好的一个项目去做第二次发展，
0: 嗯，
1: 所以他们找到我很多，同时呢，现在已经合作的就是比如说这外行的啊，
0: 嗯，
1: 也已经有上7-8家都在我们山东，
0: 哦，
1: 是非常好的。
0: 就是
1: 你
0: 没有必要，他就是原先就是做这个领域的，
1: 哎，
0: 就是电动车了，是吧？
1: 是的，
0: 跨行业现在很流行，
1: 也可以
0: 啊，嗯。而且呢，现在这种的科创，我觉得它是科创类的这种产品了，有点像是啊，
1: 嗯，
0: 它不是传统的这种电动的老头乐那种的，啊。
1: 对了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我们最有这个说服力的就是我们济宁那个代理商，
0: 嗯，
1: 济宁代理商做什么呢？是做一汽丰田的。
0: 哦，做汽车的，
1: 做汽车的，做了有10几年了。
0: 嗯，
1: 前些年呢还可以，比较也还盈利啊。
0: 嗯，
1: 这连续亏损3年了。
0: 哎呀，知道啊，尤其合资品牌现在这个利润很低了，他这
1: 现在呢，他又选择了我们集群，
0: 嗯，
1: 直接投了是，他投的比较多一些，投了150万，做整个市区这一块。
0: 嗯，
1: 现在做的非常好的。
0: 哦，
1: 哎，可以算是一个标杆了，
0: 在济宁哈。
1: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他不光是像济南，你说这咱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尤其咱们山东呀，16地市是吧？现在一片蓝海啊！现在咱们整个在省内铺开了这个城市，青岛那边有没有？
1: 青岛有，
0: 青岛也有是吧？
1: 嗯，青岛的平度，
0: 啊，平度那边
1: 啊，对，平度有。
0: 哦，是你还是很大的空间呢。现在做属于是一片蓝海啊，尤其是咱们省内的朋友啊，抓住这个商机，嗯，很重要。而且现在政策很好给到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加盟的话门槛低，等品牌真的是上市以后你再来找的话，可能一你可能拿不到，
0: 嗯，
1: 二就拿到了你门槛也会很高，
0: 对，
1: 就像麦当劳一样，光加盟费就500万了。
0: 对呀，啊，是抓住机会，朋友们啊，把这个商机透露给大家了啊，
1: 嗯，
0: 来这样，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1分多钟啊，马上回来。
1: 好，
0: 嗯，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8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 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yet. Slam the brakes.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来吧，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啊。只要您是喜欢咱们的摩托车、机车的朋友，不管您是老摩友还是新手小白啊，都可以加入进来一起交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呢一起来留言互动啊。刚才大家互动的就非常好，是吧？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吉寻品牌啊，咱们智能的电动三轮车这个品牌，也是现在啊，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个品牌，而且呢是在行业当中的一个领军的品牌，不同于咱们传统的这个三轮车啊，老头乐啊，是一主打就是智能科技感。而且安全感非常的厉害，就是车规级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啊，来制作咱们现在的出行的代步工具，就是三轮电动的啊，电动的朋友们。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咱们品牌厂家吉寻的厂家啊，山东战区的负责人总经理苗新庄苗总啊，今天亲自坐镇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呢介绍，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干货，纯干货啊。现在呢是一个商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是想要加盟的话，现在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候，政策给到的是相当给力啊。这样我们再请这个苗总呢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具体的一事啊。苗总，刚才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厂家给到的这个政策福利还真是不错啊，整个的装修的费用全包了，而且还负责就是引流到店，
1: 对，
0: 是吧？所有这个客户你不用全域哎来负责引流到店，你就负责交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现在是这个情况。嗯，
1: 所以说你不论是行业内的还是说行业外的，其实你是个小白，你都好上手。
0: 嗯，
1: 它非常好做，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哎，它就是这个，刚才我应该大体也听到了，就是起码你要第一批是要60台车，
1: 对，
0: 要通过厂家来进。
1: 这个60台车呢，也是对我们经销商的一种验资吧。
0: 嗯，
1: 假如说你
0: 大概是多少
1: 绝对的实力，30万左右啊，
0: 30万左右。
1: 对
0: 啊，
1: 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选择你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好歹我们也是个大品牌，
0: 是
1: 吧？因为一点门槛都没有，也是不太合逻辑的。
0: 将来就要上市的是吧？
1: 对对，为了要上市的，
0: 嗯。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咱们吉寻的这个品牌啊，总部是在苏州，是江苏，
1: 对，苏州
0: 啊，苏州，
1: 哎，我们总部在苏州。
0: 对，母公司呢是专门做航天航空领域的啊，这个母公司，所以朋友们这点可以放心。而且是咱们今年这个央视春晚呀，这个品牌是上了央视春晚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是吧？就是这个吉寻啊，
1: 我们的总公司加上我们的子品牌都上了春晚，是打包是一块上的。
0: 哦，
1: 其实2026年一看春晚都看到啊，一个是 AI 的豆包，第二个又是我们。
0: 哦，对。都是现在主打的就是科技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你们春晚时候看到的机器人，
0: 嗯，
1: 跳舞、唱歌、打拳，嗯，都是我们的
0: 啊，都是，哎呦，
1: 对对对，
0: 嚯，那这更了不起了啊！
1: 实力这一块呢，大家
0: 嗯
1: 毋庸置疑啊，
0: 对，
1: 关键是你们现在手里面啊，那个没有项目的，
0: 嗯
1: 啊，或是说有项目想选择第二个项目的，
0: 嗯，
1: 哎，或是说嗯。别的这个产品干不下去了啊，
0: 嗯，
1: 这样都可以啊，
0: 都可以转型，现在非常合适的转型啊。
1: 对，咱们做生意一定要选择一个蓝海的赛道，
0: 对，
1: 能持续性去发展。
0: 对，
1: 同时呢，而且这个刚才我讲了那么多，没讲到利润这一块啊。
0: 嗯，
1: 我们的利润呢，要比传统的品牌 要高得多，
0: 嗯，
1: 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天花板。
0: 嗯，
1: 像传统品牌啊，他们的这个利润呢，大约在5到7。
0: 五到七，
1: 哎，对，我们达到百分之25到30。
0: 25到30，嚯啊！
1: 所以说这个利润这一块是非常可观的。
0: 那，我都心动了，我的。所以朋友们，有心动了没有啊？心动你赶紧行动，现在是抓紧时间，加盟报名得重塑了啊。
1: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你像传统品牌，他给你支持的时候呢，会捆绑你。什么叫捆绑？就是捆绑你的销量。
0: 嗯，
1: 你今年你给我达成多少量，我能给你兑现什么？
0: 嗯，
1: 那积分行哪里？他不需要压你的货，不需要给你捆绑。
0: 不压货，
1: 我给你装修，给你的量不挂钩，那么你一台车不卖，哎，我也是给你把这个给你装修完。
0: 哦，装修全包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给你的所有的政策这一块呢，我们也给你的量不挂钩。就是我们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压量。反过来还帮你推收流量，帮你卖车，帮你做强做大，做大这一块，这是任何一个品牌达不到的维度和高度。
0: 是，你想，朋友们啊，就是做这个电动机器人的是吧？在春晚上都看到了，人家现在呢是做这个电动三轮车代步，就是降维打击，这都是啊，但是全部都是车规级的啊。所以朋友们啊，你想给家人选择一款好的产品，出行代步的工具是吧？现在呢，就是，现在就关注吉寻这个品牌，就是靠谱的啊。同时呢，想要加盟的朋友啊，尤其是原先做一些传统行业的朋友，现在传统行业很难啊，说实话就很难啊，不如你转型，你趁早转型，可以看看这个领域啊，一片蓝海的时候啊。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像做生意一定要做一个朝阳的一个项目，
0: 朝阳项目，
1: 哎，不要做一些夕阳的。
0: 哎，
1: 比如说之前跟房地产有关的，包括建材啊、家装这些行业的啊，
0: 对，
1: 包括现在的这个汽车领域，因为特别做油车这一块的，
0: 嗯，
1: 油车这一块的话，现在今年大环境也看到了啊，
0: 嗯，
1: 新能源占比了65%，
0: 对，
1: 这个油车这一块的话，只有30%几，是日益萎缩的，包括 BBA 日子也都不好过，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啊，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跟钱有仇，
0: 嗯，
1: 感觉有商机。有钱赚，有未来，有发展
0: 才行，
1: 抓住再说。哎，
0: 对，你说之前您说那个济宁的做丰田的是吧？人就改做这个品牌了，吉寻了，
1: 那可不，
0: 加盟吉寻了，可想而知，朋友们啊，现在热度非常高啊。那想要联系我们的话，这样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呀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或者是您啊这个记一个电话吧，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0531-8292-6060，或者是8292-7070，你记这两部电话，啊，到时候您说找山东交通广播啊，燃情骑士节目，啊，找大矿就行，是吧？燃情骑士节目就是给咱们这个摩托车的节目，哎，想咨询就是怎么来加盟吉寻的这个情况，可以啊，0531-8292-6060或8292-7070。

0: 070，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嗯，
0: 好了，苗总，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的话题啊。哎，这样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些用户开始已经体验过了咱们这个车了啊。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就是真实用户这个反馈，就是口碑里边，就是您觉得这集中的几个点啊，包括现在有没有说也遇到了一些这个用户反馈到的一些问题存在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也这个
1: 可以可以
0: 聊一聊啊？
1: 嗯
0: 嗯，先说好的地方，
1: 好的就是一颜值高，回头率高，
0: 嗯，
1: 哎，能满足他的自信心，
0: 嗯，
1: 甚至说不好听，虚荣心啊都可以
0: 啊。
1: 对，那个整体的性能啊，
0: 嗯，
1: 他感觉到舒适、安全，哎。包括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有这种驾驭性的，有这种推背感，
0: 嗯，
1: 力量比较足，
0: 嗯，
1: 二就是说俗一点就是劲儿大，
0: 哦，
1: 对，
0: 嗯，
1: 因为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小毛病，
0: 嗯，
1: 肯定有，哎，这个东西呢，再完美的没有，可以这么讲吧，没有完美的产品，
0: 啊，
1: 包括上百万的奔驰宝马它也有小毛病，
0: 对吧？对对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嗯，
1: 小毛病呢就是存在于什么，有一个刹车的没有调试好，
0: 哦，
1: 比如说这个螺丝啊，可能那出厂的时候呢。没有上紧啊，就这些小毛病。
0: 哦，
1: 但是这些东西呢，可以在我们店里面用我们自己的经销商这一块，
0: 嗯，
1: 或者工人这一块可以把它解决掉。
0: 嗯，
1: 可能是在他们卖车的时候呢，可能有点粗心大意，
0: 哦，
1: 导致的。甚至其他的大问题是目前没有反馈到。
0: 哦，嗯，那就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0: 是。也非常感谢咱们苗总啊，给大家今天啊，这个虽然说一个小时，其实实际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很多的问题也展不开，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介绍我们的这个专访啊，我们从集群这个品牌呢，像核心啊、技术啊，包括这个各个方面啊、安全配置，也了解到了很多干货啊，满满的干货，也给大家呢也介绍了啊，现在呢是正在人家品牌方。全面铺开招盟加盟的啊，这个咱们全省这个朋友们啊，这个也是吸纳咱们的这个英雄豪杰是吧，一同呢共图大业的时候啊，一片蓝海的时候，也大家呢也可以踊跃的来报名，也咨询是吧，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打进这个热线，到时候呢就找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啊，
1: 嗯，
0: 来咨询具体关于加盟这个事宜就可以啊。好了，非常感谢咱们苗总一个小时硬核的内容的分享啊。今天呢节目也就聊到这儿，也感谢咱们的苗总啊，辛苦您。嗯，
1: 好，不客气不客气，感谢大家啊。
0: 哎，好，拜拜，
1: 拜拜。Lonely days behind these shades, diesel fuel and highway haze, breaker breaker,
0: wreck ahead, steel and sweat.I ain't dead yet.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再推荐几款我们的线路。现在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了，是不是啊？首先，这个咱们去国外的这个行程啊，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深度游啊，12日游，8月8号的我们团呢，现在仅剩下几个名额了啊！而且呢，这次呢是咱们的金牌的资深的领队带队啊，贴心的管家，还有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会亲自带队，让您哎这个欧洲体验呢不留遗憾。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到北京的高铁票呢都给您包了。目前呢是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呢已经过万了，朋友们啊！而且我们的行程呢总价呢是每位是26999啊，就您自己要是买机票的话，真的是现在都过万了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是尼泊尔的行程。这个夏天呢，啊，一起去探秘尼泊尔吧。在这儿呢，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北京版。7月28号、8月6号出发，高标准特色餐，吃的放心，住的呢也舒心。尼泊尔全程呢是五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呢仅需要5999。哎呀，这个价格比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便宜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了，朋友们啊，报名从速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此外呢，还有我们这是新疆的北疆三湖游，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这是7月份的一个专属团啊。

0: 玉三湖，双飞八日游啊，去到新疆的北疆，而且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啊，就能坐能躺的那种航空座椅，非常的舒服。7月12号和7月19号两班出发。最后呢，给大家重点来推荐的是青甘这个线路啊，青甘大环线是吧？8月份的一个计划啊，就是青甘大环线的一个专属定制的双飞八日游。我们计划呢是将于8月8号到15号，震撼启程。这次呢，邀请您呢跟随我们的主播一起啊，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啊，我们将带您呢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的传奇啊！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

0: 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惊愈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3: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0: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3: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 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

0: 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 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 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肾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 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 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3: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啊，
3: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0: 嗯，
3: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啊。
3: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0: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3: 啊、
0: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3: 啊、
0: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3: 好好好、梁教授
0: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3: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千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0: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 75%。 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勒，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0: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3: 多了去了，梁教授， 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但解得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0: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3: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0: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3: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0: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3: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那先这样，再见。
3: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呀，
4: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您
4: 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0: 哎
4: 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 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

0: 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经久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嘛，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球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对，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对，大球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 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1: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2: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多谢梁教授啊，
2: 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1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2: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2: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10年，这确实是10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10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排便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 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0: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0: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3: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啊，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6: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6: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0: 嗯，
6: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0: 嗯，
6: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0: 啊，
6: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6: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儿。
0: 哦，
6: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6: 偏高哈。
0: 嗯嗯。
6: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6: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0: 嗯，
6: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0: 嗯，
6: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6: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6: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0: 嗯，
6: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6: 哎，
0: 嗯，
6: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
0: 啊，
6: 脸也肿，
0: 嗯，
6: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0: 嗯，啊。
6: 啥也不干呐，
0: 嗯，
6: 完了还累得慌。
0: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6: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
0: 嗯，
6: 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6: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0: 啊，
6: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6: 对不对？
0: 嗯，
6: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0: 啊，
6: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制住。
6: 你说，
0: 嗯，
6: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0: 嗯，
6: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0: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6: 啊，
0: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范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7: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8: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0: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6: 哎，好好
0: 好，
6: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6: 再见。
9: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 0531 5954-6544。
9: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0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

0: 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演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
1: 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 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 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减量或停用降压药后，血压会再次回升，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加大， 血管内壁不稳定的斑块就可能破裂，破裂后形成的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堵塞脑血管就是急性脑梗死。头晕很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导致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或者体位变化时血压调节不及时造成的体位性低血压。大家记住，降压药调整的是血压数值，但老慢病患者需要管理的是全身血管的健康状态，
0: 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1: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 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 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 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

0: 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

0: 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他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7.2左右徘徊。但他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 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五六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平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像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 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宜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
2: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3: 啊，
2: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3: 嗯，
2: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啊。
2: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手花上万块钱呢。
3: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
0: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2: 好，梁教授，
0: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2: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天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遭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0: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6-7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0: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2: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得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0: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6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2: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0: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 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0: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2: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那先这样，再见。
2: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0: 啊，
4: 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啊，
4: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0: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0: 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0: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
4: 嗯，
0: 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4: 哦，
0: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4: 哦，
0: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0: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0: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地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嗯，啊。
4: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就是3个人用
0: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一个一个说。嗯，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0: 啊，嗯，
4: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0: 嗯，
4: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0: 嗯，
4: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0: 嗯、
4: 是大手术。
0: 嗯，
4: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0: 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嗯、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
0: 嗯，
4: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0: 你
4: 的
0: 病比较严重，
4: 是
0: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
4: 是
0: 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4: 对对对，
0: 嗯，这你的情况、嗯、然后呢，
4: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0: 啊、
4: 就是比我轻，
0: 嗯，
4: 但他就是遭罪啊，
0: 嗯，
4: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0: 嗯，
4: 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
0: 啊、
4: 也睡不好觉、
0: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4: 嗯、
0: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4: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0: 啊
4: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0: 嗯，
4: 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0: 啊，
4: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
0: 哦，
4: 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0: 哦、
4: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4: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0: 嗯，
4: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0: 对呀，
4: 可以定一份儿
0: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4: 嗯，
0: 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
4: 嗯，
0: 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
0: 好好好，
4: 梁教授、
0: 嗯、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
4: 啊、
0: 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啊，
0: 好，
4: 好，
0: 好， 好， 好，
4: 多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 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0: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0: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0: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0: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1: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
0: 啊，
6: 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6: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6: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0: 嗯，
6: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0: 嗯，
6: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0: 啊，
6: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6: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6: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6: 偏高哈。
0: 嗯嗯，
6: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6: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吸干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6: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6: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6: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0: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6: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6: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 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0: 啊，
6: 两次一共下了四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嘛，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6: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0: 啊。
6: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制住。
6: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0: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七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范斌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7: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十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1: 你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0: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6: 哎，好好
0: 好,
6: 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6: 再见。
8: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8: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伴随着盛夏的暑热，欢迎您准时走进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大家好，我是李卫。这昨天啊，刚过了小暑，您所在的城市怎么样？温度还好吗？这伏天啊还没进入呢，大暑还在后面，所以啊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当当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最好的养生，您赞成吗？同时欢迎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键盘符号给我们留言。这个时间段你有没有定格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打卡互动，一起交流。来吧，介绍一下此刻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特别欢迎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罗律怎么样，您来的时候外边感受到这个高温的天气了吗？
6: 感受到了，而且可能还感受到了一场暴雨即将来袭的这样一个前兆。
5: 所以小暑过后，这个风中大家都觉着夹杂着一种热气哈。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在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借机也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还有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是7月8号哈，今天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嗯、一个特殊的日子。
6: 对，
5: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在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啊。
6: 是的。
5: 怎么样，这个日子也是对于保险业内人士的节日吗？
6: 这肯定是，因为从最早我大概是在2006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对保险是一个非常不信任的一个状态。
5: 好
6: 啊，再加上可能过去我们都实行大锅饭，什么事儿好像都有国家管案。
5: 是。
6: 那么大家对于保险的认知度就不高。
5: 嗯。
6: 但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社会其实更需要商业保险来成为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后来，国家基本上就把商业保险定义成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个重要

0: 对对，
1: 所以今年呢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哈，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那作为我们这档长期以来关注保险、解读保险的法律服务节目呢，也要以自己的这个方式和大家再次聚焦你我密切关联的这个保险。它绝对不是一个行业自嗨的事儿哈。
0: 啊，对。
1: 所以在这儿，我如果大家对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哈，您有什么更好的认知，或者结合您个人的这个投保理赔方面存在的任何的问题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别忘了咱们的互动方式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安卓手机系统呢，您点击私信，在左下角点击小键盘给我们留言。如果是苹果手机，直接微信找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样左下角的小键盘给我们互动都可以啊。来吧，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哈，我特别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个底气来源于哪儿呢？
0: 其实这里头哈，我们说保险现在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
0: 虽然我是过往一直是寿险这个行业，
1: 嗯，
0: 但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领域叫财产险，
1: 财产险
0: 啊，包括财产险里头有责任险，就是等等，说的最简单，就像咱们开车。走在路上以前呢，好像说是这个到底是谁的事儿，怎么给钱，大家可能要吵一架。
1: 是，
0: 但现在大家都很文明了，为什么呢？因为下来以后责任一认定，保险公司就给钱了。
1: 嗯，
0: 所以相反就让大家让这个社会的一些冲突可能是化解了的。
1: 是，
0: 那这是我们讲财产险，其实商业财产险可能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道李老师您过去有听说，比如说农民工的责任险，
1: 嗯，
0: 那我怎么才能确保农民工朋友能够拿到他的工资？然后我们的建筑工人有建筑工人的建工险，确保他上这种危险的领域的时候，他能够就是雇主这边他要有这种安全感
1: 责任险。
0: 哎，对。然后呢，建筑工人他自己有建工险，都有他的这种保障。那我们寿险这一块就是至少在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怎么才能给家人留一些安心？那我出门去谋生去创业等等，这一系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安全感？
1: 嗯，
0: 包括万一生场病，是不是有可能孩子的教育金也没有了，爹妈的养老钱也砸进去了？
1: 是，
0: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化解了这种风险以后，能够在有一个地方他能够帮我出到这笔钱，能够去降低对于家庭财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可能从财产险也好，包括寿险的维度，其实它都可以让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前行更有底气。
1: 嗯，
0: 老百姓有了底气，我想可能社会也会更有底气，然后这个生活啊、经济啊方方面面，他的底气就都能够更足一些。
1: 是，也谢谢罗律给我们的解读哈。实际上现在这个保险您看贯穿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哈，
0: 对，
1: 任何的情境之下都缺离不了保险给我们来兜底哈。
0: 对，
1: 事实上您看说到了刚才的这个财险，还有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寿险、人身保险，我想我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这些年包括和听众朋友的互动交流，包括我们解读的这个案例，我的感觉到几点，一个是看病的这个底气。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险、重疾险，
0: 对，
1: 它本身就是用小额的这种固定的支出来转移大额的这种医疗风险，是吧？
0: 对对对，
1: 有效的避免了，就是因为积蓄半生的这个积蓄，因为一场病就耗尽了呀。
0: 对，我们叫一病回到解放前嘛，
1: 一病回到解放前哈。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对抗意外的这种底气，
0: 嗯，
1: 因为随时可以发生的这个意外，我们常感慨明天和意外到底是哪一个先到，这都是大家的一个认知共识。所以意外险凸显了它的作用。
0: 嗯，
1: 关键还是说透视这个节目也多次给大家提示到，匹配自己的需求，避免出事无保障。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觉着你我都有的共识，养老的底气，这个话语权给到您。
0: 对，
1: 这个养老的这个底气来源于哪些方面？陆律，
0: 养老的底气，我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就是养老底气里头我们叫财、人和所。
1: 哎，
0: 那第一个其实就是钱，就是无论如何，您甭管是消费的诱惑，还是说，哎，可能身边人的挪用，身边亲朋的惦记，它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养老钱的损失，是吧？那我怎么才能确保我的养老钱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钱？
1: 嗯，
0: 我哪怕活到120，我都能够每个月领到的 这一笔钱，它真正能够为我们的养老去服务这样一笔钱。那另外两这个呢，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商业保险，以及现在有些商业保险公司它对接了养老服务信托以后，推出了养老服务型的保险金信托，它能够更好的实现将来我的钱能够按照我的意愿用到哪里去的问题。
1: 是
0: 啊，那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人，就是将来我自己失能失智，到底谁来帮我做决策？不管是医疗的决策、财产的决策，简单说就是我的银行卡究竟谁管着，我的钱谁管着，管着以后能不能按照我的意愿去把钱用在我的身上，就是第二个我们讲的监护人的问题。但其实人的风险哈，它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是管好你的钱，用一种制度的设计化解或者降低人性的风险。
1: 嗯
0: 啊，
1: 所以今天呢是7月8号哈，是全国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实际上这个公众宣传日呢，我想它也是旨在加强保险公众宣传的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险意识哈。在这儿作为我们的普通大众的一员，这个保险在您的现实生活当中所起到了一个什么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当然您对保险的这个认知，有哪方面的认知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哈，因为作为罗律有着15年的这个保险的从业经验哈，所以说既有我们律师的专业，又有从业从事保险15年的10多年的这个经验积累哈。如果在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无论是牵扯到您看现在我们说养老的这个底气，事实上如果大家在有能力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上我们说的是什么养老金啊、分红险啊，这是给自己存一笔终身稳定的现金流，也就避免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手心向上像子女要哈。这都是大家就是说对这个保险险种的现在一个认知。但是我想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群体还是存在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吧？
0: 对，
1: 怎么加强对保险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请专业人员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哈。当然大家在投保过程当中、理赔过程当中，还有就是结合咱们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有哪些要表达的个人对保险的这个认知和看法，都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别忘了在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输入您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来进一步的互动和交流。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罗律哈，刚才我看纸条说罗律专业，专业在后面，慢慢来领教。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 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时此刻也提醒一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听众朋友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我们的导播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和我们互动和交流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点击左下角的小键盘，输入您的相关内容，在这儿我们一样看到之后，无论您是问题还是想参与节目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借机的和我们互动和交流起来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此刻我们导播是以淄博的孙女士在线等候哈，也是问到了一个保险意外保险的问题，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孙女士，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就是我们单位吧，有给我们那个员工那个附加了一个那个意外保险，意外保险包含就是孩子的子女，就是在出生28天到23周岁的，那个包含孩子的那个一个意外保险。我儿子呢，今年就是高考的时候受伤了，那个踢球的时候把膝盖伤了，一直在那个报销了两次了，但是这一次呢是一个在北京那个动了个手术，花了有2万多，花了呢现在又报销呢，那个保险公司说拒赔，因为就是他有一个条件，我也看了这个合同上有写的，就是这个说是18周岁到23周岁的是全日制的在校学生，才能报销。我儿子不符合那个啥报销条件，他这么说。
1: 现在孩子多大年龄啊？没超过吗？
4: 19岁。
1: 啊，不是到23岁吗？
4: 对，但是他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不是属于那个在校生。
1: 哦，责任免赔条款当中有明确规定，不是在校期间发生的。
4: 对，
5: 他是这样吗？不是在校期间发生的，还是说必须是在校生？如果他是在校生，但是他不在校期间发生的，
1: 对啊，这是两个概念。
4: 他是怎么写的？就是说是他说是18到23周岁限全日制在校学生含23周岁，他是这么写的。
1: 不是，我就问您，纠结在这个年龄段上拒赔的原因，还是纠结在校内校外？
4: 校内校外，就是我儿子不是校内校外，我儿子不是在校学生了已经，因为他去年高考考完了，没有学校，今年复读。今年那个自己那个高考嘛，自己报的那个高考的那个啥，是这个，不是在校学生。
5: 明白了。哦，明白了。那首先是这样哈，那他这个属于一个条件约定性的条款，他就相当于做了限制。那他合同上有没有加粗标明或者有特别提示？
4: 没有，他就写了一个，就是他怎么写的，我给你读一下。
5: 那我理解你，如果说哈，他确实没有加粗特别标识。那我认为他这样一个如果是拒赔，我觉得您还可以再去争取一下。
4: 嗯。
5: 哎。
4: 我怎么争取啊？
5: 因为它这个属于一个限制性的条件嘛，它限制性的条件呢，它没有完全的这个充分的这个说明义务，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格式条款，但凡你有限制性条件，你就必须有加粗加大或者是比较明确的证据证明你给这些投保人尽到了确切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你这种条款才能对我们生效。
1: 嗯，
5: 其次呢，我是觉得哈，您孩子呢就是这个在校生到底怎么才能算是合同理解的在校生？我们只是说今年高考没考好，对吧？那我们可能又再去复读，那我复读算不算在校生呢？是吧？按您说的是，咱孩子其实现在相当于在复读。那复读如果按以我们老百姓的理解，那复读也应该是在校啊，是吧？所以他这个事情，
4: 他
1: 是全日制
4: 学校学习。
5: 哦，你的复读可能是一个培训机构是吗？
4: 对。他
1: 不是全
4: 日制的，
1: 嗯，
5: 哦，不是全日制的，所以他这个事情哈，那如果这样来看，我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个条款中这种限制性条款，他就应该对我们加粗加大，明确注意，他没有加粗加大，那这种条款对我们就不应该产生效力，
1: 嗯，
5: 那我们就应该去申请理赔。其次呢，我是觉得您这个，意外，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意外，就是说，不管我是在校还是不在校的孩子。那我这个，您说的是高考结束嘛，对吧？
4: 对。
5: 那高考结束的暑假期间，甭管我是在校孩子还是我非在校孩子，我的暑假那段时间我应该都不是在校的。

0: 孩子吧。
1: 是啊，
0: 所以他不应该成为说我们就以此来作为说，哎，我这样一个状态就能够加重了你保险公司的责任了。
1: 嗯，
0: 我觉得您这个孩子暑假踢球和他是否在校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不是一个在校生，我暑假也可以在外面踢球吧，是这样吧？
2: 但他卡住我那个啥了，卡住我那个岁数在这个年龄阶段，18到19岁嘛呢。
0: 啊，
2: 但是他就是说他你儿子现在不是个学生了，他是这么说。
0: 啊、哦，我觉得这个他这个
1: 有争取的，
0: 有牵强，咱有争取的空间的。嗯，
1: 孙女士，您能理解就是作为罗律给您的这番提示吧？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保险条款是在那儿摆着，就像刚才罗律问您有没有加粗加黑的这个字体，现在即使有这些字体，如果作为被保险人没有认真的清楚这个保险条款的协议重视，那由此法院判决支持被保险人获得理赔的概率很大。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一点你可以做一个争取，但是有一点前提，人家条款也在那儿摆着呢，你明白吧？
2: 嗯，
1: 但是有据理力争的理由，你打来电话不是寻求解决之道吗？
0: 嗯，
2: 对，
1: 能抓住一些信息看看能不争取的问题吗？好吧，
2: 对，
1: 行。另外孩子伤情恢复的怎么样？
2: 现在还在家休养。现在刚动完手术一个月了。
1: 那就高考还继续什么吗？无缘了今年。
2: 对，那个谁，他今年就是高考的时候，那个高考之前爸休伤了，所以这
1: 又发生在之前。
2: 考完了，那个专项没考，没考耽误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
0: 高考之前那个段时间，就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校生啊。
1: 培训机构吗？培训机构。
2: 他在培训机构，那个他在那个啥，他没那个在学校上学。
0: 哦哦哦，
2: 他就这么着。
0: 嗯嗯嗯，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考，咱基于这个考试节点，现在还是说，孩子毕竟年龄小啊，保证好这个身体的健全，这是第一位的，好吧？
2: 对。
1: 你也放平好这个心态，有的可争取，好吧？
2: 那我怎么跟他说呀？他现在他就说我孩子就是说，不符合。
1: 不用说多了，不用说多了，旧条款说条款，
0: 你就说这个条款，你限制了我的权利，是吧？降低了你保险公司的责任，
1: 你也没有
0: 这个条款，你就应该加粗加厚加加粗加大，你对我尽这个足够的注意义务，你没尽到，所以对我不发生效力。
2: 好嘞
1: ，就这样啊，再见再见，我们不多说了哈，孙女士。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这起案例，您看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哈。不知道您对此觉得保险公司到底是该赔呢，还是不该赔呢？还是您站在孙女士这个角度？无论是哪一方，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哈。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这个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事实上您看，这还不是作为家长单独给孩子投的保险，是单位给职工的某种福利性的，是吧？买意外保险，连带能够携带孩子，是吧？你能说保险的作用不大吗？
0: 但这里面确实也存在一些啊，老百姓对于保单的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觉得卖保险的容易，理赔难，是吧？
1: 不要曲解了这个意思。如果这个孩子是正常在高考期间，对吧？发生的，那你这个情况除了那个赔偿之外，也是在这个保险的赔偿范围之内的。但是就介于这种情况，这是买了保险也没看条款，不了解不清楚，
0: 对，
1: 就像您提示的也没有加粗加大的这个字体提示，那我们可以和保险公司来据理力争一把，只能这样说。
0: 是的
1: 行。在这儿呢，我想罗律啊，他还是担任着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案例吧，无论赔与不赔，都能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站在条款的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个明晰的这个解释，是吧？
0: 对。首先这个条款它本身是一个格式的条款，格式性条款呢，法律的要求就是你确实要对它加粗加大，
1: 是，
0: 要不然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个客户一端来讲，我们也没有具备那么强的专业能力。
1: 对，
0: 你的赔什么不赔什么，你不告诉我，我可能确实没法清楚，是吧？那所以在这种情况，第一呢，对于保司来讲，他 如果对他也是比较重要的条款，那你就把它加粗加大，然后特别提示。
1: 嗯，
0: 那对于客户来讲，我们手里拿到了一份合同以后，我们可能还是要多一些的时间和精力，认认真去看一下那份合同，甭管是谁销售的，也甭管谁说啊这份保险挺好，你买了以后意外都赔，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细节，它毕竟是一份合同。
1: 所以刚才罗律所说的，毕竟它是一份合同哈。
0: 对。
1: 赔与不赔，责任免除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哈。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保险产品，我们说，它得结合于被保险人的切实的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如果就投保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当然，大家在听取这些案例或者解读这些保险问题的同时，我们也想更多的听到更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声，对保险您了解有多深，是吧？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别忘了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左下角的这个键盘处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心声了。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此刻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罗律，您对刚才那个案件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啊，其实对于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还是说，对于公司也好，对于客户也好，自己还是应该对于自己的所有的保险责任还是要更清晰一点，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吧。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您看，作为单位来说，给这些员工投保任何的这个险种哈，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0: 对对。
1: 一旦遇到意外的时候，有这个保险做兜底。如果就像这个孙女士的这个孩子在正常的学校期间，那不正好这个情况就发挥作用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有些哪些因为保费的原因，或者是他这个险种的这个原因透视出的问题，知道哪些存在的不足，或者是我们预见到这个保险不可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预知道的这个风险，我们再可以借助其他的险种来有效的避免。
0: 对对对，对对对，而是不要轻易相信说，哦，你买了这一个好像啥事都解决了。
1: 保险就是保险，这个观念自始以来我们都在纠正这个事儿哈。
0: 是的。
1: 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今天是7月8号哈，是咱们全国第14个保险公众宣传日，而今年的这个宣传日的这个主题呢是奋进实务，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所以说这个底气呢，不光是来源于我们这个保险从业者的专业知识哈，赢得更多的保险消费者，另外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投保人，更多的深入的了解保险，懂保险，才能获取到保险的
4: 权利，也给你的维护的这些事儿。
3: 是的，所以罗律呢，因为在从事律师职业前呢，也有着15年的寿险的从业经历哈。他是毕业于兰州大学的法学院，而且也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同时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所以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咱们多种互动交流方式。此刻大家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的这个小键盘处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再次提示，我们此刻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最近有一起典型的这个案例啊，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而且7月13号马上马的就要开庭了这个事儿。通过这个事儿，大家对这个保险一旦 遇到纠纷之后该怎么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有些令我所学的令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来维权，但是最终的这个结论性的东西还要看最终法院法官依法审判的这个结果。
4: 对对对，
3: 这起案例呢，我们回转到1995年，30年前了吧？广东深圳的陈先生是以花费4055元购买了一份养老保险，未雨绸缪吗？这个事儿能理解哈。缴费了30年，可当他年满了60岁，满心欢喜等待兑现，仅收到了第一个月的款项之后，保险公司便拒绝继续支付。可是保单上白纸黑字明确地写着60岁后可按月领取50万。面对这个质疑啊，保险公司就回应称，当年是因为这个设备不完善，员工录入错误，将这个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属于操作失误，而且当年经手的这个员工已经不知去向了。然而陈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呢，对此并不买账。律师就专指出，保单上你没有任何容易引起疑义的词语，保险公司理应给出合理的解释。更关键的是，即便这个保单存在错误，

0: 相关的规定，保险公司行使纠正权或者撤销权的这个期限最长是5年啊。
1: 对，
0: 而这个保单1995年投保，纠正期最迟也是在
1: 2000年
0: 就已经灭失了。所以目前陈先生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件将于这个月的13号在宝安区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哈。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大家觉得保险公司要不要按照每月50万元来支付给被保险人呢？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别忘了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结果哈。关于陈先生代理律师提出的这个撤销权消灭，这个法律到底怎么规定的？罗律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合同里头哈，就是我们确实，如果你这个事情是欺诈、胁迫、这个显示公平，我们是可以撤销的。
0: 好，
1: 但是撤销呢，我们说有一个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1年，啊，然后最长不超过5年，而且这个呢，我们叫它除斥期间。
0: 除斥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1: 除斥跟我们的相对应另外一个概念叫诉讼时效。
0: 嗯，
1: 诉讼时效的意思就是我借了一笔钱给别人。然后在3年之内我都没有去找人家要钱，
0: 是
1: 3年之后，那有一天我再去找他要钱他不给，完了我就走诉讼。诉讼呢他就有可能会提出一个抗辩，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0: 明白
1: 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是在比如说快到第3年的那个过年，然后我就给他发了条信息，我说哎，你得还钱了。
0: 嗯，
1: 行，从那一刻开始再往后我们再算3年，
0: 重新计算，
1: 重新计算，对，这就叫诉讼时效，它是可以终止、中断和延长的。
0: 您刚才提了一个除斥区间，除是除法的除，
1: 对，
0: 斥是排斥的斥，
1: 对，
0: 怎么来理解？
1: 除斥期间呢，意思就是我不适用终止、中断和延长，最长就是5年。
0: 嗯，
1: 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事情上，你觉得被欺诈、胁迫，但重大误解只有90天，就是你真的是觉得这个事儿哈，出于这几个理由，那你的撤销权就必须在这个期间行使，最长不能超过5年。
0: 嗯，
1: 意思就是我法律不能够任由你把自己的权利啊躺在那睡大觉。那如果你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未决的状态，那其实也不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商事的交易的进行。
0: 是，
1: 你老是随时来找我说你要撤销，你要撤销，那我的商业怎么经营？
0: 嗯，
1: 所以你作为一个商业，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就你得有你自己的谨慎注意义务。你是一个专业机构啊，对吧？
0: 你是专业机构啊，刚才罗律问得好哈。
1: 对啊，
0: 其实您刚才说的重大误解也好，什么除斥区间也好，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如果要抗辩的话，就此他是站不住脚的。
1: 对，如果他仅仅以这个解除合同来，我觉得他确实有点站不住脚。
0: 站不住脚。但是我们再反过来讲啊，总共陈先生是缴纳了这个30年，算下来每年交4000多。
1: 嗯，
0: 这30年下来也就是
1: 12万多，咱算他13万吧。
0: 那你之后想要享受一个养老金，一个月这个回报率就达到多少？50万元。这个之间的悬殊确实惊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不可我们说想象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保险公司在一次性支付了50万之后，后面就戛然止住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合同签署了，契约精神要不要遵守？
1: 契约精神啊，肯定是要遵守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看过这个案例啊，我也算了一把哈，他一共交了12万，
0: 是，
1: 然后呢，他一个月领50万的话，一年就是600万，
0: 嗯。
1: 10年就是6000万，如果他恰好活的时间比较长，他能从这家保险公司领走1.2亿。
0: 那这家保险公司还复存在？怎么
1: 啊？不，这个对于这个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家公司，但是如果95年开业的，我们大体都知道只有那么1-2家公司
0: 是
1: 在95年就开业了的，很多公司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开业，所以可数的一定是那最大的那么头部的那么1-2家而已。那他这个赔付里头，我个人觉得可能哈，法官还是会行使一个他的主动权。
0: 嗯，
1: 因为他这里面啊确实给出去的利益过大，保险公司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保险公司是不是暴利行业，你看他的这个人那么多，保费每年收那么多，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保险公司不是暴利行业。
0: 嗯，
1: 甚至很多保险公司它的盈利周期或者是通行的盈利周期都得在7年到8年，它每年的盈利水平我们认为10%几的都算好的。
0: 是
1: 啊，尤其这2年可能没有

0: 那么好哈。那么他这个赔付如果真的这么高，那从保险公司的运营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哈，就是这是咱探讨哈，他有没有可能会损失到其他投保人的权利？
1: 嗯，
0: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我们讲完全纯商业的机构，就纯商业的意思就是我承诺你20%、100%的利息都可以，当然法律不一定支持那么高哈。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你愿意承诺你去做是行的。但是如果作为保险公司，它连出一款产品其实后来都是由监管是要去严格审核的。你比如说现在讲你不能出一个超过预定利率多少多少的一个产品，你出了这样超过的产品它就是无效的，
1: 嗯，
0: 等等。所以保险公司的产品在销售的时候是有严格的监管规定的，就是因为它不能恶性竞争，它也不能够说格外的牟利也好，还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了客户，纯为了吸引客户给了一个高利率，就算高高不出多少。你比如说我这家公司正常给你领10万，那家公司可能让你领个11万，
1: 嗯，
0: 就不错了，但是不可能很高。所以他这个我个人觉得有点过高。
1: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觉得保险公司要不要按照每月这个50万元来支付给被保险人呢？也欢迎听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哈。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这个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哈。你看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明智，都是不支持，都是不支持。但是我们也想问一下哈，实际上法院这个7月13号要审理这个案子，我想法院它不光是要对审理合同你是怎么约定的，还要看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合同它本意到底是什么，或者双方签署合同你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每月缴纳这个费用能不能支持你未来拿到每月的这个50万元，
0: 50万
1: 是吧？基于这个目的来签署的这个合同哈，所以说法院会综合考虑的，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结果。但是我想，作为保险公司回复人员变动不在公司，但是本身属于你当年工作人员录入错误，这个履行职务行为承担后果的主体
0: 还是应该是公司。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用这个理由哈。说比如说是员工的责任，你可以保留后期你向员工追责的权利，
1: 对，
0: 但是前期你不能拿这个事儿你就说不是我的职务行为，是吧？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大家听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再就是对于我们的从业人员，无论哪个时代，我们认真二字都不落伍啊。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之后，你看带来的这些30年之后带来的一场诉讼，他也没有料想到，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7月13号之后这起案子审理过程当中，我想对于我们的投保人还有对我们的保险从业者，
0: 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个警示，
1: 也是一个警示哈。
0: 对，
1: 好了，稍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2: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大家清楚吗？7月8号，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这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以此呢，国家定为一个宣传日，也就是在于提升广大公众的这种保险的意识，是吧？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哈。罗律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所以有关保险方面，投保啊、理赔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人身保险哈，甚至是作为我们罗律的专项，更多的这些年轻力。于老年的这种养老，
0: 嗯，
1: 还有包括议定监护，
0: 对，
1: 这都是作为罗律的一个专项专长哈、
0: 嗯、
1: 所以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沟通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因为这个节目、啊、罗律过去我们周三的时候有一个保险面对面，
0: 嗯，
1: 所以作为法律节目，这个保险也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交通台涉及到的，最早的时候是车险，现在牵扯到我们的人身保险，
0: 嗯，
1: 甚至是各种其他的财险，
0: 嗯，
1: 因为跟着大家的这个需求在走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透视这个节目能更多的学习保险知识，了解相关的保险条款，真正懂得这个条款，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才能少走弯路、嗯、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是的。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木鱼给我们留言了哈、啊、他说这个律师讲得很明白，平时经常听，特别有温度的一个节目。谢谢木鱼，非常感谢。所以在这儿我们真心拜托大家哈，从现在开始您无论所在哪个城市，您在听取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知感悟，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实际上以此不光是对于做这个节目主持人能够回馈到自己，这个节目有多少的受众在关注，还有我们的嘉宾都是各行业的从业者，也便于他们把一些大家的观点和看法容纳到结合到自己的专业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无论对于行业对于节目本身它都是一个助推的作用吧。罗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
1: 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给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哈。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刚才就说到了我们这起典型的这个案例哈。这个30年前投保了一笔这个养老保险，你说这个30年前未雨绸缪，那时候才30岁哈。
0: 对啊，
1: 这个60岁足额获取保险，这个保险条款合同当中约定的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
0: 对，
1: 这个可以每个月领取50万元。但是领了一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就拒绝支付了。那这个事儿到底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您对此什么观点和看法？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继续给这个被保险人来理赔这个50万？
0: 嗯，
1: 要是从行业这个角度的讲的话，这个您从业者的这个角度是觉着他这个全真的是一个录入问题的错误吧？
0: 嗯。我还是倾向于它可能真的是一个操作的错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算了一下，它这个投产比没有哪一些，您别说是保险这种本身收益不算特别高的产品，
1: 嗯，
0: 就算哪一项这个其他的投资的投产比可能也到不了这个份上吧。
1: 是吧？
0: 就算咱就说房地产的高峰期好像也到不了这样一个投产比吧。
1: 嗯，
0: 而且它就算是说房地产，那还可能现在有一个低谷期，那你保险又是一个约定了必须支付的，那它对于保险公司的经营来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咱刚才算，他要是活20年，保险公司要给他1.2亿。
1: 嗯，
0: 他前面只给了多少呢？12万、13万，1.2亿。我是文科生啊，数学不太好，大家也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算一下，这个投产比高达了多少倍。
1: 是，所以说最终法院还是结合这个利益合同当时的这个利益点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就是当时的真实意图，包括我还真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平均年龄，
1: 是
0: 假如那个时候的平均年龄就是个60，我们可能还觉得保险公司有没有可能是在搏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年，现在看到的数据哈，说那个时候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0，所以如果按那个70来算，60到70他能领6000万。
1: 是
0: 12万对应个6000万， 这个投产米高达了多少。
1: 行，我们这个案例哈剖析的非常的清晰了。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个人的感受，也或者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保险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一下，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60，0531-829-2770。说到了大家这个投保的这个险种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左对比右对比，有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保险实际上您是做这些年做这个人身保险，包括后期这个老年的这个群体的这个险种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老年在理财方面，我们的中老年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还在追问，早期的时候这个保险能不能保本啊？这个保息啊？实际上如果仅问这些问题的话，现在来讲实际上已经落伍了这种认识，是吧？
0: 保险它的核心哈，它并不是一个所谓保本保息这么一个概念。保险的核心还是在于保障。
1: 保障，
0: 对。你比如说我正常买一份消费型的重疾，我可能只需要1800块钱。当然我自己也买的有这种消费型的重疾，的意思就是我可能这1000来块钱交进去，然后后期我没有发生重疾，这钱就当丢了。
1: 是。
0: 但是我1000块钱可能就能对应30万左右的保额，那就能应对我一个财务的风险。但是我自己可能也买过别的，我就想说，那这个钱交进去了以后没发生重疾，你最好在20年也好，30年也罢，还是说身故也罢，你总之呢，这个保费甚至超过保费的部分你还能给我，就相当于我损失这么多年的利息，我去买了一份重疾这种类型的，那它保费就高了。你同样30万的保费，你知道这个同样30万的保额的情况下，那我们一个正常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之前说的消费型是1000块，那如果是这种保本反这个所谓还有再加点利息的，可能是10000来块钱，你才能买30万。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个出发点，您到底是说我就求这个期间我的安心，还是说我觉得我的资金量也允许，在我既有保障，我还觉得呢将来这个钱还能回来，损失一点利息也无所谓，那我就去做这样子的这种所谓保本保息，这是重疾维度。那理财险的维度，你要想实现保本保息，那你一定要看清楚您的条款。那现在有一些产品，它可能5年6年交费期满，接着就能够让你有个保本保息，但有一些养老型的产品、年金型的产品，它就很难让你在5年甚至10年可能你的本金都回不来。但它要的是什么？是你长期未来的一个现金流。你可能活到150，我都得给你钱，那我前期可能就没法给你那么多的钱。那有一些这个，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增额终身寿，它可能就是你交完费3年，交完5年6年，就给你一个这个还可以的一个回报，至少让你保本保息。所以产品不太一样，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去看究竟我为什么要配这个产品，再看清楚合同是不是就能够给你他给你承诺的或者预期的这些利益啊，看过往的分红收益水平，看这家公司的实力等等哈。
1: 谢谢罗律给我们的这番梳理哈。实际上我想就像这个活期存储蓄一样，你利率低你就不存了吗？你就放在家里合不合适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当然就是它保低，但是你为此不会亏保费啊，终身就像你所说的现金流啊，你活得越长可能会超过你本金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产品，有的时候别乱买是吧？
0: 对，
1: 找专业的人士问询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情况哈。
0: 对，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这是有问题，这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听众朋友说，购买中国人寿健康险6份，现在要退险，保险公司说单据只有2份，只能按2份保险退保，合理吗？这个电话接起来吧，好吧，来，我们尝试接听一下，怎么称呼您？
4: 喂，你好，我姓宋。
1: 啊，宋女士是吧？
4: 哎，
1: 您请讲，您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我买了一份就是那个，人寿，中国人寿的那个保险。当初是1999年买的。是给小孩买的，当时是一个健康险。它叫国寿生命绿荫保险。当初买的时候跟我说是6份，每一份是287块钱。买了以后，它是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单位来推销的。
0: 嗯，
4: 然后买完了以后他回去，然后过了几天就给我拿了正式的那个保单来。
0: 嗯，
4: 但是我一看他当初开的发票只开了两张发票。
0: 嗯，
4: 他就把每三份发票开在了一张，每三份的那个钱开在一张发票上。
0: 嗯，
4: 等于总共给我开了两张发票。
0: 嗯，
4: 每张发票是281块钱，哦不是，861吧，每一张发票应该是861块钱。
0: 嗯，
4: 那么现在我要退保。
0: 嗯，
4: 我要退保的话，我就说你当初跟我说的是六份。
0: 嗯，
4: 那么现在怎么跟我说成是，成了就是两份了。
0: 嗯
4: 嗯，然后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副本，就是当初那个人手填给我的。
0: 嗯，
4: 副本上他是这样写的，他是制式的一个红单子，上面他的填是这样填的：投保的险种是国寿生命绿荫保险，保险金额前面是它是一项、二项、三项、四项，第五项保险金额写的大写是3000元。
0: 嗯，
4: 然后紧接着后边写了一个括号，写了个小写3000元。然后在这个括号的后面是第六项，就是直接就写了个六。然后是保险份数给我填的大写是3份。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他开的一份发票里头应该有3份。
0: 嗯，
4: 就含了3份保险。
0: 嗯，
4: 现在他给我解释的是当初那个是一份，就是保险金额是1000。
0: 嗯，
4: 就是3份那就是3000。
0: 对，
4: 那我说你的那个正式的保单里头，他给我的有一个正式的那个保单，当初保单他就没有填，他那个份数里头还没填。
0: 嗯，
4: 他是这样的。
1: 那您的问题来整个脉络，苏女士，我对你这个还有印象哈。我知道之前你打过电话，是四川是吧？当地、
4: 哎、
1: 你给当地的这个人寿保险之后，他们给你的回复，
4: 他现在说调解。他一开始他是不认可，然后他是按照那个来。我说那我现在，他说他们内部就说有很多什么什么规定，他跟我说，我说你那个规定跟我都没关系。
1: 调解的结果是什么？
4: 现在还没有，他就是准备调解。我就说，一个是他这个调解，他允许的时间应该有多
1: 长？我觉得是这样哈，时间至关重要。你这个节点就是在没调解之前打来这个电话，再次问询这个事儿哈。我觉着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你不要放电话，请我们专业的罗律回到导播间和你再沟通一下，因为毕竟要和这个人寿要调解这个事情，是吧？
4: 好的，
1: 好的，这样您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好吧？
4: 好，
1: 好嘞，好嘞，就这样，罗律，麻烦您回到这个导播间和这位听众朋友再沟通交流一下。
0: 好的，
1: 咱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好吧？
0: 好的，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价。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周三下午的5: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西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周三了，朋友们，本周的工作日已经过半了，此刻您的心情是不是也相对轻松了很多呢？但是如果说您今天也有外出计划，或者说下班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一波的强对流天气呢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显示呢，这个在今天马上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山东的北部将有大到暴雨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包括是最大的风力呢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部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是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的一个状态，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是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伴有雷电，这个鲁中啊半岛地区呢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鲁南地区是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包括说今天下班如果说有这个条件的朋友啊，一定要尽早的回家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来关注天气情况，所以说在今天的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周三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大家有任何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会描述的更加清楚，帮您进行的一个解答和分析也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啊。那么当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包括是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互动，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来，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这两天大家都在积极的入群，对吗？因为我们的八群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如果是大家想要进群的朋友，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住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因为我们暂时不太想建九群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是在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千万不要跑错地方了。平常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

0: 中啊，然后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添加到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工作微信，然后呢还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呢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过来，这样方便我们在后续能够联系到您啊，您也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到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账号也可以啊，然后编辑成一条信息，说清楚您的车辆的一个问题所在啊，包括说您的车辆的一个年限啊、里程啊，包括出现了哪些问题呀、啊，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呀，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我们的这个维权行动啊，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一直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蝴蝶兰说了，这个打卡报道我们一直都在啊，然后开铲车追路虎，曲新老师下午好，然后还有这个很多朋友来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幸福一二宝也来了，我就是我都是来到了节目当中啊，不一一点名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就是现在就可以留言下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已经好久没见的失踪人口上线啊，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柳江涛老师上线。您好，刘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刘老师，好久没有上节目了，感觉如何呀？
1: 还好吧，
0: 还好吧，就是大家都已经特别想您了啊。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着重来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从昨天，其实在昨天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其实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先来说说他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现在不知道是有没有在线啊，因为我昨天说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会说您这个问题。那我们把这个问题今天展开跟您来聊一聊。如果说您没有听到的话，那么我们后面也没有办法再给你这么详细的解答了啊。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怎么说呢，他是说想买一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的二手的电车，然后想让这个嘉宾老师给推荐一下啊。然后对于这个电车呢，没有特殊的要求，然后只要求说里程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比如说2万公里左右的，然后可以小巧一点，只是代步使用，因为每天的这个通勤啊来回能够达到100公里左右，然后所以说这个纯电的里程呢稍微放大一些也可以。其实从这个大方向上，咱们先来问问刘老师啊，就是现在您接触到的这个二手的纯电小车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
1: 其实小车还是以比亚迪的海鸥、海豚为代表，就是咱所谓的家庭代步用，可能新车7、8万或者9万、10万，现在二手的价格还是比较保值的。其实这种类似的比亚迪的，你像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上市比较。可能再早点那些品牌除外，就拿这些最近上的海鸥、海豚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是买一个2、3年、2、3万公里的话，可能比新的能便宜一个2、3万块钱吧。
0: 所以对于这个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在其实整个的这种纯电小车的市场当中，它会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主力军，对吧？所以那像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咱们给他分析一下啊，每天通勤大概100公里左右，然后一台这个2万公里左右的小巧便宜的二手电车，像您说到的海鸥、海豚，是符合他这一类的这个要求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吗？
1: 对，其实还就是他没说到底是代步用还是偶尔还会拉点工薪，因为
0: 代步用，它主要是代步用。
1: 对，那就这种类型的车就可以，比如说大众的 ID3、ID4 之类的 ID3 吧，也可以。但是如果说长久来说，比如说毛病啊或者保值来考虑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比亚迪的车。
0: 比亚迪的保值在目前当中市场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保值率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其实像这种像比亚迪的海鸥啊、海豚啊，包括说您刚才提到的像 ID3、ID4 这一类的车型，它的大概价格就是参考的一个价格区间会在多少呢？
1: 比如说正常刚刚说，可能我刚刚说2、3年赔2、3万，可能还没有概念。我觉得就是正常来说，可能5、6万块钱能买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年限比较近的、里程也不多的车，5、6万就可以了。
0: 5、6万左右可以买到这样一台车型。
1: 对，
0: 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稍微把它这个问题稍微延伸一下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呢，可能说对于里程的要求可能会相对要偏低一些啊，就是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一些。其实，在市面上，我们说到电车来说的话，会有这种调表车吗？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油车的市场当中，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油车，它 会有调表嘛，在之前的时候，像这个方向盘磨损啊，然后什么发动机工况啊，这个变速箱记录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

0: 就是专业的很多的这个二手车专家都能够辨别出来，通过这些方面然后看到它实际的一个情况。那么电车它是没有像这种什么机油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磨损啊，然后像这种调表的情况它会好辨别吗？包括说这个电车的市场当中这种小型的车里程数又比较低的，像这种的它会就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吗？也
1: 有这种现象，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就是燃油车可能有的车调表了看不出来，比如说我读电脑读什么的之类的我读不出来，但是电车所有的电车目前来看，你只要是里程表动过了，你只要插上电脑一读是百分百能读出来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对
0: 对哦，所以说电车就是在这个公里数的里程上面它会更加的保险一些啊。对
1: 对
0: 其实呢像现在很多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呢，我们就是也是看到这个新能源车型啊也是越来越火呀，包括说这种纯电的小车随着最近的一段时间吧，它可能说卖的会比油车更加好一些啊。那对于很多手头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宽裕，但是通勤里程又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二手电车的代步性价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像这种20000公里左右的纯电的小车，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像比亚迪的海鸥海豚等等，像这些它的电池的损耗可能也是很多一部分朋友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说我买了这个车它已经在这个电池的使用方面它已经不是那么靠谱了呀，或者说它的损耗会比较多一些呀。那么正常来说像这种里程包括说这种纯电的小车它的电池的正常的衰减的幅度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刘老师。
1: 衰减其实很多人对这个电车的接触可能觉得很神秘，其实它和手机是一样的，其实有些很多数据比如说你可能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正常去读取一些数据的话，比如说你的电池剩了80%、90%，其实和手机是一样的，其实完全的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按照正常肉眼去看的话，其实这种车跑了20000-30000公里的话，其实电池的寿命还剩了80%-90%，这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正常开是没问题的。可能我买的时候续航可能400，可能我买个二手的20000-30000公里，现在续航可能350-360，这是正常的损耗，不用担心它损耗很多，就是觉得我买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个不会，只要正常，其实很多电车都是正常充、正常在用的，其实都不会说是电池寿命一下子不行的，很少有这种情况。
0: 好，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来跟大家解决探讨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如果说你想买一台二手车呀，或者说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车想要去换车的时候，想评估一下价格呀，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着重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直接添加二维码入群就可以啦。哎，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号哈，大家都可以来这个直接继续留言啊，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留言的。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这个刘老师上线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到说就是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自己鉴别出来这个电池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不用去专业的机构啊？这个你还是去专业机构会比较靠谱吧。
1: 对，自己鉴别不了的。其实现在很多车，大家会买二手车的时候会做一些检测呀，查一些维修保养记录啊。其实现在做要求做了检测，其实电车也有电车的检测，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做一个。其实燃油车反而我觉得说是，比如说我车况一看，喷漆的地方有没有大事故，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干过修车的，可能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但电池的东西很多人肉眼是看不出来，所以必须我建议还是最好检测一下的。其实一些燃油车说不检测就不检测，我试一圈，一些老司机我试一圈看看工况没什么问题，这个反而我不是很支持说必须要检测，但是电车我还是建议检测电池的寿命，这是必须的。
0: 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像电车来说的话，就咱打个比方，你手机的电池你也看不出来你的这个电量能有多少，它也有一定要看到一个数据之后，你比如说你的电池的健康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状态之后，你才能知道你的这个电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电车也是一样的啊。当然了，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也不太建议你自己去进行一个鉴定，因为毕竟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说你在鉴定不论说是油车呀还是电车的时候，你如果想要买这台二手车的话，首先你要确定它是一个正规的，然后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一个二手车的机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你买的车源肯定在大的方面上都给你卡住了，所以说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再有呢，就是它会有专业的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师，然后也会帮您进行一个这个分析和鉴定的。所以说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普通车主来说的话，不太建议您自己去鉴定这个车到底有没有什么各方面的问题吧啊。来，看到银龙啊，银龙跟我们的留言说，想咨询一下专家，当时为了优惠选择贷款，还款满2年不需要出违约金，现在呢还了87，想卖车了，有什么办法少交点违约金吗？听说卖车的时候转贷就可以免交违约金了，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回事吧，好像是只能，
1: 没有，
0: 对吧，
1: 车是不允许这样的。
0: 对，好像只能就是你结清之后，
1: 连房子都不成熟被是车了。
0: 对呀、所以就是我印象中我好像只能一次性结清之后你才能把这个大绿本拿出来，你有了这个大绿本之后然后你才能解押嘛，解押了之后然后才能够正常的进行一个买卖，对吧？买卖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就是过户嘛，对吧？
1: 对，二手车就是这样的，你必须把你的贷款还上了以后，而且银行有要求，几年以内是没有违约金的，几年之后是不用还违约金的，几年以内还款是肯定需要违约金的，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0: 对。这个你当时签合同啊，包括各方面，这个其实应该跟您交代清楚了。你自己也说了什么还款满2年啊，什么什么这个违约金的问题。其实像这些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不存在说你把这个转贷，把你这个贷款转到别人身上，这个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你必须要拿到你的绿本之后，你还完拿到你的绿本才能进行一个正常的买卖哈。
1: 对。
0: 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下我们这个济宁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先生？
5: 免贵姓靳。
0: 靳先生，来，有什么问题，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吗？
5: 我想咨询一下老师，就是宝马五系的，或者奔驰的E3B系列的二手车，有公里少的、年限近的吗？
1: 这个你上市场上找就行，肯定有啊。
0: 就是你想问的是，就是这个车第一好不好找，第二价位是在什么情况，大概是这么两个问题。
5: 对对、
0: 嗯、
5: 我现在想就是学想做个咨询，还没有去市场。
0: 嗯，
1: 你想花个多钱价位的买大约哪一个配置的有了解吗？
0: 详细一些，你比如说你想有预算，它是在你想花多少钱买，然后呢再有就是你想要一个大概公里数多少，或者说年限多少的这样的大的方向有吗？
5: 宝马五系十多万的，就是25年到24年的这样的，
1: 25年24年这样，你十来万买不着啊，
5: 买不了啊，买
1: 对，
5: 算高点也可以
1: 啊，啊，对你买你，所以说我也根据你的情况，你要买哪一年的，我告诉你买哪一年的大约需要多少钱，
0: 嗯，
1: 你要买24、25年的五系的话，都得20多万，
0: 10万左右的，他能买到哪个年限的五系？
1: 10万左右的8、9年以前的，
0: 也就
5: 是
0: 说是15
5: 也可以，20、23、24、25、26都可以。
1: 对，你要是说你想买个24年，比如说你咱所谓的24年20几年，就是你可能想买个三四年的，可能就得20多万，就符合你的要求。
0: 嗯，
5: 对对，
1: 对你买个3、4年的五系E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了。
5: 好的好的，
0: 嗯，
1: 对你要是想花个20，买个年限，比如说你想花10来万或者20万以内的话，可能年限就比较长了。
5: 哦，
1: 嗯
0: 嗯，
5: 就是这种二手车水深不深啊，就是他们做怎么得找个懂行的老师，是不是得辨别一下？
1: 你懂行的老师也不如他出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的正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最明显，你去买车的时候让他给你看报告就行。你报告看了以后，里边的车况一清二楚，你满意了你就买就可以了。
0: 嗯，是这样哈。二手车的水深，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它一定是深的，因为我们刚才还是那句话，不一定能够完全鉴别的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检测报告，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你可以去参考的一个依据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其他的也很重要，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机构，你不能说我随随便便，然后什么你为了省点钱啊或者什么的，网上有什么个人交易啊，或者说什么这个保障不如你去找一个靠谱的二手车的一个公司或者是市场来去进行一个交易，会更加的会靠谱一些，是吧刘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你买车是这样，20多万的车我还是建议你买个靠谱的机构，然后检测完了以后，检测报告一出，哪怕这个检测报告出来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你这个根据这个问题你多少钱能接受，比如说正常是20万的，这个车报告可能出来哪个地方有问题，比如说我这个车就是比别人车便宜，我也能接受，这是没问题的。他不像买3、4万的车，你说你找个熟人去带你看一眼，大差不差我就买了。这种车其实很多人是看不出来，比如说内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里程、它的记录等等的，他们不如报告来的直接。
0: 嗯，所以你先这样啊，两个方向，第一你要先确定你的预算是多少，对吧？然后你再根据你的预算去市场当中找车，这个找的这个市场呢一定要靠谱。然后呢你找到合适的车之后，你可以让他出这个检测报告，这些都是很合理的要求。
1: 对，让他做检测就可以了。对
0: 对，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然后你去看这个检测报告，看看这个车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它有一些小的问题你能不能接受，然后能接受的话，那这个车你再考虑再往下继续谈什么你可能细节的价格呀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个问题，你再往下谈。你先最起码把大的这个方向先去确定好了，这几点重要的依据要记牢了，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和刘老师。
0: 哎，不用客气。
1: 嗯嗯，
0: 你先根据这一步步的谈，如果在哪个地方卡壳了，遇到了什么问题再来找到我们，好吗？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来啊，不用客气啊，有任何问题咱们再联系啊。好，那也跟您说再见了，金先生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后台，我们有朋友的留言。这个 David 说，补充这个价位有其他的推荐吗？你补充的啥呀？我上面也没有看到您的留言啊，能不能把您那个这个信息啊编辑成一条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信息蛮多的，如果说就是大家就是分开发的话，有可能我们信息看到的不是特别的全面啊。所以说，如果想要留言的，你有二手车的一个想要评估呀，或者说想买一台二手车的，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这样 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看到您的一个情况之后呢，跟您来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这个 NGZ 啊，是问到了说2023年上牌的本田的飞度，现在是开了30000多公里了，白色的，整车原版原漆没有拆，没有修啊，保险到期呢是2027年，车况是3包的，整车质保1年，合同写的非常的清楚，请帮忙评估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刘老师？
1: 还能卖个5万左右吧。
0: 嗯。5万左右，嗯，这个飞度其实在是一个，现在飞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好卖吗？
1: 挺保值的，
0: 挺保值的，嗯，
1: 挺保值的一款小车，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飞度可能新的也不便，也不贵，7-8万块钱也很便宜。对，当时的话，因为现在想买不太好买新车了。
0: 对，所以说在飞度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行情还行哈，就是
1: 还
0: 相对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很保值的一个车，而且需求量也很大，
0: 嗯，
1: 很多人比如说想花个2-3万、
0: 嗯、
1: 3-4万、4-5万买个飞度都能找到对应的年限的车。
0: 嗯，就是想买燃油小车的，然后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啊，你比如说想代步啊，各种的这种，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当中看飞度，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我退休之后就想买个飞度买菜用，你这个你去二手车市场淘一淘啊。来，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这个橙子茉莉说了，特斯拉的 Model 3标配的23年车全款落地24万，开的比较少，是女士开的，也比较爱惜，脚垫现在还是崭新的，当时自费贴了 3M 的防晒膜，公里数3年不到3万，现在是28000啊，公里数提车的时候呢续航是439，现在是差不多419，原车原漆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火灾泡水，只有一次维修记录是左后方保险杠被刮了，然后走了对方的保险，想问一下现在卖还能卖多少钱？先表扬一下你留的这个信息非常的全面。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我都不用问他一些额外的信息了，
0: 嗯，
1: 就能出来。正常的话这款车应该能卖个15左右吧。
0: 嗯，15万左右给您一个参考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二手车方面的一个评估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车啊，我是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能卖多少钱，这个没法评估，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您的信息尽量详细的给我们来留言清楚啊，您的是年限是哪一年的，然后呢现在公里数是多少，是哪个配置的，然后你的车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尽量详细的给我们留言清楚之后呢，这样才能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一个分析啊，不然来说的话范围太大，这个价格浮动也太大，所以说没有办法给您精准的分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了，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想进行一个二手车的评估呀，或者说您想买一台二手车来这个代步啊，或者想淘一台二手车呀，都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直接来找到我们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7070。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啊，都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啊。这个我们汽车天下的节目呢，1年365天也都是在不断的帮助大家的一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或者说呢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啊，然后把您的这个情况给他来直接发送过去都可以的。想要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呢，小助手有两个作用，第一呢是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发送给他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直接啊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想要找到我们节目组的问题吧，包括说想要进群的朋友都是可以来这个跟工作微信说一下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夏天呢，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个头发呀，都是趴在头顶上，特别的不好看，没有精气神儿，对吧？特别是细软塌呀、爱出油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推荐大家试一试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然后这个里面是有姜根的精粹，洗完之后呢，头皮真的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发根直接就可以立起来了，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如果说这个坚持用的话，也会让你的发丝更加的有韧劲儿，然后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蓬松。就是很多朋友啊，都之前去这个理发店去做卡诗的护理呢，动不动就要大几百，有点心疼，对吧？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的一个限时的特惠价格只需要199元，不论说您是自己用啊，还是全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它是有两款可以去选择，油头呢是选择双重的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如果说是这个毛躁的朋友啊，就是受损的发质的话，可以去选这个海源的黑钻款，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抓紧时间来安排起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 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这个支持鉴定啊，资质也是非常的齐全，假一赔三的。然后每个产品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而且有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对于经常熬夜呀、长期带妆、换季皮肤特别不稳定的朋友啊，我们来推荐一款这个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皮肤呢容易透着这种疲惫感，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不够精致，所以说呢，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也是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一个护肤好物。它最动人的地方啊，都是这种实打实的舒服的体验，独特的水油黄金配比啊，包括说淡淡的天然的植物的清香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的治愈。最惊喜的就是上妆的效果，皮肤这个水润啊稳定之后呢，像卡粉啊、浮粉啊、妆面斑驳的问题都没有了，底妆非常的牢固贴合肌肤啊，一整天呢这个妆面都是非常的干净服帖的，而且非常的细腻精致啊。所以说日常的简单护肤呢都能够稳稳的养出细腻通透的好气色，是值得长期回购的护肤的经典单品啊。这个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看到价格是1390块钱，然后我们交广的一个上新价格是999块钱，然后现在给到大家的是直降400的一个优惠活动，也就是说到手啊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直接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全程呢也是顺丰包邮的，24个小时就会急速发货，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来进行一个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我们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呢也是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依次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继续邀请出我们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上线啊。你好刘老师。
4: 你好大家好。
3: 刘老师我们回来了啊。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直播间的电话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 8292-7070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微信上留言的朋友，把您的信息留言清楚啊，就是你的车型是什么，然后你的配置啊，然后公里数啊，然后年限呀，然后这个包括说你的车身颜色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尽量详细的给我们留言下来。当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直接拨打电话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来依次解决朋友们的问题。来看到锦上添花两台车型啊，一个是2025年3月份的星越原版漆，然后跑了是34000公里，88800那款，然后410的续航，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4: 5万多块钱吧。
3: 5万多块钱，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参考的价格啊。其实像星越这种小车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它怎么样整体的表现？
4: 还可以，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很类似于什么，什么星越呀、缤果啊这种，类似于和这种海鸥、海豚啊，类似于这种小车，其实保值性都还挺好的。
3: 其实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买二手车，它更多的是偏向于代步用，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太多的需求啊，所以说这种小车来说，在二手车市场上当中还是相对好卖的啊。
4: 对，
3: 然后对，还有一个是22年的花仙子，跑了51000，续航是302公里。那一款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
4: 这个还能值3万来块钱吧。
3: 这个相对是冷一些哈。
4: 对。
3: 给您一个参考吧，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两台车型。来继续，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了，说这个36万公里的2011年7月份的经典马自达3，手动1.6。目前正好是15年整，底盘非常紧致，发动机没有任何的故障，只是安全配备匮乏，准备换车领报废补贴，车辆报废前哪些东西可以拆下来？你是要拆下来干啥？卖钱吗？刘老师啥意见？
4: 首先这些东西你要拆下来的东西，我不就是刚刚问他的，你不知道你要拆什么东西？
3: 你要拆
4: 轮胎吗？你轮胎拆完了以后也开不走啊，也送不去报废那里 啊。
3: 然后你要干啥？
4: 对呀、你拆这东西你要干啥？人家是，而且你拆的每一样东西，它现在报废是论过磅的，就是你的车是多沉，你拆下东西你就直接就是拆走了就不值钱了。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大部分好多车现在都是3000左右一吨。 你要拆下东西当废品卖，你可能卖不过你整体去当报废这个钱，所以说能不拆就别拆了。
3: 对呀、啊，你为啥要拆这个东西？你可以跟我们来，我们是纯好奇，你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留言嘛。然后
4: 再就是报废的很多要求是必须，比如说有轮胎、有电瓶、有排气管等等这些东西，你想拆出来想卖高价的东西肯定是都没法拆
3: 的。对，
4: 它都是检测的。
3: 现在好像有一个规定，说是就是相对来说需要完整的一个整车的一个买卖了，不能再就
4: 是
3: 像
4: 是的
3: 对吧。
4: 你比如内饰里边少个什么主机少个座椅这都不影响，但是如果说你像铝合金轮毂啊，什么电瓶啊，什么三元催化呀，什么发动机啊之类的这种的，就牵扯到挺贵的东西，你拆走了肯定是不允许的。
3: 想也别想。
4: 想也别想。
3: 对，
4: 对，
3: 所以就是你还是整车吧，你就是咱找这麻烦干啥，你对吧，咱没必要。
4: 能让你拆走的东西肯定都是不值钱的，你放心就行，
3: 也卖不出钱来。所以
4: 对，
3: 对，所以说咱别动这个脑子了啊。来，这个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锦上添花说不给你三万，不给你三万是那只能说你这个车况，可能说你是不是看到了实车之后它会有一定的浮动，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因为只是看您的这个描述之后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它上下肯定是有浮动的对吧。
4: 对，他说的是不是哪个车给他三万？
3: 他说不给三万。不知道，刚才你评的是花仙子是三万。
4: 啊，花仙子。
3: 对对，花仙子三万。
4: 是这样的，就花仙子这款车，我是按照比较高的情况下给评的，因为它是一个偏冷门的车。
3: 是。
4: 很多需求量可能低了，再加上你车况可能有轻微的剐蹭啊问题，可能就给不了三万，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3: 其实你的心理预期你得上下有一个，比如说从25000。对吧，到30000之间，就是都要有这个预期的，因为我们只是看到您的一个描述来说，给大家的一个参考价格来说，它一定会跟你实际的，就是你实车开过去之后给您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浮动的，就是你千万不要说就是我们给你这个价格你一定要卡着这个价格卖，那可能就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实车，二手车当中我们都会说一车一况一价格嘛，因为每一台车哪怕说你年限一样，公里数也一样，然后等等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的两台车型，很有可能在实际的出售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价格都会有不太一样的，对吧刘老师。
4: 对，尤其这种冷门车，你像一些很保值的车，我跟你说的价格可能比如说这个车值多少钱，真正能卖就能卖出去多少钱，因为你这个车是不保值的车型，可能车值这个钱，但是买卖起来可能就不值这个钱了，就会有一定轻微的差距，这是很正常的。
3: 所以说你心里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啊，然后这个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卡着这个价格卖，那是不太好办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当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没有收到二维码，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一定要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第一重点是公众号，第二是文字界面当中来回复“天下”，才能收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然后有朋友说青岛地区山东交广的信号是没有的，然后这个我们跟这个技术部的老师也是反馈一下啊，这个好像昨天我也就看到有朋友说这个青岛地区的这个信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在检修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先移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现在可以继续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不耽误您收听收看节目啊。来继续看到阿东问到了说2015年，然后是 1.3T 手动挡广汽传祺的 GS4 110000公里了，1.4万元能入手吗？啊，你是想买这台车是吧？然后这个 1.3 的动力开着怎么样？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大毛病？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马上要进段宣传啊，回来之后呢邀请刘老师继续上线来分析分析这款车型。一般来说像这个 1.3T 的动力，你比如说你跑个市区啊，或者跑高速，就是日常的家用来说基本上是够用了，没有太多的一个需要去担心的一个问题啊。稍后这个刘老师上线之后我们再来跟您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选线开通。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6: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了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尽早来留言，尽早来拨打电话，不然的话呢到后续因为我们的留言会比较多一些啊，如果说这个来不及了，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帮您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或者是直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我们是热线优先的，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刚才的这位朋友先耐心的等待一下，传奇的这个朋友啊 GS4 来，我们请这个吴先生上线啊，先这个辛苦您关一下收音机，听着手机就可以啊。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哎，
7: 好，
3: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来说一下您的车辆的情况。
7: 吉利远景X6，
3: 嗯，
7: 1.4T 自动挡，
3: 嗯，
7: 跑了这是68000公里，
3: 嗯，想问一下价格是吗？
7: 对对对，
3: 嗯，
8: 哪一年的？
7: 2019年，国六，
8: 19年的是吧？
3: 嗯，
7: 对，
8: 还能值2万多块钱吧？
7: 2万多块钱，哎，好嘞，
8: 嗯，对。
3: 好，就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这个当然上下有些浮动的啊，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好吧？
7: 好的
3: ，嗯，好，毕竟要见到实车之后才能就是给您一个比较精准的价格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嗯，吴先生已经不在线了是吧？好，我们这个继续来这个解答刚才那个这个传奇啊，传奇 GS4 11万公里，然后 1.3T 手动挡2015年的这个车，他现在是想买这个车1.4万元，然后呢问问这个价格，第一合不合适，再有呢就是这个1.3的动力啊开着会怎么样，然后再有就是说这个传奇的 GS4 这个车在后期如果用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大的毛病啊问题啊。
8: 广汽传祺的车其实还好，其实在毛病上啊或者使用上，其实这个车还挺好开的，挺好用的，故障率也不是特别高。就刚刚他说了1.3T 动力怎么样，其实他买个手挡的其实我还挺支持的，1.3T 还能开，
3: 对，
8: 但如果是自动挡的话确实是稍微差一点点。
3: 对，它是手挡，对
8: 对，手挡的就还可以，其实1万多块钱买个这种15-16的正常价位吧，但是主要是车况，你要亲自去试试。
3: 嗯，
8: 只要开起来还不错，整体用的还算仔细，我觉得这个价位性价比还挺高的。
3: 嗯，他这个去试试车，看看车，他重点看哪几个方面？
8: 就是其实他买个这个车，他肯定也是个老驾驶员了，只要开开挺顺溜，
3: 顺手，
8: 外观不是那种 用咱土话说破头烂腚的，这就正常能开的还算寡净，开的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可以了。你不能要求它太高，因为毕竟10000多块钱。
3: 嗯，14000，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对吧？
8: 然后对，
3: 可以入手，然后就是看看这个车辆的整体的车况啊，然后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状态，你开起来怎么样啊就可以了。
8: 对，
3: 哎，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刘老师今天稍事休息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刚才后台也有朋友是直接在后台回复了。说想买这个洗发水，回复关键词是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啊，可以来进行一个抢购。这个是我们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就是一直在用的，而且就是说去理发店也会做这个卡诗的护理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清爽，就是你洗完之后呢，感觉这个发根能立起来，然后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有了。坚持用的话呢，发丝也是非常的有韧劲儿，然后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蓬松，非常。的轻盈，这个呢，去很多朋友就是做过这个卡诗护理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动不动就大几百就没有了。所以说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上了这个超大的家庭装，是1000毫升的，然后特惠的一个限时价格是199块钱。不论说你是自己用啊，全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记好，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然后拥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是溯源可以查看到完整的链路的啊，有运费险，然后7天5日有退货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哦，再减30。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日常的通勤啊，包括说户外出行，很多朋友呢都被这个厚重的防晒所困扰的，就比如说有很多的防晒就是比较闷皮肤啊，然后比较假白呀、啊，然后上妆的时候呢会有搓泥卡粉啊，所以这个妆容啊就显得不是特别的精致。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常年被我们的化妆师和很多这个主持人都是私藏的日常的防晒兰蔻的小白管，它的质地呢非常的顺滑，像这个保湿的乳液一样啊，流动性也是非常的柔和的，推开没有任何的阻力，而且有淡淡的这个清香，涂抹的过程非常的治愈啊。上脸之后呢非常的轻薄通透，没有厚重感，然后成膜速度也很快，然后就是用起来非常的干净利落啊，然后也不会就是糊在脸上，日常的素颜出门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会透出一种特别柔和的这种光线啊，皮肤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呢很多这个朋友都非常喜欢用它啊，再有就是上妆的朋友然后愿意就是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底妆的适配度非常的高，不用等待太久就能够叠加粉底，起点都是格外的顺滑的。所以说啊，大家都是可以来试一试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上新价格呢是399块钱，现在只降100，也就是说只需要299就可以到手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顺丰包邮，24小时的极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下单，所有的这个商品啊都可以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另外，暑假期间呢，很多朋友都是想带着孩子呢去旅游，对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这个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这个提供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这个我们的欧洲4国的深度12天的行程呢，包含了德法意瑞，8月8号出发，现在呢只剩下个位数的一个名额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程呢也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啊，前往北京的高铁票我们也是全部包含在内了，资深的金牌领队啊，搭配说贴心的管家呀，都是有多重的保障的，不用操心繁琐安排了。现在往返这个布鲁塞尔的单人机票其实价格都已经破万了，然后咱们整套行程的这个价格啊，只需要是26999块钱每一个人，像机票啊、酒店啊、三餐 VIP 的门票，一站式的全部包含在内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出国游的行程，就是我们的尼泊尔，是在7月28号和8月6号各有一班的这个行程可以出发的啊。近距离的来面对喜马拉雅的壮阔山景，包括是全程入住5星级的酒店，搭配高标准的特色的餐食，吃的也是非常的舒心啊。另外呢，在国内的行程还有这个我们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北疆三湖的双飞8天游，然后是在7月12号和7月19号两个班期，一次性的去打卡，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这个乌伦古湖等等北疆的全部的核心美景，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啊。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是7899块钱每一个人，然后 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可躺，然后自带充电口，都是非常的舒适的。包括说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青甘环线8月8号到15号正式出发，带着大家走进敦煌，像青海湖啊、翡翠湖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等这些西北的顶级风光，都会带着大家去领略到的。当然，在暑期期间呢，我们的行程都是比较紧张的啊，就是报名的热度啊、咨询的热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1560640111，1560640111，微信是同号的啊。关注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看到有朋友我们问到的问题。33K 问到了2014款的飞翔尊享版15万公里了，然后这个发动机大修过，请问二手卖掉和报废补贴哪一个会更加划算一些？菲亚特的飞翔吗？很有年头了，这款车型14年，哎，14年是不是差不多明年就够这个置换的年限了？这个谁？刘老师还在吗？嗨。哦，我们的刘老师现在不在线是吧？就是辛苦我们的导播小哥哥，赶紧连线一下他吧。然后大家有这个任何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剩的时间不多了。然后这个帮助这位朋友解答完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啊，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抓紧时间解决完这个问题。毕竟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来不及了，今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回复天下啊，在文字界面当中，有朋友刚才也是留言说怎么没有收到二维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啊，回复天下这两个字来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啊，添加工作微信之后呢，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啊。来邀请刘老师上线，抓紧时间啊。Hello， 刘老师。
9: 哎，好嘞，好嘞。
3: 来，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2014款的飞翔啊，尊享版15万公里了，发动机大修过。他想问一下啊，二手车卖掉和报废的补贴哪个更划算？其实这个车是不是差不多好像到明年就已经够置换年限了？
9: 2014年的车，
3: 对，
9: 14年到明年够置换的年，够了补贴的年限了，对。
3: 对，那他这个车现在的这个情况，他是卖掉合适，还是这个直接报废补贴哪个更合适？
9: 现在报废它应该没有补贴啊，
3: 就是等到明年
9: 处理的话，到有补贴的时候肯定是补贴合适。
3: 嗯，所以说它可以等等明年，您建议的话。
9: 对，因为它这个车主要是现在出手也值不上几千块钱，1-8千的吧，我就不如报废补贴合适。
3: 嗯，它发动机大修过，对于这个补贴来说会有影响吗？
9: 那个没什么影响。
3: 好啊，这个给您一个建议啊，等一等明年的补贴，因为明年就够年限了，所以说你这个建议您等一下补贴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时间有限，先跟您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刘老师。
9: 再见。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啊，欢迎常来，朋友们都非常想您了啊。来，好的，那么大家呢，这个关于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啊，今天呢是着重来跟大家解决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那么明天啊，再会跟大家着重解决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来到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们真愁死我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这个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才能收到二维码，不然是收不到二维码的哟。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名额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后续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是8群了，然后在后续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不太打算马上再建新群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啊想要来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0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 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0: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

0: 管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1: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0: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 很多患者觉得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气，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 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除了血压高，它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 7.2 左右徘徊，但它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 60%， 回旋支狭窄 40%， 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 60%， 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生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像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三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 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

0: 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五十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
2: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3: 啊，
2: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3: 嗯，
2: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啊。
2: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3: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
2: 啊、
3: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2: 好好好、梁教授
3: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2: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千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3: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 75%。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 经常出门忘带钥匙，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六七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勒，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3: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2: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儿，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3: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2: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3: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3: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2: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那先这样，再见。
2: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0: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3: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3: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3: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3: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3: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3: 啊！
4: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3: 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万块了
3: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3: 嗯、
4: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3: 啊、
4: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3: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
4: 哦、
3: 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
4: 嗯、
3: 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4: 哦、
3: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4: 哦、
3: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3: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
3: 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10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地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
4: 嗯、
3: 啊。
4: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
3: 嗯、
4: 就是3个人用
3: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3: 啊，一个一个说。嗯，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3: 嗯、啊，
4: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3: 嗯，
4: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3: 嗯，
4: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3: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4: 对对对，
3: 嗯，
4: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3: 嗯
4: 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3: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是我也打听了啊、
3: 嗯，
4: 是大手术。
3: 嗯，
4: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3: 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3: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3: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嗯、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3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3: 嗯。
4: 大夫说就是这3处连成片儿、
3: 嗯，
4: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3: 你
4: 的
3: 病比较严重，
4: 严重
3: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4: 对对对，
3: 嗯，这你的情况、嗯、然后呢
4: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3: 啊、
4: 就是比我轻，
3: 嗯，
4: 但他就是遭罪啊，
3: 嗯，
4: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3: 嗯，
4: 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
3: 啊、
4: 也睡不好觉、
3: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
4: 对，
3: 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4: 嗯、
3: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4: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3: 啊，
4: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3: 嗯，
4: 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3: 啊，
4: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3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
3: 哦，
4: 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3: 啊啊，
4: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3: 对对，
4: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3: 嗯，
4: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3: 对呀，
4: 可以定一份儿
3: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4: 嗯
3: 不是说呢，哎呦，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呦，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4: 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3: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4: 好，多谢梁教授啊，
3: 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10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3: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3: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弄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3: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3: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不客气，再见。
0: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53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3: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3: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3: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6: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3: 啊，
6: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3: 嗯，
6: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3: 嗯，
6: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3: 啊，
6: 就那个替米沙坦，
3: 嗯，
6: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3: 哦，
6: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3: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6: 偏高哈。
3: 嗯嗯，
6: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3: 啊，
6: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吸干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3: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6: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3: 对，
6: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3: 更高更不好控制。
6: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3: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6: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3: 哦，
6: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3: 啊，
6: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3: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6: 对不对？
3: 你
6: 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3: 啊。
6: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3: 没控制住。
6: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3: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6: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7: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3: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 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3: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7: 哎，好好
3: 好，
7: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3: 再见
7: 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三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一个角落。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仪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合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20合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鹅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 一旦是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治，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6: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您之前讲的内容后都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老慢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拖越重了。可懂了病根，知道了调理方向之后，很多人却卡在不敢调，不会调，调不稳，怕复发。这最后一步，就拿眼下最头疼的血压来说，最近我们节目也是收到不少听众的电话咨询，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降压药该怎么吃。有人说天热血管扩张要得减量，不然容易低血压，也有人说天热心率快，血压波动大，千万不能随便动药。后台有位听众更是留言说他自己看着天热减了半片，结果前两天头一晕差点摔在卫生间，吓出一身冷汗。您看道理懂了，真到具体这一步该怎么迈，大家还是拿不准。梁教授，夏天降压药到底该怎么调？
6: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也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绝不是个例。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最明确的结论，降压药的调整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自己凭感觉随便减量或者停药。夏天天气热，人体外周血管确实会扩张，血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生理现象。但问题在于，很多老慢病患者的血管弹性本身就差，调节能力不足，天热出汗又多，血容量减少，血压波动反而会更大。白天血压偏低，夜间血压反而升高，这种血压节律异常比单纯持续性高血压的危害更大。很多患者觉得头不晕就等于血压正常，这个认知是不准确的。血压是否正常，不能依靠主观感觉判断，必须以规范测量的数值为依据。随着年龄增长和病程延长，很多患者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硬化改变，血管内壁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擅自

0: 的健康状态，只盯着血压数字，不关注血管本身的病变，病根就始终存在。
1: 听梁教授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夏天调药绝对不能自己决定。那高血压，甚至包括我们常说的三高，他们最终会把身体拖成什么样子？很多听众觉得血压高点、血糖高点，不疼不痒的，真有那么可怕吗？
0: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在造成严重器官损伤之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但它对全身血管的损害是持续存在并且不断累积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后来血糖也高了，再后来出现腰腿疼痛、行走困难、心脏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病理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直接损害，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左心室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将血液泵出，导致左心室心肌肥厚，最终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与此同时，高压血流持续冲击冠状动脉血管内皮，造成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容易沉积到血管内膜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斑块逐渐增大，管腔狭窄到一定程度，心肌供血不足就出现冠心病。如果斑块不稳定，发生破裂，局部形成血栓，将管腔完全堵塞，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的病变机制相同，血管堵塞导致脑组织缺血坏死，就是脑梗死。血管壁在长期高压下形成微小动脉瘤，破裂后就是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的损害首先集中在心和脑。第二，高血压与代谢性疾病的相互促进。很多听众不知道，肾脏是全身血管最密集的器官之一，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排出受阻，这就是高血压肾病的发病基础。而肾功能受损又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高血压与糖尿病、高脂血症往往合并存在，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高血脂对动脉壁的脂质沉积，都与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损害叠加，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三者互为加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老慢病患者常常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因。第三，高血压对下肢血管及运动功能的影响。很多老年患者反映走路走不远，走一段腿就疼得停下来歇一歇，这很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表现。长期高血压导致下肢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供血不足，早期表现为患肢发凉、麻木，皮肤颜色苍白，随着病情进展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腿部酸胀疼痛，休息后缓解，病变继续加重，静息状态下也会出现疼痛，足部出现破溃后难以愈合，严重者可发展为坏疽，面临截肢风险。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从头到脚的，它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全身性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高血压真正的危害就在于它对全身血管进行长期持续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性的。
1: 那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每个人的高血压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有的人是高压正常，低压高，还有的人是高压低压都高，甚至有的人高压高，低压反而偏低。梁教授，这些不同的血压类型背后反映的问题一样吗？针对不同类型，用药和调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最困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高血压的分型确实不一样，每一种类型背后对应的血管状态和调理侧重点都不同。先说高压高、低压也高这种，这类患者血管壁弹性下降，同时心脏收缩力偏强，两个因素叠加，高压低压都高，很多患者觉得

高压高才危险，低压高点没事，这是一个错误认知。低压高同样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同样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上一般需要联合用药，既要降低外周阻力，也要控制心输出量，高压低压都要达标，不能偏废。再说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也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情况在65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为什么高压高低压不高？因为大动脉血管壁弹性纤维断裂，钙质沉积，血管越来越僵硬，失去了缓冲功能。这类患者脉压差往往很大，高压160，低压70多，脉压差越大，说明血管硬化越严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越高。这类患者在降压治疗上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低压本身已经不高了，用药不当把低压降得过低，冠状动脉灌注就不足，心脏自身供血主要靠舒张器，低压太低心脏就缺血了。原则是平稳降压，保证舒张压不低于60，不能为了降高压就不顾低压。还有高压正常低压高，也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反映的是外周小动脉收缩阻力增加，加上交感神经兴奋，低压高会持续损伤微小血管，尤其是肾小球毛细血管和视网膜微血管，导致早期肾功能损伤和眼底病变。很多低压高的患者觉得高压不高就拖着不看，结果几年后高压也跟着上来了，血管损伤已经进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是血压波动大，忽高忽低，这是老慢病患者中最棘手的，早上血压180，中午140，晚上又飙到170，这种血压变异性增大比持续性高血压危害更大，内皮细胞在反复拉扯中损伤最严重，斑块最容易破裂，这种情况往往提示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严重受损，根源在肾阳亏虚，阴阳两虚。这类患者不能用短效药强行打压，必须用长效平稳的药物配合根本调理，逐步恢复血压自我调节功能。另外，很多患者药是吃了，但吃的方法不对，时间不对，搭配不对，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就是凭感觉吃药，头不晕就不吃，不舒服了赶紧吃一片，甚至多吃一片，想把血压赶紧压下去。血压高了，血管损伤在持续，但你感觉不到，等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不了解降压药的起效和维持时间，短效降压药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吃3到4次，血药浓度波动大，血压忽高忽低，血管保护作用差。长效降压药起效平稳，维持24小时以上，一天一次，血药浓度平稳，是目前推荐的常规用药，但起效慢，要连续1到2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患者吃3、5天觉得没用就停了，或者效果不够强自己加药，都是不对的。还有缓释片和控释片，这两类剂型都不能掰开吃，掰开后缓释控释结构被破坏，本来一天释放完的药量一下子全释放出来，相当于吃了几倍的药量，会导致严重低血压。最后是服药时间，正常血压节律是2峰1谷，早晨6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到6点一个次高峰，夜间最低。但很多老慢病患者节律紊乱，有的早晨特别高，有的夜间反而高，服药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结合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定。吃药不是完成任务，吃对时间比吃对药更重要。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情况非常典型。这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高血压病史将近20年。跟很多老慢病患者一样，降压药一直在吃，但他属于那种把吃药当任务完成的类型，每天按时把药吞下去就完了，从来不测血压，也不复查。他觉着我天天吃降压药呢，能有啥事儿？他吃的是一种短效降压药，一天3次。但经常早上吃了中午忘了，中午吃了晚上又忘了，断断续续的血压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

0: 除了血压高，它还有高血脂、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偏高，空腹血糖在 7.2 左右徘徊，但它跟很多男性老患者一样，觉得不疼不痒就不是病，该吃吃该喝喝。他尤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面就觉得没吃饭。早餐是面条，午餐是面条，晚上还得来一碗。碳水摄入量非常大，血糖一直下不来。大概3年多前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症状，最开始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就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不清爽，尤其是早晨起来和晚饭后特别明显。他以为是颈椎的问题，去骨科拍了片子，大夫说有点骨质增生，但不严重，让他多活动。他没当回事儿，该干嘛干嘛。后来头晕越来越频繁，还开始伴有耳鸣，左耳里头嗡嗡响。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一到晚上安静下来，耳朵里的声音比电视机还响，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老伴说，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特别响，而且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停住，憋半天才喘上下一口气，这叫睡眠呼吸暂停，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再后来，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觉得胸口发闷，不是疼，就是闷得慌，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气不顺。尤其是在冬天早晨出门买菜的时候，冷风一吹，胸口就发紧发闷。得停下来缓好一阵子才能继续走。他最怕上坡路，小区门口有个小缓坡，以前走路根本不觉得，后来走到那个坡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有一次他想快点走回家上厕所，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心慌得厉害，心跳咚咚咚的加速，嗓子发紧，站在路边靠着树干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走快了，走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就像被人从睡梦中猛地拽了一把，整个人惊醒了，心跳快得数不过来，咚咚咚的在胸口乱跳，就像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他大口喘气也喘不上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脸憋得通红，身上全是汗，睡衣都湿透了。他老伴儿吓得赶紧打120。可等他哆嗦着手把灯打开，坐起来靠着床头喘了5、6分钟，心跳又慢慢平复下来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打120，觉着大半夜的不折腾了，第二天又没事儿了。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睡踏实，生怕再犯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水里上不来，梦见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一宿能惊醒好几回，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到天亮，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头晕耳鸣更严重了，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发火，发完火又后悔。他儿子回家看他，说：“爸，你咋瘦了这么多？”他确实瘦了，不是健康的瘦，是那种没精神的，脸色发暗的消瘦，他这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心脏彩超显示左心室肥厚、舒张、功能减退，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冠脉 CT 显示左前降支中段狭窄60%，回旋支狭窄40%，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基底截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大脑里有很多微小的血管堵了。虽然没造成明显的大面积脑梗，但那些小堵累积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脑功能，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都是这些微小血管堵塞导致的。血压呢，高压160多，低压85，血脂、血糖也都没控制住。他拿着检查报告特别不理解，说降压药、降脂药一天没停过，怎么心脏也出问题了，脑子也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非常典型。一直在吃药降指标，但药吃的不规律，短效的血压波动大，也从来没有管过血管本身的状态，冠状动脉狭窄60%，说明斑块已经形成很长时间了，脑子里有多个腔梗，说明微小血管已经堵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药一直在吃，但血管的损伤一直在进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很明显是只盯着指标吃药的层面， 没有解决身体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斑块会形成？为什么血糖血脂代谢不掉？因为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不够了。中医讲，这个动力就来自于肾阳，肾阳为一，肾阳气之根，肾阳充足，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力在血管里运行，代谢废物才能被及时运送走，血管内壁才不容易沉积杂质。肾阳亏虚了，血流就慢了。血流一慢，血液里的脂肪、糖分、血小板就更容易附着在血管壁上，斑块越积越厚，血管越来越窄。还有细胞缺乏营养，血管壁是由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构成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也都是有生命的组织。这些细胞每天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进行修复。长期高血压状态下，血管变窄，血供减少，细胞本身就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挨饿，细胞越饿功能越差，损伤了也修复不了，心肌细胞坏死了就是心梗，脑神经细胞坏死了就是脑梗后遗症。所以调理老慢病、心脑血管病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补充肾阳，增强血液运行的推动力，二是给心脑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让受损的细胞有能力自我修复。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调理方向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温补肾阳的药物或方法，从根本上提升全身阳气，改善血流动力和代谢水平；另一方面同步给心脑细胞补充直接营养，养护血管内皮、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一个解决动力问题，一个解决结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心脑同调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断高血压向心梗、脑梗、肾病的进展。
1: 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用车装，调药必须遵医嘱，不能凭感觉乱动，根本调理必须两手抓，一手补肾阳增强血液推动力，一手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如果您也正在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糖尿病、腰腿疼、失眠、夜尿多这些问题困扰，药越吃越多，病却一个没少，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把您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十年一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十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 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

0: 方案二，选购融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二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额益肾口服液龙方三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额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十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三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
2: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3: 啊，
2: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3: 嗯，
2: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啊。
2: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
3: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2: 好好好，梁教授。
3: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2: 好的，梁教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2了，一身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十多年了，一直吃的药一千都不敢断。但这血压就是不稳的，早上起来量还好，高压140左右，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蹭蹭往上窜，高压经常156，低压也90几，有时候头一晕，自己拿血压计一量，高压165，吓得我赶紧躺下不敢动。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波动太大，比单纯的高血压还危险。后来冠心病也找上门了，四年了，前后一共下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罪也到了不少。关键是问题没解决，血管还在堵。大夫说我这个情况不敢再下支架了，越多越危险，我自己也害怕，不敢再折腾了。
3: 6个支架说明您冠脉血管有多处严重堵塞，至少6处血管堵塞，超过 75%。 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除了心脏，脑血管方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有，脑梗也有，还合并了脑萎缩。我现在走路特别慢，迈不开腿，只能迈小碎步，晃晃悠悠的，老是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我老伴儿说我走路像喝醉了似的，歪歪扭扭，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要往一边倒，得赶紧扶墙或者让人搀着，动作也比以前慢多了，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得弄半天，手不太听使唤，想快都快不起来，说话也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想说个啥得想一会儿才能说出来，记忆力也下降了，经常出门忘带药。

0: 有时候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我就怕脑梗再犯了，那就严重了。身边有个老同学就是脑梗二犯，现在六七年了，屁股上都长了褥疮，吃饭喝水都得累，上厕所更遭罪，家里人跟着受累，他自己也活得没尊严。我看了心里就害怕，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 您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问题和脑血管问题，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干预，确实会越来越严重。脑萎缩本身就是长期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发展下去，脑梗二犯的风险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舒服？
0: 多了去了。梁教授，便秘也严重，好几天才一次，干结的厉害，大便像羊粪蛋似的，一粒一粒的，上个厕所特别费劲，得蹲半天，有时候蹲的腿都麻了还出不来，又不敢太用力，怕一使劲血压呼一下就上去了，心脏也承受不住，晚上也睡不好，躺在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来回转，就是睡不着，有时候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老是醒，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突然犯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万一出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原来我还爱出去遛弯儿，现在也不敢出去了，就天天憋在家里，心情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想发火，家里人也不敢惹我。
1: 高血压、高血脂多年，冠心病下了六个支架，脑梗合并脑萎缩，走路不稳，迈小碎步，动作慢，说话慢，记忆力下降，加上便秘、失眠、情绪不好，这一身的问题确实不轻，而且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十多年慢慢积累下来的。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想咨询一下您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走，对吧？
0: 对的，梁教授，你快帮帮我吧。
1: 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的基础问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高脂，血管壁就会受损，变硬，失去弹性，血管内壁也容易形成斑块，斑块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冠心病，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出现了脑梗。下支架只是把最严重的几处堵塞撑开了，但整个血管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堵，这就是为什么您支架下了还会担心，还会害怕的原因。而且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心脏的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下肢血管、肾脏血管都有可能堵，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某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善血管的环境，把血管的弹性、通畅度都调理好，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压、血脂稳定住，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心梗、脑梗的风险。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思路理清楚，把方向找准了，然后一步步来。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理。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那这次活动我怎么参加？
1: 您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指导您怎么一步一步来。
0: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1: 那先这样，再见。
0: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咱们这次十年一遇的特别活动已经进入最后一天了，时间所剩无几，这次限定组合的报名通道即将关闭，配套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名额报完即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马上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机会就在眼前，千万别让犹豫错过了。好，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呀。
1: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啊。
1: 啊，
4: 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1: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1: 啊、
4: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1: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1: 嗯。
4: 说是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到我，真是太开心了。
1: 啊。
4: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1: 啊，客气。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0: 哎呀，够我们一年的时候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确实这次活动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安排，也是咱们一次以这么大比例面向听众开放的。
1: 因为这一次的配套支持力度，机会确实难得。你想想，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对咱们来说就是运气。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好，我这不还没用过呢。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啥特别信任您呢？这段时间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
1: 您说一个人用好，不稀奇，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对，而且我们小区有好几个也在用，然后用的也都挺好的。我就想，那不好能有人一直用吗？是不是？肯定是有用大伙儿才坚持下来的。
0: 是，您说的没错。一个东西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大伙儿实实在在的感受。您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用，而且都坚持下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 真是这次赶得也巧。
0: 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就是还没收到呢，着急了，确实赶上好机会了，起码省了不是一丁半点，可以说这个省下来的数目真不小。是，这次活动确实难得，十年就这么一回，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把心脑一起给调好，才有了这么一个限定组合，能赶上就是运气。您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力度？
1: 所以咱们既然赶上了，就踏踏实实的按照方法调理。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哎，好了，两家说，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一个一个说。
1: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就是心慌、憋气、筋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对对对，
1: 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1: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是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1: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
1: 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您说这要是做不了，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0: 你的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1: 对对对，
0: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1: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的，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前次是多，也睡不好觉。老伴儿的问题，
0: 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
1: 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这个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0: 嗯，
1: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0: 对呀，
1: 订一份儿
0: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

0: 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
1: 可以用这个调理方法吗？
0: 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
1: 从现代医学来讲，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于细胞层面的问题。细胞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不同的细胞组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心脏细胞出问题了，心脏的功能就会下降；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就会受影响；肾脏细胞出问题了，过滤和代谢功能就会下降；神经细胞受损了，反应和传导功能就会变慢。所以一个地方细胞受损，对应的器官功能就会跟着出毛病。那么细胞为什么容易受损呢？原因很多，比如长期的代谢负担、血液供应的变化、氧化应激等等，都会让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细胞失去活力之后，修复能力就跟不上了，新细胞生成的速度赶不上老细胞受损的速度，长此以往，器官的功能就会一步步下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一旦出现了，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细胞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限定组合也是比较适合心脑同调的一个调理方法。
2: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2: 好，多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2: 哎，再见梁教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重磅专属福利专场正式开启，为给有心脑养护需求的朋友带来实惠调理方案。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推出10年1期限定组合调理方案，配套体验装同步搭配给到大家，其富含高活性养护成分，有助舒缓心脑不适，呵护血管状态，辅助改善心脑供血情况，滋养心肌与神经细胞，帮助代谢血管内堆积代谢物，对日常心脑养护、术后调养均有不错的调理作用。本次10年限定组合方案仅开放3日，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十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舒缓血压波动不适，改善心肌供血状态，缓解肢体麻木感，温和滋养脑神经。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30盒同步配套发放，全方位养护心脑，稳定心脏节律，缓解心慌心律不稳问题，助力行动不便人群，改善身体状态，呵护血管与细胞健康。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心脑肽60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长效守护心脑健康。温馨提示，本次虎方心脑肽仅作为融合益肾口服液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同步配发，10年仅举办这一档专场，活动周期仅3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每日前50位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叠加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养护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心脑日常养护，一站式满足双重调理需求。活动抢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上是广告时间，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0: 哎呦，
5: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0: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 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它最难得的是这次活动是大比例配套支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大伙儿想拿到这个组合里的配套部分都得另外想办法，但这一次是直接跟着活动名额一块儿安排的，错过了就得再等十年，这确实是十年难遇的一次机会。
0: 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
1: 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是十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折磨人的就是排便三四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大便又干又硬，像羊粪蛋似的，蹲半天也排不干净，肚子胀得鼓鼓的，吃点东西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嘴里还老是泛酸水，有口臭，自己都能闻见味儿。晚上也睡不好，一宿醒好几回，主要是排尿闹的，一晚上得起来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折腾一宿根本睡不踏实，第二天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儿，白天都不敢多喝水，怕晚上起夜更多，但越不喝越难受。还有腿脚也肿，早上起来还好，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一按一个坑，反正就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坦的。
1: 排便困难、睡不好、起夜多、腿脚肿，这些症状看着不相关，其实都跟身体代谢循环有关系。您再说说血压和心脏方面的情况。
5: 高血压十多年了，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了，高压156，低压也100左右，降不下来，有时候头晕的厉害，眼前发黑，得赶紧扶墙站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我就怕哪天血管扛不住了，心梗脑出血啥的。还有就是贫血，好多年了，吃了不少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脸上没有血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也是白的，身上老是没劲儿，走路走一会儿就觉得累，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抬不动，干点家务活就得歇半天。
1: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排便不畅、睡不好、起夜多、腿肿、血压高、贫血没劲儿，这些毛病看着是独立的，实际上根上是连着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该排的排不出去，该吸收的吸收不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跟着下降，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影响消化和睡眠，水液代谢不畅就容易腿肿，夜尿多，气血跟不上，全身供血供氧不足，所以才会没劲儿，脸色差，血压高也是血管负担重的表现，血管长期承受压力，弹性下降，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这些问题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方向不是去解决某一个点，而是要把整个身体的大循环理顺了，让该排的排出去，该吸收的吸收进来，代谢恢复正常了，各个问题才能跟着改善。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以前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还有关系。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思路理清楚，把路子走。对，这次活动就是帮您把名额先锁定住，后续有专门的指导，从整体上来帮您调整。您放宽心，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把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这边先帮您把名额锁住，后续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
5: 好，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3: 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6: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是这么大的力度，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6: 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6: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0: 嗯，
6: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0: 嗯，
6: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0: 啊，
6: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6: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6: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6: 偏高哈。
0: 嗯嗯，
6: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6: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0: 嗯，
6: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0: 嗯，
6: 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6: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6: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0: 嗯，
6: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6: 哎，
0: 嗯，
6: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
0: 啊，嗯，
6: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0: 啊，
6: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0: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6: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6: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0: 啊，
6: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大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挺失败了的。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大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6: 对不对？
0: 嗯，
6: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0: 啊。
6: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制
6: 住。你
0: 说，
6: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0: 嗯。
6: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0: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确实比较严重，支架搭桥你都做过了，在犯病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路子和方法要对症，对症了血压才能慢慢稳定下来，肾的负担才能减轻，心脏的压力才能跟着降下来。对症了，身体的根基稳了，各个问题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改善。
6: 梁教授，我就相信你，别的话不看，就看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了，一直把咱们患者放在第一位，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7: 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这个大活动，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梁教授，我就想报最大的那个量。
0: 行，你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这个量，一步到位，不多不少正合适。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跟他明确一下要最大的那个量，这样名额就锁住了。后续怎么安排，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全程指导你，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哎，这就对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一直跟进。
7: 哎，好，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7: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十年。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是长期受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本次活动仅限3天，限定组合配套体验装首次大比例同步配发，让大家足量使用，更好的养护心脑健康。名额在减少，真诚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咨询，机会难得，希望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及时把握，为自己争取一份健康的希望。健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38集。
7: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
8: 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
7: 个。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

0: 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敷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哎，我没做梦吧，哎呀。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
1: 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四五个可疑的人，
1: 派人盯住这条船。
0: 是。江世飞想了下，
1: 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0: 是。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
0: 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
1: 我的货单呢？
0: 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
1: 哎，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
1: 他说货单是假的。
0: 赵师傅宽慰他，
1: 不着急，等等再看。
0: 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
1: 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
0: 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
1: 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
0: 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3: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1: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
0: 工作人员解释说，
1: 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

0: 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的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呀。”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那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啊，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2: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2: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2: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儿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我给你把把脉。
2: 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
0: 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
2: 那好，那好，那好。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没什么大事，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何老板一笑，何人呐，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是是是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儿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 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1: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9集。
2: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3: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
3: 们去把黄金抢回来。
2: 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
3: 赵师傅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
2: 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
3: 我跟你一起去吧。
2: 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
3: 走。
2: 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
3: 货提走了没有？
2: 赵师傅冷冷地说，
3: 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
2: 好，怎么回事啊？
3: 货被人调包了。
2: 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
3: 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
2: 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
3: 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
2: 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
3: 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
2: 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
3: 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
2: 何老板真诚地说，
3: 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
2: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
3: 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
2: 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
3: 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送客。
2: 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 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哼，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了不起呀、啊、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啊、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潜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14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
3: 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
2: 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
3: 臭了。
2: 一共几个？
3: 两个。
2: 何老板冷冷地说，陈海。
4: 是。
2: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4: 是。
2: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4: 是。
2: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3: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2: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直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5: 小丽啊。
2: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5: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2: 崔丽困惑地说，
6: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5: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2: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5: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2: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6: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2: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5: 这时候
2: 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4: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小丽。程先生好。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4: 你好，
2: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4: 小丽啊，
2: 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新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原来我们早就相遇。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

0: 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新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OK。
1: 北京时间23: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9集。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却完全令人眼花缭乱的太极拳，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自汉延随军作反京，听候惩处，以照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蒋介石则慨然答道，
6: 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如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书，采取适当措施以挽舵局。
5: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刘兴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中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按照惯例连辞三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12月29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四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2月31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第二天就获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七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接着在1月6日撤销总司令在西安的剿匪总部。两天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政学系重要领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日语的外交部长张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击南京亲日派官员的主要目标，接任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律师王宠惠博士，他是西北军人集团赞成的国民党政客中反日的欧美派的一个领袖。又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月15日举行全会，党的历史上召开这样的会还只是第三次。在过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预测到的，仅仅限于在法律手续上认可统治集团，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独裁政权事先已决定的党的政策上的重要改变。现在党的政策要做什么重要改变呢？对这个最高机构要提出的决议案成百上千，大多数有关救国大计。在1月间和2月初，蒋介石请了病假，他带着张学良隐居到家乡浙江奉化附近的老家去。 他的第一次辞呈遭拒，他又提一次。与此同时，表面上他卸了官职，实际上却完全掌握西北问题的解决大权，完全控制当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领进行的谈判。受到贬黜的张学良随时在侧，实际上是他的阶下囚。在南京，蒋介石的部下忙着搜集情况，以供他估计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力量的新对比，重新估计他的拥护者的实力，把忠于他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机分子区别开来。西安事变真如蒋夫人所说，因祸得福，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2月10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发了一个历史性的电报，向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他向中执会全会提出在政策方面做四项重大修改：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定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如果不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共产党为了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采纳下列政策：一、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军事委员会指挥；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行完全民主的政体；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国及抗日的任务上。但是全会在2月15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感情激动，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的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八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八点荒唐的要求。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开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他说现在全国首要问题是收复失土。此外，全会还真的通过决议要先收复冀东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员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要同日本开战，它的意义仅仅是日本如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将会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装抵抗。但是这已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接着，中执会又在行政院长的建议下，决定在11月12日召开长期拖延未开的国民大会，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次是决定要召开了，不再进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会授权修改国大组织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额。总司令又是通过汪精卫宣布全国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加速实现民主。最后，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发了言，保证除了卖国贼以外，给大家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他没有提到文匪，这还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总司令要维护新闻自由。他并且答应释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声不响地向报界发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样，少数监狱开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然后好像事后才想到的一样，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1日，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表面上是为了要谴责共产党，宣言概述了10年烧杀破坏的罪行史，这当然是国民党

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三、共产党停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唱反调的宣传。四、放弃阶级斗争。这样虽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解谈判的基础。请注意，这些条件仍把共产党的小小自治国、他的军队、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党、他们的将来最高纲领留在共产党的手里，或者说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在3月15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要求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的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的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至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反叛。内战停止了，很明显南京终于承担起武装抗日的任务，他答应了扩大政治自由，并为实现民主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共可以据此武装休战共处，如果还谈不上合作的话。同时政府在名义上拒绝了叛军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议，这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和解措施是蒋介石在南京面临很大敌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而且当时他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险遭不测，换了一个不如他有远见的人，很可能怀恨在心，失去理智，轻率采取报复行动。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实际上，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愤愤不平的部下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蒋介石比他们精明，他安然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更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他可以把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做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做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做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个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的友好姿态，他的撤销剿匪总部、取消新闻围剿计划，以及上述各种其他命令和决议，共产党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战斗都已停止，国共两军实际上共同和平占领着好几个边界地区。蒋介石本人表示愿意容忍红军的存在，只要他们遵守3月10日电报中提出的诺言。在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占领了大批新扩展的地方，在陕西省，他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包括渭河以北的几乎所有地方。在他们50来个县份里，面积在6万到7万平方英里之间，大体上等于奥地利面积的2倍。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地方，但在经济上，这个地方很穷，发展前途极为有限，人口稀少，大约不到200万。但这个地区战略上极为重要，共产党可以从这里发出封锁中亚的贸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联系。假如与日开战，这个边境线的有机价值是很明显的，这是日本无法封锁的仅有的两条中国边境线之一，也是供应来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积约55万平方英里，已在一个同情中共、半独立于南京、半从属于苏联的半社会主义政体的统治下。在他东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国，另一个面积达90万平方英里的前中国附属国，中国对他的宗主权至今仍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使俄国也是承认的，现在则肯定是在红旗的统治下。这是1936年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果。现在仍可称为大中华的这个地方，共产党控制下的这三个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前中华帝国的1/3的面积。把他们三者相互隔开来而没有实际接触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态度暧昧的缓冲地区，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关系脆弱的边境部落。 日本侵略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倒是日益现实的。这些地区后来很可能被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圈子，在苏联的影响之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庞大共产党根据地，从中亚和蒙古延伸到中国的西北腹地。但是这一片地方都很落后，有些部分是贫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东方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同苏联或华中或者两者的先进工业军事基地结成紧密的同盟。中共当前的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方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须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吨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午夜间，已有2000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500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族、回族、藏族、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5000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干部的根据地。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来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奸，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交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份间分别召开了，会上做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做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像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三民主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绝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做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的，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拨给经费。第一笔经费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下都古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做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复婚，他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他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是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的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与南京体面的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40集。
7: 对于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10年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突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演的角色。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深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在为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激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的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 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像《泰晤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的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做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并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1927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并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势，而是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势。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对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才能达到。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他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他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他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毛泽东在1934年重复说，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的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的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结合和互相渗透， 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需打败一个阶级，他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他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的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共产党人在1927年后没有能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400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1/3集中在上海，有6-7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3/4。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分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万工人挥于五棍棒。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无产阶级政权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1927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使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国强烈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因此要在城市中举行起义，这种尝试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南京政权能够，而且事实上的也的确依靠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具有的工业基地，依靠他们的军队、大炮、巡洋舰、内陆警察、内河炮艇。依靠他们的财富、报纸、宣传、特务。尽管这些强国直接参与反红军的战争的势力不多，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行动确实发生，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镇压产业工人，为南京提供军火飞机、穿通仪器，把共产党盖称为土匪，若无其事地否认内战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员会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在通商口岸的堡垒。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明确地承认，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1927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1927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追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的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胁迫做出新的让步，掠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是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税收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 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利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内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的矛盾超过了目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他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他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像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的。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做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做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他们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的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 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绝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做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让出过一点点政治权利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像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的和平的实现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您好。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七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2: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两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两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有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 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定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定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万多块钱。你想啊，2万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万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
1: 嗯，
2: 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
1: 对，
2: 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用起来也放心。
1: 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2: 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 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
4: 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五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两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
2: 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4: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
2: 联合调理的思路
4: 可以做到心脑同治，
2: 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
4: 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很自责。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他就是结束了，名额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十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

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啊，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地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这样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保障，身体的根基才能稳得住。只要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血流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能跟得上，身体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把血液泵向全身，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组织。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顺畅，心脏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小，负担就轻，心脏工作起来就不费劲儿，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
整个人的

0: 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半天的费力感就会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生活质量也就跟着提高了，不再是整天躺着不敢动，事事都得靠家人的状态，自己也能慢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心脏的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这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同样有确切的帮助，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血流越来越不畅，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和大脑的问题，但根上跟肾的亏虚是分不开的。过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只盯着大脑治大脑，一个病一个病的看，一堆药一堆药的吃，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花的钱多，遭的罪也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方向错了。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 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提起他吧，我觉得他命挺苦的。
2: 嗯，
1: 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2: 是的。
1: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
2: 嗯。
1: 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儿，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
2: 嗯
1: 啊，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2: 是。
1: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他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儿，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他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他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他撑开了，然后他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他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但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她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她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她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2: 嗯，
1: 然后刘大姐啊，
0: 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伤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他有小孙女才五岁，他娘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2: 是，
0: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儿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血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岔，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梁氏中医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一份责任在，就是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还是脑梗、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咱们都希望帮助大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2: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溶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了，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了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4: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也是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上了，总算没白等这么多天，心里头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太感谢你了。
0: 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十年难遇的一次，你能赶上说明你动作快，有决断力，好多人都想报都没报上。行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你也是老朋友了，知道咱们的调理方法，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4: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0: 哦，
4: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好的时候130/85，高的时候150/100。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还有冠心病6年了。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每次犯病吧，自己个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猝死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对、确实是。
4: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的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我是怎么想呢？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0: 对。
4: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还犯病。而且是后期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0: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4: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0: 对。
4: 我自己都怕。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0: 那肯定是啊。
4: 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不敢多活动。梁教授，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听你讲的那些东西，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以前在医院里头，大夫给开了药，我就吃来吃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维持着，治标不治本，我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这药吃到哪天是个头啊，万一哪天维持不住了，那不就出大事儿了吗？心里头一直悬着不踏实啊。后来听你节目，感觉你说的特别实在，不是在糊弄人，讲的东西听着就能琢磨出道理来，慢慢我就觉得这个路子靠谱。尤其你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咱们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花冤枉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信，这个路子也可信，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怕出事儿。是咱们有缘听到节目了，我才算找着方向了。
0: 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能听进去，能琢磨，还敢于去尝试，这个就比很多人强了。因为很多朋友听了节目心里也动，但就是犹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 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

0: 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1: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1: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1: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1: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2: 啊、更有底了、
1: 啊、有希望了。
2: 好好好，嗯，再见。
1: 哎，那、
2: 啊、
1: 哎，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啊、
2: 再见、
1: 哎、好，
2: 嗯，
1: 再见。
3: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5: 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的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的，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出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

0: 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1: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0: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1: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熟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上解决。
0: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两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四五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1: 眼睛的问题，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 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上都是肾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0: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0: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哎，
3: 梁教授。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巧。
1: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1: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3: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凭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 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1: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3: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1: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3: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地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 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1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七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2: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两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两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儿。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 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定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定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万多块钱。你想啊，2万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万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用起来也放心。
1: 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2: 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 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
4: 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五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两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
2: 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
4: 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1: 哦，
4: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
2: 联合调理的思路
4: 可以做到心脑同治，
2: 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
4: 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1: 嗯
4: 啊，很自责啊。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他就是结束了，名额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十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

0: 哎呦，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地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这样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保障，身体的根基才能稳得住。只要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血流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能跟得上，身体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把血液泵向全身，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组织。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顺畅，心脏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小，负担就轻，心脏工作起来就不费劲儿，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半天的费力感就会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生活质量也就跟着提高了，不再是整天躺着不敢动，事事都得靠家人的状态。 自己也能慢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心脏的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这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同样有确切的帮助，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血流越来越不畅，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和大脑的问题，但根上跟肾的亏虚是分不开的。过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只盯着大脑治大脑，一个病一个病的看，一堆药一堆药的吃，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花的钱多，遭的罪也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方向错了。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儿。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 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她的这个情况。其实提起她吧，我觉得她命挺苦的。
1: 嗯，
0: 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1: 是的。
0: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儿，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
1: 嗯
0: 啊，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1: 是。
0: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她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她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她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他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他撑开了，然后他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他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她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他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他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嗯，
0: 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上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他有小孙女才五岁，他娘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1: 是。
0: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 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儿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血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叉，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她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梁氏中医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一份责任在，就是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还是脑梗、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咱们都希望帮助大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2: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了，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4: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也是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上了，总算没白等这么多天，心里头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太感谢你了。
0: 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十年难遇的一次，你能赶上说明你动作快，有决断力，好多人都想报都没报上。行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你也是老朋友了，知道咱们的调理方法，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4: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0: 哦，
4: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好的时候130-85，高的时候150-100。
0: 嗯，
4: 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
0: 嗯，
4: 还有冠心病6年了。
0: 啊，
4: 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嗯，
4: 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
0: 哦，嗯，
4: 每次犯病吧，自己个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猝死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对、哎，确实是。
4: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的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
0: 嗯，
4: 我是怎么想呢？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0: 对，
4: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哎，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还犯病。
0: 嗯。
4: 而且是后期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0: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4: 嗯嗯
0: 嗯。
4: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
0: 啊、
4: 嗯。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0: 对、
4: 哎。我自己都怕。
0: 嗯。
4: 哎，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0: 那肯定是啊。
4: 嗯。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
0: 哦，
4: 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不敢多活动。
0: 啊、
4: 梁教授，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听你讲的那些东西，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以前在医院里头，大夫给开了药，我就吃。吃来吃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维持着，治标不治本，我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这药吃到哪天是个头啊，万一哪天维持不住了，那不就出大事儿了吗？心里头一直悬着不踏实啊。后来听你节目感觉你说的特别实在，不是在糊弄人，讲的东西听着就能琢磨出道理来，慢慢我就觉得这个路子靠谱。尤其你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咱们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花冤枉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信，这个路子也可信，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怕出事儿。是咱们有缘听到节目了，我才算找着方向了。
0: 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能听进去，能琢磨，还敢于去尝试，这个就比很多人强了。因为很多朋友听了节目，心里也动，但就是犹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4: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 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4: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4: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4: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都有底了、
0: 更有底了、
4: 有希望了。
0: 好好好、再见、
4: 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和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的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子，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吐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0: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 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5: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0: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熟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儿上解决。
5: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两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四五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0: 眼睛的问题，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儿上都是肾精亏虚， 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5: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
0: 嗯，
6: 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
0: 啊，
6: 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您别见笑。
0: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0: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6: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频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0: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 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4: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0: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孙中山的副官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走到厅堂门口，一时不敢传话，倒是宋庆龄看见了，及时把来客请了进来。来人是廖仲恺夫人，出征军人慰劳会总干事何香凝。
1: 对不起先生，仲恺要我赶来桂林，有要事要跟先生面禀。
2: 什么事？
1: 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派人来联络，他们准备罢工要财政援助，仲恺请先生决断。
2: 我们义不容辞，来香凝，门外谈。
0: 借孙中山暂离之际，马林对宋庆龄说，
2: 在两党合作事宜上能不能请夫人做点促进工作。
0: 马林觉得自己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看出来了孙夫人明显的对苏联友好，而且也有过人的智慧。
3: 我与我丈夫结合六年来，自以为一直是他伟大事业的促进者。
0: 宋庆龄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的脸上一直是笑盈盈的。马林见孙夫人有些误会，赶紧做解释。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夫人最近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亲任会长，四处奔波劳军，深受官兵爱戴。我的意思是在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党合作方面，夫人能不能多给予帮助？
0: 宋庆龄把一只剥开的水果递给客人，含笑不答。
2: 夫人，您知道，我曾长期在爪哇从事革命工作。
3: 听说过，也听说过您是荷兰人。
2: 完全正确，夫人。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记起了在爪哇的一段经历。我曾经动员印尼的两个革命团体进行了联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部联合。夫人，党的内部联合您明白吗？假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加入中国国民党，您丈夫会同意吗？
0: 张太雷翻译完毕，便专注地盯着宋庆龄。看来宋庆龄是完全听懂了马林的意思的。马林的设想非常大胆，连张太雷都心里一惊。
3: 如果这样做，我丈夫也许会同意。你要知道，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0: 显然，孙夫人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于是马林笑了。
2: 自尊心强并不坏，你们的国家需要自尊心。
3: 您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听着顺耳。马林先生，
0: 孙夫人的回答平添了马林的信心。他回到下榻之地，躺到床上之后，也对自己的大胆设想感到了某种吃惊，但是直觉告诉他，他的设想是合乎道理。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必得要靠一种契机才能迅速壮大，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使命。这种契机必须是大胆的，必须是具有创建的。张太雷也一直觉着新鲜，对马林的这个提议思前想后，难以入睡。他侧过身子，
4: 马林同志，共产党和国民党真的可以进行党内合作？
2: 可以尝试。
4: 那么难道说共产党员一起加入国民党？
2: 唯有如此，中国的干柴才有足够的火焰去燃烧。我不后悔我今天提出的建议，要是我衣服不着火，我兴许还不会提出这种类似着了火的建议。我发现那个孙总统都像被火烤着了。
4: 共产国际能批准这种方案？
2: 你问共产国际吗？啊，他们应该是能加以批准的。
4: 啊，孙中山能同意吗？
2: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想多说几遍或许能行。他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希望在他的国家出现苏维埃政权，但是他 不一定反对共产党人都参加他的党，在他的党旗下宣誓。谁不希望自己的阵营壮大？我相信我能说服他。
4: 岑多秀同志能同意吗？
2: 我有一个感觉，这件事要说服陈独秀比说服孙中山困难。
5: 孙中山也不是说说就能同意的，马林同志。孙中山如今是非常大总统，我相信没有非常的必要，他不会做出非常的举动。
2: 张同志，你的绕口令不一定正确。
0: 孙中山夫妇这一天晚上对坐在一盏铜杆灯下，夜已经很深了，两人都没有睡意。孙中山吹一吹手中的茶盅，若有所思。
2: 达林，说实在话，我内心很敬佩列宁先生和他的事业，但是要同他们结盟难，有些难。
0: 窗外树叶沙沙抖动，宋庆龄拧紧了窗栓。
1: 难在哪里，先生？
2: 我必须回避俄国对广州政府的承认。
1: 为什么？
2: 你看今天马林先生动气了吧？
1: 好像不至于。
2: 如果我与俄国联盟，美国英国将更加记恨我，必然千方百计帮助直系军阀压制我，我的北伐就没希望了。所以今天我只能与苏俄做一些道义上的联络，将来北伐成功，我们到了北京，中俄建交也不迟。
0: 宋庆龄的手轻轻按在丈夫的手背上，丈夫的手背微微地凸着弯曲的青筋。
1: 先生，我很担心你，你在走钢丝。
2: 达令，你不是不了解我，我这五十多年一直在走钢丝。
1: 走钢丝之人手中总有一柄伞或是一支杆，外加十分的小心，才能保持他的不偏不倚。达令，你手中既无伞又无杆，唯有一份小心，你怎么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呢？
0: 孙中山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口。
1: 喂，哪位？哦，孙先生在。达令，武廷芳打来的。
0: 打来电话的是在广州代行总统职务的外交总长，老头79了，脾气仍旧倔得不行，此刻正气得像年轻人一样浑身打颤。
6: 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我们，美国不承认，英法意图便都不承认，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席位他们仍然邀请直系军阀。
2: 我不愿与孙中山直接通信，纵然我有时同情他们所宣称的主张和目的。
6: 我听出来了，这是3年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您电报的批示。
2: 我永远不会忘记威尔逊的这句话，这些西方列强惯于亵渎公理而不知羞耻。
0: 他搁下电话很长时间，脸色都不好看。
1: 先生，普天下你的朋友很多，笑容也很多，可是恕我直言，大多数是戴着面具的。
2: 也有不戴面具的。
1: 列宁先生。
0: 孙中山看着夫人，夫人总是能说到他心里去。他站起来走了几步。
2: 今天马林有条建议倒是非常合我心意。
1: 哪条建议？
2: 他建议我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他说苏俄可以提供枪支弹药，马林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倒是想请他为军队做个报告，介绍一番俄苏情况。
0: 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关于做报告的建议，马林非常愿意配合。几天之后，他就应邀前往原清朝藩台衙门八桂厅做报告。八桂厅现为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蒋介石居住，院子里山石叠翠，林木扶疏，别有一番雅趣。此刻院内长桌上，茶盅和军帽横列两行，身穿灰布军装的粤军军官们正襟危坐，倾听马林介绍苏联形势。马林足足讲了两个钟头，粤军军官们听得很入神，其中蒋介石尤为专注，他的眉毛一时紧一时松。张太雷最后说，
7: 马林同志的意思是关于苏俄革命情况和苏俄军队情况，他就介绍到这里，现在他欢迎诸位指教。
0: 一位26岁的粤军工兵营长当即起立，
8: 作为革命军人，演达深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为中国百姓也能过上没有军阀没有剥削的好日子，演达愿誓死拼战。
0: 蒋介石皱皱眉，邓演达营长这种空洞的表态他很不以为然，但是随后一位军官的讲话倒引起了他的注意。
9: 俄苏革命固然令人振奋，但依照中国国情，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行难乎其难。
8: 此言过分。
0: 军官们闻声大惊，一齐看定这位总参谋长。
10: 依我看，俄苏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日。
0: 蒋介石迎着大家的目光，这句话他说的语音铿锵，毫不含糊。蒋介石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这样表态，而且必须及时。孙先生叫马林来给军官们讲课的一番深意，他多少有点明白。他认为孙先生自有新的战略考虑，在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斩钉截铁，不能辜负孙先生的意思。果然马林高兴了，
2: 我很欣赏蒋中正先生这句话，我所欣赏的是俄苏军队之中设立党代表一举，军队由党所握，实为制药，如蒙大总统允许，我想去俄苏实地考察一番。
0: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喜形于色，独自站起来冲蒋介石噼噼啪啪的鼓掌。
2: 应该这样，参谋长先生的这个决心下得好。
0: 有这样的军队参谋长，这支军队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马林想，不仅对南方的民众，对南方的总统，甚至对南方的军队，马林都充满好感。这种好感像一只甜的很充足的软枕头，马林许多日子以来一直枕着他，并且深陷其中。在马林面前，陈独秀总是窝

0: 这样对自己说：
1: 孙文万岁，北伐成功。这毕竟是整个中国南方一致的声音，工人这样喊，农人这样喊，商人这样喊，市民这样喊，你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听到这种声音。
0: 陈独秀想解释什么，又被马林用手势及时制止了。
1: 请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有巨大的威望，但是他的党组织极为松懈，就像你们中国人所形容的，叫一盘散沙。现在我想对你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到国民党当中去活动，去宣传，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2: 你刚才说什么？加入？
1: 我重申我的建议，共产党人不妨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
2: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嘴里说出来。马林同志，你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老共产党人，你完全应当知道我们共产党与他们资产阶级的党派有本质的区别。
1: 我马林也许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种区别。陈同志，你把我马林当傻瓜。
2: 我没这么说，你是自称。徐曼，怎么还不打开灯？没见天都黑下来了吗？
1: 第一，陈同志，我不认为国民党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光是在广州、香港、汕头这三个地方，就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我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不仅仅只代表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一个革命的政党。
0: 陈独秀及时吐了一口痰，他盖上痰盂盖的时候，手势重得要命。
3: 当家的，你可不可以轻一点？人家请律师救过你的命。
1: 第二，国民党是一个在中国各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呢，我重申一遍，到目前为止，党员不足100人。
2: 不对，已经超过100人了。
1: 你作为书记，难道没有看到你所领导的如此弱小的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吗？
2: 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不把这只茶杯砸在你脚下，我不姓陈。
1: 我倒愿意再重述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话，以我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说得确切一点，这种勉强坠河太早了。
0: 陈独秀抓起一只茶杯高高举起，半天没砸到地上，却重重地砸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3: 当家的，怎么了？
0: 高君曼奔下楼梯，看见鲜血渗透了陈独秀脚上的白袜子，马林也看见了血。
1: 陈独秀同志，也许我得请你原谅了。
2: 不管你提什么设想，我们都可以商量甚至争吵，但是你小看我们中国的党，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3: 哎呀，痛不痛啊？啊，快把袜子脱下来，上点红药水。哎呀，当家的，求求你别跟这个洋人吵。
1: 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这句话向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正式道歉。
2: 没关系。
1: 陈同志，痛吗？
2: 我这只脚2年里已经是3次受伤了，伤得都习惯了。好吧，马林同志，你现在跟我走。
0: 陈独秀不说话，伸手去。

0: 见门背后挂着的呢帽扣在马林头上，又取下一条大围巾，将莫名其妙的马林围得只露出一双蓝莹莹的眼睛。
1: 怎么了，陈同志？
0: 陈独秀看看怀表，
2: 跟我走。
1: 上哪儿？
2: 中国的骑士很多，我请你开开眼睛。
0: 陈独秀微微撅着腿推开门。
3: 哎，不用水不图了，当家的上哪儿去啊？
0: 在马林面前，陈独秀总是窝火。陈独秀发火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拔出没吸完的一根雪茄扔到地上，用鞋底儿狠狠碾磨了一阵子，烟丝散了，像一团细细的小虫子爬在地板上。尽管陈独秀其实并不出声，马林假装不在意陈独秀的窝火，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保持着坚定和清晰，必须说服陈独秀。马林这样对自己说：
4: 孙文万岁，北伐成功，这毕竟是整个中国南方一致的声音，工人这样喊，农人这样喊，商人这样喊，市民这样喊，你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听到这种声音。
0: 陈独秀想解释什么，又被马林用手势及时制止了。
4: 请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有巨大的威望，但是他的党组织极为松懈，就像你们中国人所形容的叫一盘散沙。现在我想对你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到国民党当中去活动，去宣传，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2: 你刚才说什么？加入？
4: 我重申我的建议，共产党人不妨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
2: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嘴里说出来。马林同志，你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老共产党人，你完全应当知道我们共产党与他们资产阶级的党派有本质的区别。
4: 我马林也许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种区别。陈同志，你把我马林当傻瓜。
2: 我没这么说，你是自称。徐曼，怎么还不打开灯？没见天都黑下来了吗？
4: 第一，陈同志，我不认为国民党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光是在广州、香港、汕头这三个地方就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我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不仅仅只代表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一个革命的政党。
0: 陈独秀及时吐了一口痰，他盖上痰盂盖的时候手势重得要命。
3: 当家的，你可不可以轻一点？人家请律师救过你的命。
4: 第二，国民党是一个在中国各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呢，我重申一遍，到目前为止党员不足100人。
2: 不对，已经超过100人了。
4: 你作为书记，难道没有看到你所领导的如此弱小的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吗？
2: 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不把这只茶杯砸在你脚下，我不姓陈。
4: 我倒愿意再重述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话，以我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说得确切一点，这种勉强坠河太早了。
0: 陈独秀抓起一只茶杯高高举起，半天没砸到地上，却重重地砸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3: 都 先生，怎么了？
0: 高君曼奔下楼梯，看见鲜血渗透了陈独秀脚上的白袜子，马林也看见了血。
4: 陈独秀同志，也许我得请你原谅了。
2: 不管你提什么设想，我们都可以商量甚至争吵，但是你小看我们中国的党，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3: 哎呀，痛不痛啊？啊，快把袜子脱下来，上点红药水。哎呀，当家的，求求你别跟这个洋人吵。
4: 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这句话向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正式道歉。
2: 没关系。
4: 陈同志，痛吗？
2: 我这只脚两年里已经是三次受伤了，伤得都习惯了。好吧，马林同志，你现在跟我走。
0: 陈独秀不说话，伸手取下门背后挂着的呢帽扣在马林头上，又取下一条大围巾，将莫名其妙的马林围得只露出一双蓝莹莹的眼睛。
1: 怎么了，陈同志？
0: 陈独秀看看怀表，
2: 跟我走。
1: 上哪儿？
2: 中国的歧视很多，我请你开开眼睛。
0: 陈独秀微微撅着腿推开门。
3: 哎，红药水不涂了？当家的，上哪儿去啊？
0: 一辆黄包车拉过三四个路口，把陈独秀和马林拉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捂得严严实实的马林被陈独秀领着，于夜色之中一前一后弯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门房迎出来，
5: 哟，是陈先生。
2: 张继先生来了没有？
5: 来了来了，在上头。
0: 职员都已下班，商务印书馆楼内很安静，楼梯顶端有灯光透出。陈独秀一路领着马林上楼，上楼之后便叫他别发出声响，只悄悄站在窗外观看。马林透过玻璃看着窗内，屋内大屋里一盏灯高高的吊着，灯光下映着一幅孙中山画像和一面国民党党旗。孙中山看来画得不像，但从方方正正的脸型上能看出这应该就是孙中山。马林又看见两位穿长衫的青年人先后伸出手指蘸上红印油，在一份表格上认认真真地按下指印。他又看见了张继，张继郑重点手，
6: 可以。
0: 两位青年于是一起倒退两步，面对孙中山画像，依照口令规规矩矩三鞠躬。
6: 现在宣誓。
7: 总理立承先起后。
0: 两位青年立即举拳开始朗读誓言，显然这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国民党入党宣誓仪式。马林瞪眼半天，悄声问陈独秀，
1: 他们说什么？
0: 陈独秀不答话，将迷惑不解的马林带下楼，带出商务印书馆，一直带到寒风呼呼的街口。
2: 他们在宣誓效忠孙中山，还要打手模，就是按手印子。要加入国民党就得这么做。他们的入党誓言是在推崇孙中山本人。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知道吗？还说服从为负责之本。请问这是在加入封建行帮，还是在加入革命政党？
0: 夜街已去无人迹，路灯昏黄着，枯萎的树叶在两个人的脚旁打旋，把地皮刮得叉叉的响。马林看着陈独秀激愤的脸，半晌，
4: 这当然不妥当。
2: 照你的意见，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先驱者，一个个都得这样打手模吗？效忠于个人吗？
4: 但是请你注意，中国国民党的性质毕竟是民主主义的，他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外国统治，他在争取民主，争取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人的生活。
2: 请你把好字眼多留一点给共产党。
1: 冷静一点，陈同志。
2: 不要压我，马林同志，我请求你不要压我。你救我，我感谢你。你压我，我不能服你。
1: 不服从我，自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真理。事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我要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
2: 请注意，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
1: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你，共产国际始终担负着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责任。
2: 共产国际的同志并不个个都像你马林一样的脾气，起码维金斯基就不是这样。我要给他写信。喂，黄包车，送这位杨先生到大东旅社。
1: 喂，陈。
0: 陈独秀转身就走，十来步之后又忽然转脸，偏不对马林说话，而只对黄包车夫喊：
2: 钱我付，在这儿。
0: 他蹲下身子，把一张钞票压在一块鹿石下，然后起身就走。他的脚现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瘸了。陈独秀当夜就写信，心里恼，所以笔触很重，自来水笔在信签上簌簌移动。魏金斯基现在已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书记，所以陈独秀有一种倾吐的感觉。他觉得魏金斯基应该并且能够站出来制止马林的异想天开。陈独秀在书桌前写字的时候，张国焘一直在他椅子后面走来走去。在这个事关原则的问题上，他是完全赞同陈独秀的。陈独秀放下笔，有点不放心。
2: 列宁同志该没有马林的这种意思吧？
8: 绝对没有。列宁同志只问我，共产党与国民党能不能合作？他对中国革命很关心，他是在病榻上接见我的，他只是问一问可能性。
0: 三个月前，张国焘见罢列宁回国，曾详细地向陈独秀汇报过莫斯科之行的情况。这次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当了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员38人，真是浩浩荡荡。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有14人，瞿秋白、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何庆师、萧劲光都去了。张国焘在会上做了发言，语音铿锵，很引人注目，所以患病中的列宁见了他，也见了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列宁先问张秋白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后来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张国焘的表态当然是斩钉截铁的。
8: 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说在两党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
0: 张国焘的话说的是如此明晰，所以列宁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张国焘后来对陈独秀说，列宁只是表达了一个原则，即两党可以合作，但并没有说共产党人可以一起投入到国民党里头去。
8: 两党平行合作当然可以，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必须。至于什么党内合作，共产党人都参加孙大炮的国民党，那样做有什么意思？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
2: 列宁确实没有说共产党员要通通参加国民党吧？
8: 确实没有，我相信自己的耳朵。
2: 这样就好。国焘啊，你说的对，这个国民党实在是毛病太多了。注重上层， 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不一而足。马林怎么会把那么多好的字眼都丢给这个党呢？
8: 在重大问题上，我怎么都与众所同感。
2: 国涛，你听听。
0: 陈独秀搁下笔，推以站立，大声念读刚刚拟好的信件。
2: 马林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党则持反对之理，如左：第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具之基础不同；第二，国民党连美国、连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不太相容；第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章，在广东以外之各省市之仍是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8: 好，这一条实为高瞻远瞩。
0: 湖南的毛泽东在收到陈独秀函件的抄件后，立时向他的同志们做了传达。现在他坐在一张矮凳上，持章而念。
8: 第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苏逸仙派分裂。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不能活动。
0: 妻子杨开慧递上茶水，毛泽东呷一口茶，环视一下大家。毛泽东是半年前搬到长沙小屋门外清水堂居住的，这清水堂22号是一处平房，围墙环绕，僻静，不为人注目，房东收的租金也不贵，毛泽东一看就喜欢上了这里，于是他把湖南的共产党支部设在了这里，党员们常来毛泽东书记的租住地商言问题。何叔衡听毛泽东念信念到此处，便表示了疑问：
9: 陈先生这种说法好像把陈炯明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吧。我同意何胡子的看法，我们是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看某一个将军或者大元帅的脸色。现在我再念下去。第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即假以权柄。哼，政府这一条倒又是贬低孙中山了吗？
0: 好几个人笑了起来，看得出毛泽东与何胡子都对陈独秀的激愤有些不以为然。后来会议快散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湖南同志的表态不意违逆中央的意思，但是他打算给北方的李大钊写封信，请他劝陈仲甫好生想一想。有些建议看上去荒诞不经，但也可能是绝处逢生的一招棋。湖南的党员都说这样好，这样就万全了。此时的李大钊坐于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也正认真地读着陈独秀的重要来信，但是他念读得很平和，嗓音中并没有陈独秀的愤懑之情表达出来。
4: 第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共产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臣上列六条意见为何？
0: 李大钊放下信函抄件，看着桌前端坐的刘仁静，思索了一下。
4: 各地的同志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不赞成，长沙毛润之给我来信就写了这么九个字，大家看。
0: 李大钊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笺，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九个毛笔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0: 湖南的同志倒是求变，
1: 是啊，中国革命怎么个革法，也不一定只见华山一条路。尽管马林之说有点唐突，
10: 我倒觉得陈独秀先生信上讲的六条条条在理。从政党的本质理念上看，我们共产党与他们国民党是两条船，不是一条船。李先生，您怎么想？
0: 李大钊走到窗前，北方早来的春风使他的黑发微微飘起来。
10: 李先生，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仍旧这样看，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合作。我个人赞成陈先生这封信。
0: 春风把李大钊的头发吹得很乱，一种崭新的迅速壮大自身的战略方案，其是否可行，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脑海中不能不引起苦苦挣扎般的思考。
10: 我很想听到李先生的意见。
1: 马林就要来北京了，我想亲耳听听他怎么说，然后我再说。
10: 李先生总是这么稳健。
0: 邓中夏两边看着没说话。邓中夏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远逊于刘克斯。
1: 这个任静，你就猜度错了。我的心与你的一样，如同这季节，四月飞花，纷乱得很呐。
0: 会议没有结论。One, two, three.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人类啊对很多事情都非常上心，但是呢唯独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对很多事物会非常在乎，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很多事情我们会非常珍惜，唯独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这就是人的可怕之处，因为无知，无知犯大错，因为无知而造成终身的悔恨。就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人类对很多事情非常上心，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会穿什么，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我怎样才能去维护好这个关系，甚至孩子每天要吃什么呀，用什么呀，去哪个学校学习呀，哪个老师教啊，很多事情啊都非常的上心。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不上心。自己是否还在健康水平呢？不上心。那对很多事物也是很在乎的，在乎自己的腰包是否鼓，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有待提高，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有多大，在乎自己的容颜，在乎自己的身高，在乎自己的肤色，在乎别人是怎样看你，别人是否重视你，却从来呀都没有在乎自己的身体。不 不知道保养自己，调养身体，自己身体哪里有不适啊？身体已经为你敲响了警钟，可是你漠不关心，当然最多用点药应付了事，可是对其他事情呢，你绝对不会应付，你是非常在乎的，那对很多事情是非常珍惜，对自己的生命呢却没看到。我的车子花了好多大洋购买的，可得珍惜保养啊，有问题赶紧维修。我的手机是高端手机，不能磕了，不能碰了，贴个膜，买个烫。我的字画是名贵的，我的钻戒呀，我的古董啊，那都是有非常意义的，要好好珍惜。甚至一个小小的水杯都能让我们倍感珍惜。可是当疾病不断爆发，不断恶化，生命不断流失，又有几个人去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包括亲人即将离你远去，时间越来越短，有几个人会倍感珍惜这些呢？生命健康在有些人眼里啊，就是一文不值，是一个可以任意挥霍的消耗品。可是有的人呀，没有了这些，那反而生命健康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只有大难临头，生命最后时刻，有些人呀才会内心恐惧，才知道惋惜，这个时候变得不知所措。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我们无知，外在的诱惑太多了，而失去了自我，最后发现自己活的是那么失败，人生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健康、尊严、自由，发现自己变得一贫如洗，连乞讨者都不如，留给自己的只是每天病痛的呻吟声。大家想一想，看一看，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是否像盛老师所说，你也是这样？今天我要举例的是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难道自己真的就没有去反思反思，你为什么会患有股骨头坏死？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你是否发现自己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由，每天行动困难，别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待你，甚至你的亲人都是这样，每天留给自己的就是病痛的呻吟呀。那么在没有患股骨头坏死之前，您又做什么了？你又是否如我说，对自己的健康上心了？对自己的生命是否珍惜了？你没上心，你没在乎，你没珍惜，一步一步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你。股骨头坏死啊，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外在的原因，损伤了，比如说跌倒损伤了，或者是高空坠落，乃至一个交通事故损伤了，导致股骨颈出现骨折，是不是外在原因？股骨颈骨折呀并不可怕，股骨颈骨折也不见得就会出现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患者骨折愈合后负重行走，这是主要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真的上心，真的在乎，真的珍惜，在出现

骨折，特别是股骨头这个损伤之后，我们好好调理，不要急于行走，躺在病床上经常运动，不让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那么这个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可是啊，你并没有在乎，骨头还没有完全长好，你下地行走负重啊，最终导致侧位愈合不良。如果说你不着急下地行走，你对自己的健康多那么一点点在乎和关心，也不会这样。与此同时，骨头坏死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做屈伸运动，当这个手术或者用药10天20天之后就可以适当的运动，不能叫它长死，这是一个关节，这是一个灵活的部位，可是啊，没有人这么去做，不在乎。那么另一种导致股骨头坏死呢，是因为骨组织自身病变，比如说慢性酒精中毒或者是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股骨头坏死啊，这就是用药不当。就如我所说，一个不对路的药品往往会引发另一种疾病，比如说使用糖皮质激素也会引起股骨头坏死，包括骨组织自身病变，有的人出现滑膜炎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并不关注自己疾病会发展哪一种情况，而是简单的贴点膏药，拔个罐，吃点止痛药，不关心不在乎啊，不上心啊，不就是一个疼吗？我还得工作呢，很多活还等着我呢，是不是？这个关节最后怎么样？越磨破坏力越大，最后你发现呀，这个骨组织完全发展了退化，已经变形，最后用大量的抗生素消炎药，抗生素消炎药是把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周围组织长在一起了，骨头已经变形了，出现了坏死。我说这些呀，大家千万别不幸福。就拿这个股骨头坏死，刚才我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外伤，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很多人是因为跌倒之后股骨头骨折了，最后呢出现股骨头坏死。年轻人跌倒他不会出现骨折，特别是股骨头部位，我就接触这么一个患者，老人家多大年纪了？80多岁了。他一开始啊，是什么病呢？是肺呼吸衰竭，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压。左手脉象特别强，瘫手，右手耗不到脉。他的子女都告诉我，说老人家平时啊量血压呀，左手是非常高，右手量不到，因为肺呼吸衰竭，医院已经不收，那么这样找到了我们，通过我的了解给予指导，这样老人家的起色逐步好转。按来说，老人家不论是血糖血压还是肺呼吸衰竭，终于摆脱久治不愈这种困境了，全家人应该跟着高兴开心。可是啊，祸不单行，老人家呀在自己家里的客厅不小心跌倒了，结果就导致骨折，这个骨折恰恰是在股骨头。当时啊只有儿媳一个人，老人家就喊腿有点疼，儿媳不知道最后老人家会有没有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了解之后说，老人家呀一般的骨质都不是很好，还是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骨折啊，别出现这个骨折的现象，特别是胯骨，万一出现股骨头损伤呢，这样到医院一检查拍片儿，就是股骨头骨折了。这个老人跌一跤他就出现了股骨头骨折，原因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呀，就是因为骨质疏松跌倒了，导致股骨头骨折，最后出现股骨头坏死。如果说对自己的健康非常上心，非常在乎，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非常珍惜，那么平时

是不是？你如果说真的在乎了，真的用心了，你就应该掌握这样的知识，你就应该强化自己的骨骼，而不至于跌倒了出现骨头骨折，甚至发现骨头坏死。在乎了吗？没有。所以说我说的话你们千万别不信服，认为我说的没道理。就包括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说在股骨头这个愈合治疗期间前三个月要拄双拐，有几个人做到了？我说这个期间要躺在床上尽量的做屈伸腿的动作，特别是在用药10到20天之后，千万不要叫它完全的在掌上。有的人怕疼不运动，那针对完全已经产生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告诉再吃活血药已经没有用了，特别是止痛药别再吃了，反而呢再导致其他的骨关节疾病。可是有的人就不听，还好有的人听了，逐步走向健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多骑自行车、游泳，避免负重。可是有很多朋友因为自己已经走向了健康，就把我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再去关注了。在治疗期间对我们交代的话呀，那是一再保证一定要做到，一定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甚至告诉我们走向健康之后一定来北京看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我们明一明是健康大讲堂老师沟通的时候，老师啊，我的健康就拜托你了，等我达到健康的时候我一定到北京看你。可是当这些人走向健康的时候，别说来北京看我们，一个电话都没有了，甚至对待我们交代的过后注意事项也都当成耳旁风，太多了。因此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呀，我们呀生了疾病啊千万不要拖呀，这个疾病就怕拖，就怕无知。前期很多患者朋友就因为关节出现了疼痛啊，不就胯骨疼吗？腰有点酸吗？吃点止疼药，贴点膏药，拔个罐，做个针灸，来个理疗，不行上医院输液消炎快，是不是？前期有问题你不上心，过后问题出来了，不断恶化加重了，你才想起治，不感觉有点晚了吗？临可而绝景，不亦晚乎啊。可是后期治疗康复过程当中也没有按照我们强调的去做，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不断的犯错，对健康漠不关心，对生命漠不珍惜，对自身的病痛警钟不在乎，所以说因为延误治疗才导致了骨骨头坏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没有出现骨骨头坏死，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代表今后就不可能。一定要呵护好自己，出现问题及早的防治，及早的调整自己的健康，把这个疾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做到零发生。当身体为我们敲响警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心，不可以忽视啊，不在乎，那么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股骨头坏死。那么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们采取正确合理治疗，这个期间后期也要注意，要调养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骨关节的硬度、密度、承受力度你都在变差呀。不要认为这个股骨头长上了，活动自如了，你的关节就是在健康水平，它就如麻杆一样在支撑着你，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倒下出现骨折。所以后期维护调养更加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强筋健骨的方法，大家也拿笔记好。落石藤50克，皂角50克，皂角放在心瓦当中给它炒黄了，甘草解25克，大瓜蒌1个，曲仁给它炒香了，乳香末药各15克，丹参15克，生地黄50克，石斛30克。以上是一副

0: 成十份，一天一份，水三杯，黄酒半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煎至剩一杯，两次提取汁液，混均，早晚温服，具有强筋壮骨、通络止痛的作用。所以说，像骨质疏松的、筋骨疼痛的，以及股头坏死的治疗时期，可以配合使用。好，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是老朋友啊，老听众。
3: 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
3: 老听众了。
0: 哪里的？
3: 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沟通过是吧？
3: 沟通过两次了。
0: 哎呀哈，机缘不少啊。怎么样啊？说说之前都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
3: 我整个的身体情况是好，很好很好的。以前的身体是怕热怕冷
4: 啊，
3: 失眠
4: 啊，
3: 头发枯黄，个子矮，就是钻腰吧唧的，
4: 小老太太了啊 啊，没好地方了。
3: 老太太了，
4: 嗯、
3: 啊，对，
4: 嗯、
3: 啊，就是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的腿的毛病。
4: 嗯、啊，说说我听听。嗯，
3: 我现在右腿是。9年前就是无颈骨折，骨折了，那个时候躺在床上，无意听到你们的讲课，现在就一直的在关注咱们的这个，也吃了不少的药，收获是很大的，现在身体都很好，就是这个腿吧，右腿，现在拍了个片子，拍了个片子，就是上面是萎缩了，里面就是这个钉子还在里面呢，三个钉子还在腿里面，我没有，我没有拔，医生说就是说3年5年10年8年，师傅股骨头坏死的时候一起换股骨头，他说在不用拔了这个钉子，现在呢情况是不能站。站回大楼就是就不这个腿就不能打弯了，就是直的了。就是这个推判，就是这个推上我这一个向这上向里靠，靠了老好多。
4: 是这样哈，你我感觉你现在就差在这个腿上了，就差在股骨头是吗？是不是这个部位？
3: 对，就是想问一下股骨头的问题。
4: 你之前哈，一个是右腿哈，就9年前股骨头这个骨折了，这个骨颈是不是？这个股骨头骨颈骨折。骨折，当时做了手术，上了钢钉是吧？
3: 对。
4: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拿出来。
3: 对。
4: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质会退化。就像风化石慢慢退化，那么这个期间你的钉子就露出来了。
3: 对，可能。
4: 那么钉子露出来了，它就会对你周围的这个股骨头这个环就这个窝，因为你这个骨头正好在这窝里，在这环里，它就磨周围，就会把周围给磨坏了。你走路一站，它就压迫。
3: 对。
4: 它就会顶着这个钢钉，就会顶着周围的组织。它就疼，它会对周围造成损坏，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只有拔钉子，你拔钉子，你找一个这个医院手术差不多的，把这个钉子取出来，然后养，拔钉子创伤少，然后这个期间养的时候你不能是这个腿总不动，那不行啊，它会拔的时候有这个眼儿呢，会有这个血液有精血，但是呢你要活动，不活动慢慢你就长上了，连这个眼儿带周围的组织一块长上了，所以说前期你要经常活动啊，加上强筋壮骨方，对，经常活动，慢慢活动，哎，屈膝抱腿
3: 这个可以，
4: 你就保证这个部位别叫它长上，别不动就行，关节的部位经常活动，因为你不活动那就长上啊，别叫它长死固定死，你等长死固定死你迈不了步了，抬不了腿了，然后呢强筋壮骨就是让你的骨头长得越来越结实，然后越来越饱满啊，
3: 医生那个老师说你要取出来的话，他就是说碎的骨头撑不住了，再也撑不住，
4: 你碎的骨头它不长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上钢钉？难道你这个骨头股骨头是靠这个钢钉固定的吗？当时靠钢钉固定把住，但不是说最后一直靠这个钢钉，而是骨头会长，它不是靠钢钉固定，你要靠钢钉固定，那你个股骨头就麻烦了，对吧？钢钉只是扶持的，它不是说的这个碎骨头一直定在上面的，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自己也得长啊，你9年前你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年前就应该取出来了，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年第三年就必须取出来，你别听他们的。
3: 是不是那个顶子那要恐怕他不得这个射的那个地方，恐怕再要是动静的话恐怕再射了。
4: 再射了咱们就换股骨头啊，有个小口把钉子取出来就行了。
3: 那都不疼了呗，邢老师。
4: 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疼，然后养几天慢慢恢复，一点点慢慢就好了。前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会疼，100%会疼，但是这个期间没事儿，就像说人这个有伤口似的，前期都疼，慢慢就好了。对，能慢慢能愈合，但是你现在有钉子，愈合不了，只会破坏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行吧？
3: 我听你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挡这个地方紧，就是 靠，往里靠了，往来。
4: 嗯，他指着往里靠啊，因为什么？这块你想想，有个钉子，有三个钉子顶着你，不敢动，你是不是？
3: 嗯。
4: 只能向一个部位，时间长了，是不是等聚金钻金一样啊？
3: 嗯。
4: 是不是啊？
3: 我现在感觉上面那个环上都有点磨了，我感觉到放射性的疼，晚上睡到那里。
4: 嗯，
3: 这个放射性的疼，往外一撒、
4: 嗯。这个现在别动了，然后呢，手术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赶紧调养，赶紧治疗，还没问题啊，好吧？
3: 嗯，就是就你把这个热了、冷了嘞、凉了，现在就是我睡不着觉。
4: 啊、嗯，现在还有点
3: 睡。热了也睡不着觉，冷了也睡不着觉。
4: 啊，冷热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3: 对对。
4: 嗯，冷热睡不着，那你养养神吧，补养精气神吧。
3: 就是这个，怎么吃？
4: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
3: 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4: 嗯，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不用那么多。
3: 嗯。
4: 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操心那么多。
3: 嗯。
4: 嗯。
3: 也有。
4: 手术完之后吃效果最好。
3: 嗯
4: 嗯，知道吧？手术完之后吃更好，因为啥？它可以促进你伤口快速的愈合。
3: 那这个药我前段时间没有买，也不太多，我到晚一段时间再说吧。
4: 嗯，再说吧。你
3: 家还有
4: 多少？
3: 家里还有的不多了。
4: 啊、嗯，你先有几盒，你先吃着，五六盒、六七盒你都先吃着啊。
3: 嗯、对。
4: 嗯，先吃着，吃完了你再说啊。
3: 好了，
4: 盛
3: 老师。
4: 嗯，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哈。完了，这个病别拖别等了，赶紧把钉子拔出来。
3: 相信你了。
4: 你钉子拔出来，你就不论找谁，你钉子只剩拔，是吧？
3: 嗯。
4: 嗯。
3: 好，盛老师。
4: 好嘞，
3: 好，
4: 好，再见，不客气。嗯。
3: 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4: 嗯，你好，我是盛老师。
5: 哎呀，盛老师你好。
4: 嗯，欢迎你。
5: 哎，
4: 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山东的听众啊。
4: 嗯，好，新听众还是老学员呀？
5: 算是老听众了吧。
4: 嗯，跟着学多久了？
5: 你听你节目这不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讲的哈这个锻炼方法，
4: 嗯，
5: 我也跟着做了一些，
4: 嗯，
5: 你像这个慢跑，
4: 嗯，
5: 摇长摆，
4: 嗯，
5: 撞大树，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方法，既简单又实用，我很适用我，
4: 嗯，
5: 像你普及的是调理精气神啦，
4: 嗯，
5: 啊，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这个愉悦的心情，
4: 嗯。
5: 以及啊，身体啊是人的这个根本。
4: 嗯。
5: 你想调理疾病，首先要有好的身体，好的状态。
4: 嗯。
5: 这样做起来康复的更容易。
4: 咱们人呀，要想身体健康啊，就得把这个底子、体质给它培养扎实了。底子越牢固，我们这个健康的基础才会越好，疾病才会说越少，对吧？
5: 对对对对。
4: 哎。不能说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自身的身体不管，那么你的健康就如同这个浮萍没有根，是不是？
5: 是是，
4: 不扎实。
5: 哎呀，你说的确实这么回事。
4: 嗯，
5: 哎，这是我觉得哈，对自己的疾病，有些搞不清楚。
4: 嗯，
5: 啊，你说到底是情志问题呢，还是体质出现了问题？
4: 嗯，
5: 本来哈，我想调理情志，但当时不太了解。
4: 嗯。
5: 想着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4: 嗯，
5: 观察了解清楚再说，
4: 嗯，
5: 这不后来啊，听你这段时间普及的这个体质相关内容，
4: 嗯，
5: 哎，感觉自己这个情况就对不上号，
4: 嗯，
5: 啊，我现在哈就不知道该怎么调理了，
4: 嗯，也对自己呀，啊，分辨不清了，是吧？
5: 对，
4: 嗯，
5: 就把就是左右为难，哎，
4: 嗯，
5: 拿不准。
4: 嗯，也不知道该用哪样的产品调理，该采用哪些方法。
5: 你推荐这个产品，我还没吃过，我也。
4: 嗯。
5: 啊。
4: 那你这分不清、辨不准，你就不敢去做，啊，就存在了困惑。嗯，今天参与节目也是让盛老师啊，帮着你把把关、分析分析，是吧？给精准定位制定一个方案，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想请宋老师指导指导我。
4: 嗯，
5: 我的这个疾病啊，到底该怎么调理？
4: 嗯，
5: 锻炼这个辅助效果啊， 我感觉有点慢，所以说那个以后啊需要用哪些产品，
4: 嗯，
5: 麻烦盛老师啊给我指条明路，
4: 把你的详细情况啊，就是你的基础情况
5: 啊
4: 给我说一说，基础的比如说你身体都存在什么的状态，然后都有哪些问题啊，包括呢你跟他节目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听了这么久都哪些知识啊，基础知识你在采用啊，做了多久怎么样啊，目前还剩下存在什么问题，你把这些详详细细的给我讲清楚，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去给你纠正，怎么去给你进一步的完善和调理，好不好？
5: 那谢谢宋老师哈。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感觉很奇怪，你像我这个脚发凉，
4: 嗯
5: 啊，首先啊它确实是热的发烫、
4: 嗯、就是脚凉手热，嗯、
5: 而且出汗还多，
4: 嗯
5: 啊，这个腰吧它疼，
4: 嗯
5: 就那种发酸的那种感觉，
4: 嗯，
5: 再一个哈吃饭就没有胃口，也不管吃什么就感觉哈
4: 嗯
5: 不香也不甜的、
4: 嗯、
5: 就没、
4: 嗯
5: 不想吃，吃点就饱，感觉浑身啊，跟抽筋似的，
4: 嗯，
5: 乏力，
4: 嗯，
5: 啊，没劲儿，总是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发飘，软绵绵的，而且这个屁还长大，
4: 嗯，
5: 左上腹啊有个包，
4: 嗯，
5: 嗯，憋闷，胀痛、
4: 嗯，
5: 哎呀，我这一想到这些问题啊，
4: 嗯，
5: 哎呀，就有点烦躁。睡不着觉、
4: 嗯、
5: 担心这个病情就万一加重了，要是这个脾脏摘除了怎么办呢，你说
4: 嗯嗯就担心啊、嗯、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呀、啊、通过你讲述啊分析啊，主要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占一大部分，
5: 哦
4: 啊占一大部分，你比如说手脚凉怕冷啊，你比如说乏力没劲儿啊、
5: 嗯、
4: 身体发软，你比如腰酸腿软多汗，很多时候这些是体质的问题，你比如手脚凉怕冷，这是阳虚，特别是脚凉腰凉啊，这明显的是你阳虚，就火力就不够，在哪体现出来了呢？在你的肾脏上，在你的下焦上非常明显，啊你不但阳虚还有气不足，元气亏，所以是乏力没劲儿啊，这是你主要问题。那么你还有潜在的一些什么呢，体质上呢有这个湿热，上焦有湿热，这个湿就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手上了，手心热，手代表的是上焦啊，代表这个肝，代表着你的脾，知道吧，特别是这个熬夜睡眠不好燥，哎，那么时间长了更容易这个产生上焦的湿热，所以说你还有点湿热体质，上焦湿热，这个热是虚热，谈的这个虚热就不得不谈谈你另一个问题，就你的精神情志，就你三宝精气神情志，你不单单体质的问题、
5: 啊、
4: 你精神情志多少也有点问题，
5: 哦
4: 啊，就是情志不畅，三宝不足，三宝是精气神，特别是你元神不足，情志不畅，那么就容易产生湿热烦躁，你比如说元神不足的人睡眠就不好，入睡难入睡慢，特别到晚间不愿入睡，你看你是不是晚间经常熬夜很晚都不睡，这个就元神不足导致的，心神不定，心神不敛，你看小孩的元神很足的，他是老早就睡，他是老早就困，那么这个小孩如果说一旦受到惊吓，心神不定元神不稳的时候，他是睡不着，他是睡不踏实，他夜里总哭，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人睡眠的问题是神的问题、
5: 嗯、
4: 那么你还有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那么就容易产生气郁的现象，或者是情志郁结的问题，情志郁结就产生无名之火，你看你脾大啊，你爱放屁是吧，排气，
5: 嗯，
4: 哎，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情志不畅所导致的，你呢要调理你的情志，不要你的三宝，然后结合调理你的体质，调理阳虚，调理气虚，调理这个湿热，啊，你实际上你形神都不足，形神都不和，不单单是体质，这个形就是形体体质，啊，这个神呢就是你的精神情志，啊，这就是导致你说，哎，我听盛老师讲精神情志我有，我听盛老师讲体质我也沾，啊，我到底哪个呢？其实你哪个都有，
5: 嗯，
4: 哪个都有。 啊，你叫形神共养，身心同调才行。当然呢，你现在要主抓体质，以体质为主，精神情志呢去调理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想开点，看开点，开心点，快乐点，然后少熬夜，少劳心费神啊。你先从个人修养调理，如果属实不行你再去用药，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但体质你现在偏颇很严重了啊，你不论是精神情志导致的体质偏颇，还是自身体质本身就有问题，你都需要去调了，都需要去改善了啊。你照着这个我说的去做，问题就不大了。
5: 嗯，你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
4: 嗯，
5: 哎，这一下子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了。所以你得病谁不知道这个痛苦。
4: 嗯，对，赶紧调吧，这个调理情绪，调理这个湿热体质，把这个体质好好改善改善。先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先吃着，你又不是一下子买半年买一年，是不是？
5: 嗯，
4: 好不好？啊，另外呢，自己买点这个金银花，拿笔记。
5: 你稍微等，你慢点慢点，宋老师，怎么？
4: 金银花，
5: 金银花，
4: 嗯，野菊花，金钱草
5: ，
4: 嗯，连钱草、败将草、浙贝母、夏枯草啊，
5: 这都得买多少？
4: 这些各十克。
5: 啊，十克。
4: 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个10天20天的。
5: 哦，每天怎么喝？当水茶水喝。
4: 对，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用。
5: 哦，好的。
4: 嗯，这个结合着调理体质饮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慢跑，让自己微微出点汗，不怕出汗啊，不出汗你这湿气出不来。然后呢，晚上早点睡，尽量早点睡，别熬夜，养成好习惯。
5: 哦，
4: 啊，早睡早起。
5: 嗯，
4: 行吧。
5: 行，我记住了。
4: 好。
5: 好的，宋老师，我先按照你说的做。
4: 嗯，行。
5: 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我还会再来麻烦你的。
4: 对，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
5: 好。
4: 好嘞，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
5: 嗯，好了，谢谢宋老师哈，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6: 哎，你好，盛老师。
4: 你好，欢迎您。
6: 我想找盛老师给我开个房子。
4: 啊，开个房子啊，说说情况，什么问题？
6: 哦，我在5月1的那段时间查了，是非萎缩性胃炎加糜烂。
4: 嗯。
6: 没查的时间呢，我就吃了个把月的药。
4: 嗯。
6: 查了以后呢，医生都说没有大病。
4: 嗯。
6: 但是呢，我就得跟着吃药，要不吃药它就疼胀。
4: 嗯。
6: 我找了好几个大医院，还有人家介绍的那个，吃到现在还是不好。
4: 嗯。嗯。
6: 不好呢，我瘦了14斤。
4: 嗯，挺快。
6: 啊，瘦的太狠了。
4: 嗯，这不暴瘦吗？暴瘦14斤呀。
6: 就是光
4: 哪
6: 会吃药，就是头不着。
4: 嗯，好，我告诉你啊，胃溃疡不是疾病，很多人把胃溃疡当成疾病，胃溃疡只是最后的结果，你只是关注胃溃疡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为什么？你听我给你讲啊，我们这个胃，我们这个胃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口袋，带有松紧性的一个皮口袋，装的是食物。
6: 是的。
4: 但是这个食物装食物的同时，里面还有很多胃酸，懂吧？胃酸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这个胃酸的作用就是消化食物，能把我们吃的各种食物都通过这个胃酸给它溶解了。但是这个胃酸它也会对我们自身的胃形成分解，懂了吗？
6: 我咽喉有胃酸。
4: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先别着急
6: 啊，
4: 你先知道你胃为什么溃疡。你的胃的溃疡就是因为你的胃酸长期的分泌，这个我们胃里的胃酸不是天天分泌的，全天24小时不是这样的，它是在你进餐之后，胃部里面有食物了，在消化的时候它才会分泌胃酸，懂了吧？也就是你胃里面的食物残留特别多，它才会分泌胃酸，你胃里面有东西它才会刺激你的胃壁分泌胃酸，当这个食物消化掉了，胃里没有残羹剩饭了，那么这个胃酸就不分泌了，它得不到刺激就不分泌了，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胃里面的食物不消化，长期在胃里面，你想想会不会不断的分泌胃酸呢？它会，啊，这叫一种反应。所以说你的胃酸不断的在胃里面，就会形成溃疡糜烂。啊，为什么说你的胃酸呢，长期的分泌这么多？导致你胃溃疡糜烂，就是因为你胃的消化能力太差。消化能力差是什么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胃气不足，脾胃蠕动能力不强，胃气叫胃气，就是胃没有力量，动力不足，这是一种原因。还有就是脾胃寒，我们称为虚寒，啊，比较凉，不敢吃凉的，一点吃凉的就不行，腹泻，这样的人也容易得胃溃疡。还有一种类型的人，
6: 我一点凉的都不吃，
4: 哎，不敢吃。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郁的人，生气的人，胃胀胀满，消化不动，像鼓似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胃溃疡啊。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个人胃阴胃津液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原因，你这个胃溃疡一定是前面有原因的，你去治疗这个原因才行。你刚才说啊，我还有这个食道也反酸，那是嗳气打嗝往上反酸，胃的津液反上去了，胃酸反上去的。
6: 哦，
4: 啊，你得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说盛老师，我这个吃多了我就消化不动，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就胃胀，或者盛老师我不
6: 敢，
4: 哎，我哎，盛老师我不敢吃凉的，啊，我不敢吃生冷的，我吃凉的吃生冷的我就不行，就胃酸就胃胀。或者说盛老师，我临这几种情况都有，不但虚还寒，又虚又寒，也会有，懂吗？
6: 盛老师，我不敢多吃东西，凉东西我一口都不敢吃。
4: 对呀，
6: 东西沾饭吃多一点就胀得不得了。
4: 嗯，这不就问题找着了吗？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把胃寒解决，你不把胃气提升，你治疗胃溃疡你能治疗好吗？对吧？导致你这个疾病的罪魁祸首，你不去抓它，你不去管它，你不去治理它，你只盯在这个疾病的本身上，源头你不管，你只管这个根儿，那能管得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胃溃疡刚修复好，哎，刚不疼，可是你的源头没解决，它没过多久又胃溃疡了。 你要去调，去调养你的身体，你也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气虚体质，胃寒怕冷，手脚冰凉，指正是你这种类型，乏力没劲儿。
6: 啊，是的。
4: 你身体状态你不调理过来，你光关注胃，你今天胃解决了，明天你可能肾又有问题了，后天膀胱又有问题了，再后天尿道又有问题了。你今天胃不敢不行，明天可能就痛经，再后天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行了。
6: 啊，对，我到底吃了好几五六个月药，到底没治住这个胃疼。
4: 你别吃那多药了，没有用。你就从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你的阳虚，改善你的气虚，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把身体提升上来。你身体体质好了，你的胃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那么从疾病的本身上呢？从疾病的本身呢，我们采取生肌的方法。啊，咱们中医可以生肌，就是我这个肌肉不长，去腹生肌可以。胃糜烂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
6: 我不带识字哦。
4: 啊，那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也行啊，好吧？啊，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哈。
6: 行，
4: 好吧，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6: 行，盛老师，谢谢你哈。
4: 不客气，我期待你早日康复啊，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啊，打电话啊。
6: 行，谢谢你，盛老师。
4: 不客气，再见。
6: 嗯，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是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您好。
7: 对，地方，我这里听你讲的听了很长时间了。
4: 啊，
7: 我跟你沟通，
4: 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还是替家人咨询啊？
7: 替家人咨询，替老公咨询的。
4: 啊，替老公啊，嗯，
7: 对，
4: 老公怎么了？
7: 一起面试了，开始得一个过敏性的肺炎。
4: 啊，过敏性的肺炎是吧？
7: 对，所以有特别啥？肺心病，
4: 肺心病啊！现在已经有肺心病了。
7: 心脏也不好。
4: 心脏不好。
7: 说说不好长的呀，都是天是不是特别天冷啊，天气里是天凉，都开始穿的别的跳上去呗。还有是他那个你的节腿，你的节腿往心可大了，你就说说说吧。哎，是说地了，他都往心大。
4: 现
7: 在看我是腰疼，
4: 腰疼，
7: 腰疼得的，腰疼，得那个腿也疼，
4: 腿也
7: 疼，你比方说这个腿也疼起来了，这次哪里有了毛病不得劲来了，感冒了或者，
4: 好，
7: 就开始在家里。
4: 我问一下，老伴儿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7: 有，燥热，
4: 燥热是吧？
7: 脚燥热，
4: 脚燥热哈。
7: 对，
4: 好，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7: 对，体重150斤。身高是1.75米。
4: 1.75米，体重150。
7: 对，
4: 多大年纪了？
7: 60。
4: 这个一般的支气管炎呐、肺炎呐、哮喘呐、接不出来异味啊，这个特殊性差呀，一般都是气阴两虚导致的过敏体质。这属于体质偏颇啊，体质比较绕啊，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像这种情况改善体质，就是从体质上下功夫。像你老伴儿不耐风，风一吹就受不了了，风吹上火，然后呢一凉就不行了，热乎点还舒服，还好一点。千万别遇到刺激性的，遇到刺激性他就加重了。他总这么憋闷，总是这么咳嗽，总这么有炎症，慢慢啊。肺气肿啊，肺大泡就来了，是吧？
7: 这都别出那个，
4: 肺心病了，
7: 对，这个是不好。
4: 肺心病就来了，肺心病就来了，这个一旦达到肺心病了呢，这个疾病啊就成慢性病了。凡是哮喘的、肺心病的，都是慢性病，这个病治疗上就慢了，时间就要长了。没有个半年，没有个一年，这个病都好不了。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啊！你别说你这个病了，就比你老伴严重的，都已经肺大泡了，肺泡都已经破裂了，都已经这个气跑到胸腔里了，这不也好了吗？ 也好了。有很多患者最后发展都是肺心病、肺气肿、肺大泡，然后呢都是肺胸。你老伴儿如果说不好好治，慢慢也会形成肺气肿、肺大泡、肺胸，这个气都跑在胸腔里了，到时候就得手术了，往出放气。这块呢，我去给他做这个一个方法，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专门针对肺脏和支气管去消炎的啊，去消炎的。然后呢，那边呢再结合着调理体质，强化他的机体体质哈。体质调理体质啊，我不知道您听节目多长时间了，这个疾病务必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总吃消炎药，也不要去做脱敏，脱敏它脱不过来哈。
7: 啊，我这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我听得就是那肺大泡也治好了。
4: 对，
7: 我刚才跟那徐老师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喝那汤药也喝了一个多月了。
4: 嗯，汤药一个月，
7: 喝一个多月。
4: 嗯，
7: 哎，你现在吃，现在喝不得。
4: 嗯，
7: 吃了一个月，有点效果，
4: 有点效果，
7: 效果，减轻，
4: 减轻哈，
7: 减轻不
4: 是，
7: 对，
4: 行，你这样，我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秦老师给你开的方，完了我在这个方法上看看怎么样，再需要调整一下的。你这块不能光治，你要调理体质哈。
7: 哎呀，你说你来你这块我没那个那个啥，没那创伤症也没有的，我这我又没那个，买不到那药呀。
4: 不好买，等一等，等一等吧，等有的再用，没有的先治着，有了再治养结合，哈。
7: 啊，行。
4: 这个务必从身体上去调，你光治这个肺，身体上很虚了，你说肺气能不虚吗？是吧？身体很绕了，这种抵御能力就差了，所以说他就愿过敏啊。我们称为偏颇体质，称为特禀体质。特禀体质就是比较爱过敏，是多种混合体质在一起的这种过敏性比较强的一种体质啊，这个好调好治，体质过来了，这个过敏源呀就不怕了。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病能调能治，你放心吧，一个月大见成效
7: 啊，
4: 一个月就效果很好了。这个方法怎么给你们发到手机上吗？
7: 你就发我的手机上吧，我不会写字
4: 了。那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你不会看，到时候找人帮你看一看啊。行吧。
7: 别谢你了，三老师，回去打电话退一东西了。
4: 行。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哈。在这里呢，也祝愿共同的努力之下，叫老伴尽快康复起来，摆脱这个病痛，好不好？
7: 好好，
4: 行，好，就这样，再见。
7: 再见啊。好，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好多老朋友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比如我们这位朋友啊，依旧沙发次座啊，他说在周村打卡第1227天，周村啊现在下小雨呢，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听着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真的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哈。
6: 是，
5: 同时呢也欢迎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四早上好，东宁西城呢今天是一个阴天，预报呢有雨，外出上班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持续打卡611天了。
6: 是，我们的这两个地方啊都是处于下雨或者阴天的状态。然后我们这位朋友留下了两个字，打卡。哎，非常的简洁明了，就是这样做。如果说您是第一天打卡的友友，就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样，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6: 希望大家在这两天接连有雨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防雨降温的工作啊，更主要的是我们远离一些低洼的水域，希望大家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也可以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我们这儿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或者是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一列满载山东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等外贸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山东济南董家镇物流园平稳驶出了，沿跨里海南通道奔赴西亚东欧市场。这条跨境物流通道今年上半年运量显著攀升，通道效能加速释放。
6: 今年上半年，济南、青岛两大集结中心合计开行813列，占全省总量的75.8%。那么枢纽集聚效应呢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铁济南局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073列，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9列，同比增长17.4%。
5: 在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让空调这个过去在欧洲并非必需品的家电，一夜之间成为了硬通货。而在这一轮的抢购潮中，海尔、海信、青岛造军团表现抢眼。
6: 是，欧洲热起来了啊，那我们的空调也随之热起来了。面对历史建筑安装受限、审批繁琐等欧洲特有的一些痛点，青岛企业凭借精准的本土化产品设计与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在欧洲多国销量登顶，成为当地消费者眼中最具竞争力的中国选项。
5: 对此，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欧洲空调整体的普及率偏低，持续极端高温正在逐步改变当地居民的家电消费习惯，便携式易安装类的制冷家电啊，也将会迎来长期市场的发展机遇。
6: 从青岛造到世界单，中国制造正在用实力证明，真正读懂用户需求的产品，无论在哪里都不会被埋没。
5: 近日，全城济南持续被高温天气笼罩，热浪袭人，户外体感温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在城市闹市之中啊，坐落于京三纬五路的中山公园，凭借着清幽雅致的环境、浓密繁茂的绿植，成为了市民游客朋友的消暑纳凉、休闲避暑的城市清凉绿洲，让大家在盛夏酷暑中寻得一份悠然惬意。
6: 在济南我们去园里玩，那在青岛我们到海上去。近日，2026青岛游钓季在青岛启动，本届活动以跟着海钓去旅游为主题，活动持续至8月30号，为暑期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本届游钓季啊，设置了5个会场，匹配多元化的游钓体验线路，为了让市民和游客尽情地体验海钓的乐趣，本次活动开设了海钓初体验、海钓品质游还有精品专业钓三大品类的项目，并且呢，这个推出了跨境海钓专属权益、本地商户消费优惠和人气王评选惊喜大礼，一站式呈现青岛滨海游钓的独特魅力。
6: 是，这次青岛开展的游钓季活动呢，还创新联动了青岛票根经济促消费机制，购买游钓季官方产品即可享受青岛的票根经济商家联盟专属优惠，涵盖了酒店、餐饮、景区等文旅消费全链条领域，实现一次出海多重体验。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了解到济南暑期多个驾考考场预约量激增，车管部门表示建议分流预约。
6: 是，同时还会关注到本周六2026齐鲁超赛第9轮比赛日照对阵烟台。
5: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将会关注到山东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6: 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紧急扩充蛇毒血清库存，广西横州全力防范洪水蛇伤险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专业指南真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也请大家密切关注每天晚上18点的专业指南真视频直播。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 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0: 各位周四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来了，他说周四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593天，说今天啊这个雨城天气阴，特别闷，大家要注意降暑降温，说路上一路畅通，听着咱们的节目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732天了，德州临城的天气啊有点阴，那下小雨了，道路也是比较湿滑，提醒车友们开车注意安全。
10: 我就是我说在周村打卡第355天，马上就要一年了，然后说天气阴，早晨气温凉爽，刚下完雨的路面湿滑，外出注意安全，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只要您每天签到保持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铁杆粉丝群了。关注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当前正值暑期驾考的高峰期，济南摩托车驾考报考人数大幅上涨，全市摩托车考试量同比显著增长，驾考压力持续攀升。记者呢从济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历下考场、徐里考场作为市区核心热门考场，考生预约量激增，考试的名额紧张，排队积压问题突出，不少学员面临着预约难、等待周期长的问题。
10: 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大多都想赶在暑期之内拿下驾照哈，希望大家能够迅速并且顺利的通过考试。那为了帮助市民节省时间，快速约考，顺利完成考试，

0: 车管部门特别给出了考场分流预约建议，助力各位的学员来错峰应考高校拿证。车管部门建议说，近期预约摩托车考试的学员啊，优先避开历下、徐里这两大积压严重的市区考场，转而可以选择济南周边的高新、平阴、刚城、商河、莱芜等约考压力比较小、名额充足的考场。
1: 周边考场考试承载力充足，排队人数少， 预约成功率更高，能够极大的缩短备考等待周期，无需长时间的扎堆等候，轻松完成各科目的考试。那参加像摩托车车证考试的一些友友们呢， 可以通过交管1221三手机APP来实时查询济南各考场最新的考试计划，剩余的名额及预约的时间优先选择空余量大、等待周期短的周边考场进行预约。按需分流、错峰预约，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市区考场的考试压力，更能让每一位考生避开拥堵，减少等待，高效推进驾考流程。车管部门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考试时间，灵活选择考场，提前预约，安心备考。
0: 广大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2026年齐鲁超赛第9轮日照队对阵烟台队的比赛将于本周六7月11号在日照主场进行，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路口各顾各走，末了出人意料。同时我们还会来关注本周六啊是中国航海日，多地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同时呢也会关注到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7月下旬在西安举行。我们的一路畅通是7点钟到8点钟，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打卡，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你爱父母吗？爱。你爱伴侣吗？爱。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你爱自己的职业吗？爱。你爱自然吗？你爱明星吗？你爱旅行吗？你爱发朋友圈吗？我都爱。你爱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相信不少的朋友啊，在平时这个通勤户外出行的时候，都会被这个厚重的防晒问题所困扰。比如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这个护脸闷敷啊，泛白假面，后续上妆还频繁的搓泥卡粉，一整天的妆容啊，都显得非常的粗糙斑驳。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支常年被化妆师和主持人私藏的日常防晒——兰蔻小白管。很多人他不爱涂
0: 防晒就会导致自己被晒黑、晒伤啊，最后晒老。那为什么不爱涂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嫌它腻啊，就是摸起来油腻腻的，怕它糊脸；第二是我们怕它不好推开，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个妆面上妆；第三点是嫌麻烦。所以综合来看，为什么给大家来推荐兰蔻小白管呢？首先咱们说护脸这个事儿，因为它的质地啊，就像乳液一样，非常的顺滑，意味着它的流动性 延展性，让您好推开，推开没有任何的阻力，就歘一下就成膜了。朋友们啊，就能三下五除二化妆，或者后续出门了。而且如果您后续不上妆，日常素颜出门的话，它是带着那种淡淡的珠光感，有一点点增白的效果啊，就不假面，非常自然，但是又让你看起来气色很好。
1: 没错，而且呢更让人省心的就是它和底妆的适配度了，不用刻意的等待许久叠加粉底 气垫都是格外的顺滑，彻底告别粉底结块或者是眼下卡干纹的尴尬。底妆呢贴合肌肤，妆面也是细腻平整，一整天下来依旧是干净服帖的，不会因为表层防晒不服帖出现大面积的脱妆。
0: 是好推开，成膜快，而且跟底妆的适配度
1: 亮度贴合度都无比的高，并且还有一点点的增白的效果。那么兰蔻哈，它作为国外的一个护肤品牌，然后里面又添加了修护加上抗氧化的一些护肤的成分，所以它的价格呢就是大几百，大几百一大罐。我们这儿啊给您打到了299元，是直降了100元，保证是正品。所有的商品可以通过掌上海关APP核验。
2: 如果您想用299元享受到正品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产品，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打上化妆品，299元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产品，24小时顺丰包邮到您家。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兔子来啦，瞌睡兔说：“亚欣雨辰早上好，打卡第128天。”
5: 嗯，非常欢迎这位朋友的加入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呢是一个阴天的情况，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啊，出现在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6: 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状态，这几天都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做好降温防雨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再者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来打卡。打卡呢，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日照的郭某某驾驶着无号牌二轮轻便摩托车行驶到路口处左转弯的时候，与刘某所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1: 是当事人啊，就是驾驶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郭某某的行为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那除了应当遵守第51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之外，还应当遵守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规定负主要责任。
0: 而驾驶着小型轿车的当事人刘某的行为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如果遇到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的时候，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负次要责任。
1: 我们山东交警提醒大家，途经交叉路口务必减速观察，转弯先让直行，部分机动车非机动车都要恪守通行的秩序。那无论道路有没有交通标识，都要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怎么做到呢？就是减速眺望，谨慎通过，杜绝抢行疏忽大意，避免路口碰撞的事故。同时驾驶摩托车要按照规定上牌登记，合法的上路通行。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应急之声，我们首先来关注济南经侦的一个提醒哈。济南经侦提醒大家，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如果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旁。
1: 是应急之声，我们的警惕是第一道防线，当然对于天气也是一样的。山东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省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至今晚的8点，根据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及前期的实际降雨量的分析，那么黄色预警的区域有济南南部、淄博中部、潍坊西部、泰安北部、滨州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那蓝色预警的区域呢，有济南东南部和西南部、淄博南部、潍坊西南部、泰安大部、济宁东北部、临沂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
1: 请各级政府及有关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域的巡查监测，落实3个紧急撤离等防御工作。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的前往地质灾害预警的区域。
0: 同时呢，提醒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或者是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及时转移避险。而蓝色预警区以及其他相邻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地质灾害，请做好防范工作。
1: 我们也都知道，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近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多个村被淹了，那部分的水域还有蛇出没。为了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横州市应急指挥部的统筹部署下，市卫健委、横州市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面落实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0: 在医疗救治保障方面，横州市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呢可以满足救治的需求。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的处置能力。
1: 一线防控救治的环节呢，当地是持续加密搜救巡查频次，在云表镇部设了多地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的为群众提供应急的诊疗服务。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被蛇咬了之后呢，黄金的救援时间是1到2个小时，所以当地专门开通了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的环节，实现了蛇伤患者快速接诊、快速处置、快速救治，最大限度的缩短救治时间，降低伤情的风险。
0: 那针对洪水里可能会 由蛇出现的情况，提醒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如果一旦出现了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是，那如果不幸的被蛇咬伤，我们又该如何急救呢？正确的急救，请大家首先记住，我们要拨打120啊，就是等待着咱们的消防救援，等待着咱们的医生来。再者是立即远离蛇所在的区域啊，切勿追蛇打蛇，防止二次咬伤，并且一定要在保持安全的距离内给蛇拍照，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医生来判断蛇种，精准的使用，看看使用哪一种的抗蛇毒血清。
0: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奔跑，避免加速毒素的扩散。那另一个呢，就要解压，取下患肢上的比如说戒指啊、手镯、手表等饰品，防止我们的肢体肿胀之后压迫组织，导致肌肉坏死。
1: 是，如果说有干净的清水或者是有生理盐水的话，那就简单的冲洗，然后用干净的布来进行覆盖。如果没有干净的水，咱们就先将患肢啊这个裸露于空气当中，保持在心脏以下的位置，就放在心脏以下的位置，可以用夹板、树枝、硬纸板等来固定住这个患肢，因为要限制活动，以减缓毒素的扩散。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的这些，比如说兰蔻小白管或者是娇韵诗双萃应该怎么买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娇韵诗双萃哈。那像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朋友的皮肤啊都很容易透露着一种疲惫的感觉，
1: 是
0: 整个人的状态呢都显得不够精致。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韵诗双萃精。
1: 是，大家一听啊，适配所有肤质，它凭什么？因为呢，娇韵诗它作为法国的护肤品牌，它就主打一个植物提取物来进行温和的护肤。娇韵诗的双萃精华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就是姜黄根提取物，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抗氧化。抗氧化其实就是在做美白和抗老的工作啊。所以如果您的皮肤是黄皮啊，您这个是熟龄肌，想要抗老，想要这个维稳啊，想要再去一点黄气，那么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就无比的适合您。双萃什么意思呢？它是双铜萃取，就是水油同补，是两管，然后您一按压啊，就是水和油都出来了，一融合在脸上迅速的推开，不油腻，朋友们，因为他们的工艺会处理的相当之优良啊，让您的这个舒适度啊会非常的高啊，使用体验会比较的好，而且它那个黄金配比做的比较好，就水和油到底多少比例啊，人家给你处理到位了，而且核心的成分都是植物提取物，所以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用于抗氧化或者是抗老的工作。
0: 而且呢，最直观的惊喜就是它的上妆效果了。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啊，彻底告别了卡粉、浮粉或者是妆面斑驳的问题。底妆呢也都是牢牢的贴合我们的肌肤，一整天干净服帖，细腻精致。简单的日常护肤就能够稳稳的养出细腻通透的好气色，也是大家值得长期回购的护肤经典单品了。
1: 是，如果说啊，您是这个经费有限哈，那么建议大家在护肤上投资比在彩妆上投资的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只要您的皮肤底子打好了，素颜也好看，上妆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卡粉啊、浮粉啊、妆面斑驳呀、颗粒感强都跟您没有关系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护肤的工作，先清洁，再防晒，再护肤。那么我们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今天把价格真的给大家打到无比之低，是原价1390元，今天的价格是599元啊！而且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是正装正品，您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到您家。
0: 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啊，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来进行购买了。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 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7: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高峰路况，
0: 好，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到山东省气象台的这个最新的信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程天气是一个阴天，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情况。
1: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雨降温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关注啊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 G3 京台高速宁阳东站北京方向入口匝道一货车货物洒落，现事故正在处理中，接交警通知宁阳东站北京方向入口临时关闭。 G0321 德上高速 K167 德州方向一货车侧翻，车辆通行缓慢，现事故正在处理中，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信情况。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那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播一播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28来了，说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青岛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海边有雾，气温呢是24度左右，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同时呢，他也说了一句话，感觉特别有道理啊，说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我们都应该接纳自己的平庸，反而能够卸下千斤重的压力哈。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
1: 快乐最重要，健康是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与快乐。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本周六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而今年的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
1: 据介绍，今年航海日将保留很多的传统活动，比如在7月11号的当天将继续组织船舶挂旗、集体鸣笛。中国航海日活动组织委员会将按照惯例在当天发布航海日公告。中国航海学会将在江苏扬州举办中国航海日论坛，珠江航务管理局等将举办有关的主题活动。
0: 为了更好地拉近群众与航海的距离，今年很多地方也是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比如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将会联合6家航海类博物馆推出涉海文物线上展示，而在北京、福建等多地将会推出航海日主题水陆客运航次，欢迎大家参与体验。目前呢，航海日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本次论坛呢是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水杯呢明明是只装过白开水，那为什么总能够擦出红色的污渍呢？那这种红色滑腻的东西啊，其实既不是水垢，也不是铁锈，而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
1: 粘类沙雷氏菌呢，它在室温下菌落呈现橘红色，属于机会性致病菌，它喜欢什么环境呢？很潮湿啊，所以说大家最好让自己的这个周围保持干爽啊。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有水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这个粘滞的沙雷氏菌，比如说牙刷上、漱口杯上、吸管、水杯、加湿器、饮水机、洗手池都是它喜欢的地方。
0: 而对于一些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群呢，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呢，对于儿童、老人、病人则可能会导致呼吸道、眼部或者是尿路等感染，不明原因的发烧也可能与之有关。所以呢，有一份健康提醒要提醒大家，每天基础清洁啊，不要留缝隙的死角，定期消毒，通过开水烫煮来杀菌，不使用时物品尽量要保持干燥啊。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正值暑假，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开始计划外出旅行了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总是有一款会适合您的。那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那一个是欧洲啊，这个德法意瑞4国深度游，那一定要记住一下，它是10号就截止提报签证材料的紧张哈。对啊，那第2条线路呢是北疆三湖，第3条是青甘环线，而第4条线路就是尼泊尔这条线。
1: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明天就要截止提报签证材料的欧洲4国游呢？因为首先它被很多的朋友关注啊，它把价格打到很低，有多低呢？目前我们都知道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呢已经破万了。那我们12天的行程，朋友们啊，一价全含，就是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啊，机票、酒店、这个门票、导游、餐费。 总共12天只需要26,999元，目前真的只剩一到两位数的名额了。8月8号出发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深度玩个12天。虽然明天截止提交签证的材料，但如果您真的想把欧洲这次在这个夏天，今年这个夏天感受一下欧洲的机会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主持人加金牌两队导队这个双陪同，我们各地到北京的高铁票您放心，您就拎个包咱们就直接走这个所有的行程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那么想解锁完整行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那除了欧洲四国游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里呢，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那一共有2个出发日期，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高标准特色餐饮，大家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呢是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仅需要5999元，名额真的非常有限。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抓紧抢占席位吧。
1: 刚才说到的欧洲四国游，德法意瑞以及尼泊尔都是国外的一些行程和线路。那么在7、8月份，我们也为大家推出了前往北疆以及西北的线路。先说说7月12号或者是7月19号，有时间吗？跟着我们可以去北疆感受一下新疆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光北疆和南疆都能各分半个月才能玩的差不多，就是玩过来一遍北疆这趟行程呢，我们主打是疆域三湖，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当然也会带您去感受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怎么感受呢？都知道新疆太大了，我们呢是落地了之后坐2+1的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能坐能躺，充电口随用随充，长途不累，躺游新疆。住的呢是当地4星级的酒店，让您充分的休息好了，有体力玩怎么吃呢？很地道，朋友们新疆辣条子、大盘鸡、和木土火锅、特色羊肉手抓饭，还有专属的新疆红酒晚宴。新疆的好吃、好玩、好看，这次我们都安排在了7月12号或者是7月19号。价格呢是不要9000多的，原价是破万了都要。但是我们这8天双飞北疆游是7899元一位，目前也都是名额非常紧张的状态。想要带爸妈或者孩子去北疆看一看，就来报名。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如果大家想要8月份出去旅行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专属定制的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这条线路它将于8月8号至15号震撼启程。那这一次也会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将会带领大家纵览西北顶级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寻找这个丝路传奇，再去看一看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
1: 是我们这次前往西北去看什么呢？看刚才我们说到的鸣沙山月牙泉看大漠孤烟直。那么行程主打一个是尊享体验，为什么？因为这次西北环线给大家安排的住的太好了我们是这个玩8天嘛升级2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要知道在暑期，我们能给各位升级5星级酒店，说明真的是让大家想要在西北玩得舒舒服服的，还特别的安排全程是头等舱大巴，让您也是躺游西北，安排了这个草原篝火晚会和湖景航拍，当然是主持人家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
0: 而且呢，现在也是价格非常的合适现在报名每人仅需要6999元，包含升级版的西北美食还有特色藏餐。想要去的车友呢，请速拨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大家赶紧锁定我们的席位吧。
1: 那稍后呢是我们的交管帮忙的板块，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为您来开通2部帮忙热线，希望您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任何烦心事，当然有事了没事我们一起来面对。您记住这2部热线可以在稍后来拨打0531-8292 6060 0531-8292 7070。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福山街道有那个文阳大。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